0: 里的盘子还要大一圈，市场上可以说是非常少见的。蒸熟之后啊，红彤彤的壳，雪白的肉，满满的黄，一口下去真的是超级满足。自己吃送礼这个规格呢都非常有排面，而且大家提蟹的时候还会随单赠送吃蟹的礼包，有剪刀，有姜茶、蟹醋、紫苏，搭配蟹肉一起食用，别有一番风味。那大家呢可以先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大闸蟹去看一看。
1: 是的，那405的大闸蟹啊，在市面上很稀缺啊，就算买到的话呢，一只啊也要100多，那买8只呢最少得要800多。那今天电台粉丝福利啊，公蟹405，母蟹3两，那4对8只特大规格大闸蟹，那福利价呢是只要388元。那么只有自由养殖基地才有这么低的价格，而且是中秋福利加码，现在呢买2单再赠送一张22508只的全母蟹的蟹卡，相当于是776元，直接到手3张蟹卡，到手的是16只特大号大闸蟹和8只2250的全母蟹。那2张超大蟹卡送人，1张全母蟹卡自己吃，这送人自吃啊是全都满足。
0: 同时呢给大家承诺啊，大闸蟹保正宗保品质，全部都是足斤足两，买回家有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的全部包赔。最后这个后台的大闸蟹全部都是5单10单的抢购啊，像自己吃的送客户的走亲访友的都有，一年就吃一次，要吃就吃大的。今天售卖的这个机制价格呢是非常的划算，活动仅此2天的时间，2天卖完了会直接下架，错过可就后悔了哈。趁现在活动价格比较便宜，赶快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大闸蟹3个字抢购，是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大闸蟹可以进行抢购。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警方路况，下面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现在呢有3条事故路段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分别是西二环繁万路的北往南辅道上最外侧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现场处理；西二环繁万路的北向南最外侧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长江西路靠近蜀峰路的东往西在第2车道有事故发生，长江西路靠近蜀峰路的主线上东往西在第2车道有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以及京站路高架的北往南在南一环上桥匝道处最外侧也是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影响到了南一环上京高架北向南的通行，交警呢也是正在紧急的处理，请后方上桥的司机部门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避免再次发生事故。像长江西路高架目前呢东往西全线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在临泉路到高亮路上方是大流量，像丛林北路高架的南往北的方向在长江东大街到临泉路的位置，北往南是在北二环的正上方，以及马鞍山路高架桥靠近南二环的南北双向都是桥面上的车流量多一些。南二环高架的东往西主要呢目前集中在东至路的下口的位置，北二环高架靠近阜阳路的东西双向，特别是东边转北边的匝道处呢也还是有不少车辆排队当中。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目前呢在巢湖路到金屯桥，其向东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相对的缓慢。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向西，西二环是从长江西路一直到前方的提线路施工点的位置，以及呢长江西路和创新大道的西向东的主出府的位置也是有不少车辆行驶当中，请行驶的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 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好，进入到九月份之后呢，又是装修的旺季了。如果家里边呢是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呢，请您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之装专属的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是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是免费赠送。
0: 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而且呢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6556303，6556-0303。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好，这是山欧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我们看到目前呢，合肥市铜陵路高架南北双向在灵泉路的位置啊，都是有堵点的。由北往南排到生态公园，由南向北方向那已经是排到了玉溪路。那除此之外呢，各条主干道通行的压力啊也都是比较大的。908的各位听友，那么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关于路况的爆料。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本应该是那些身体衰弱、生活不能自理或者不能完全自理的人，也就是失能失智人员。然而上海市警方接到举报线索，有人前脚刚申请完长护险，后脚呢就出去游玩、骑车买菜，明显不符合长护险的准入标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看记者的报道。
8: 画面中的这对夫妻正要出门旅行，二人一前一后快步从家里走出，坐车离开，看上去就是两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但他们却被登记为失能人员。本应行动不便甚至卧床在家的他们，如今却健步如飞，明显不符合失能人员的特征。这种异常现象很快引起了上海市医保局的关注，他们发现类似情况还有不少，比如这位老人手里拎着东西从楼内向外走，步伐矫健；这位老人独自一人站在公交站台准备乘车出行；这位老人骑着电动车出门买菜，甚至还有人去了健身场馆，而他们都被登记为失能人员，享受着长护险的医疗护理服务，却都明显不符合失能特征。
9: 可能就是看到了他在那个健身场馆里面在健身，那这样呢，就发现了这个跟我们的对于这个老人应该是失能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条件是不符合的。
8: 上海市医保局通过大数据分析统计发现，类似这种并不符合失能人员标准却正在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人竟有将近200人，他们一边以失能人员身份享受着服务，一边又以正常状态出行甚至游玩。
9: 失能老人呢，实际上面是有一套评估的这个标准，肢体呢这个丧失的这种行动能力的。我们目前大概的可以说法吧，就是高等级的就躺在床上不大能动了，然后中等的呢就是要坐着轮椅出行，那么一二级的比较轻的呢就是可能就是别人辅助他可以走路，哎，通过这种大致上面可以分为的高中低这3个等级。
1: 本为保障失能人员权益的长护险却被用于普通家政服务，那么这些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资质由谁来评估？那随着警方的调查深入，这起以虚假手段诈骗长护险医保资金的种种套路浮出水面。
8: 据上海市医保部门介绍，上海市长护险的失能人员等级评估是由专门的评估机构上门为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身体情况评估打分，之后将评估分数上传到医保系统，由医保系统根据分数为参保老人划分失能等级，评定等级后再由专门的护理机构按照不同等级为失能人员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
9: 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呢，就要求评估机构你不能够同时承担护理服务的这个职能，啊，你也不能够做相关的业务，更不能够后面是同一个这个公司啊，同一个老板来操控，这个呢是明令禁止的。
4: 鉴定机构它实际上这个获利的来源啊，就是评估一个老人可以获得200元的这个评估费，对于护理机构来说，医保中心会结算给。帮把这些老人这个90%的部分，因为是医保承担的嘛，那这90%会结算给护理中心。
8: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为这200余名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正是这家名叫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而在现场指导老人们如何装病的男子就是这里的销售人员徐某。
4: 他的工作就是去外面招募老人，当然他应该做的是招募那些有需求，帮助那些有需求真正应该享受长护险服务的老人去申请，但是呢他为了这个完成业绩，那么就是去找了一批正常的老人。
8: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护理机构每招募到一名老人并获取长护险保障服务之后，就可以按相应比例获得长护险基金支付的护理费用。犯罪嫌疑人徐某以虚假评估的方式让原本不符合条件的老人通过评估，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自己的上级朱某，朱某又联系到一家此类评估机构的负责人，
4: 两个负责人之间沟通，那么达成了一致，就是说我这边其他人我不管，至少你这个护理院过来的老人我会定向的跟你说哪一批老人你要帮我评。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所报道的上海市以虚假手段呢，有套取和诈骗长护险医保资金的种种套路。专家建议啊，未来要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数据协同和监督预警，实时的互通，对于服务订单进行大数据的分析，及时发现这其中的异常情况。惠民政策是否能够真正的落地见效，关键啊在于执行环节的不打折扣。而对于发现的问题线索，上海的医保部门也将会继续加强和公安机关的协作，让长护险真正的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沙先生今年3月份去贵州相亲，几天之后呢就领了结婚证，包括彩礼花了20多万元。说是婚后因为买房子和五金的事情，3个月左右就离婚了。现在家里出了事情，他希望跟女方能够再协商一下。
11: 我妈 是那个子宫肌瘤，我爸是甲状腺肿瘤，需要做手术。因为、嗯、因为这个事情，我家里遇到经济困难，我希望女生能退个对吧？退个5万块钱。
12: 嗯，那现在他什么态度呢？
11: 现在他已经失联了，电话打不通，微信也联系不到。
13: 沙先生今年29岁，对于他的婚事，家里人比较着急，之前也安排相过几次亲，但都没有进展。今年3月份，姑姑带着他去了贵州的一家婚介公司。
11: 因为我姑姑他家的侄子也去过，所以他带我去的。
12: 哦，自己成功过。
11: 对。
12: 那交了多少钱呢？
11: 介绍一个成功大概4-5万块钱。
13: 沙先生说家里条件一般，自己也刚创业，没什么积蓄，他对女方的要求不高。
11: 没什么要求，就要求未婚的未育的、嗯、
12: 那他隔了多久给你介绍这个女的？
11: 2-3天。
12: 你们什么时候领证的呢？
11: 就是介绍完了当天就领证结婚了。
12: 啊，为什么这么快？
11: 因为他是闪婚模式。
12: 那你当时家里人也同意了？
11: 我家里人也没同意，但是他们比较着急，就实在没办法了，因为到了这个年纪了。
13: 沙先生说女方姓杨，两个人还是安徽老乡，相亲的时候谈的也比较好，他就想着先领证再慢慢培养感情。杨女士跟他回到了湖州长兴，他租了一套房子，杨女士没工作，
11: 陆陆续续彩礼是16.8万，中间包括办酒、红包、转账、现金，到女方家里拜访给她红包、嗯、一些生活上的为她花的租房子花的钱大概有6万多块钱，6万2千多块钱。
12: 总共领多少钱？
11: 总共是16.8万加6万，等于说是22.8万。
13: 沙先生告诉记者，相处3个月左右，双方因为买房子和黄金的事情产生了摩擦。6月19号，杨女士给沙先生发过黄金手镯、手链、吊坠和戒指的图片，一共10.7万，说是没有男士的。沙先生说不用跟我父母说了。杨女士回复没事，我去说，当时你姑姑在的，在婚介说好的5金房子全款200万，想在哪儿买在哪儿买。
11: 3月19领证结婚的、嗯、他端午节前就离家出走了。
12: 那他以什么理由走的？
11: 他以索要房子200万的房子和10万块钱黄金的理由走的。
12: 那你当时这个经济条件能达到吗？
11: 达不到，因为我是农村家庭，我父母也是农村人、嗯、没有这个经济条件。
13: 后来沙先生找到了贵州的婚姻中介公司，对方把杨女士叫了过来，两人在贵州进行了协商，但没协商好。7月1号，双方经过法院调解离了婚。
11: 大家生活时间短，他只愿意退一部分，但是转账和红包那些见面礼啊送礼的钱他就没有退了。
12: 那现在总共退了多少？
11: 总共退了13万。
13: 沙先生说他总共给女方23万左右，16.8万的彩礼女方退了13万，婚介公司也退回了部分费用，他不去追究了。现在家里出了状况，他希望跟杨女士协商再退5万。现场拨打杨女士的电话无人接听，记者联系上了贵州的婚介公司。
14: 杨跟他分手分开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家里你承诺的，我们家里要求不高啊，你在合肥买一套房钱不够，我家里也出一点，他们就是不愿意，就是婚嫁的这个东西谈不拢，不拿。
15: 结婚前他没有落实吗？这些都细节、
14: 啊、落实的，他做的不到位，他不愿意按照说的方法去做。作为一个女生，人家的想法很简单，我们生小孩我们要买房子。在相亲的时候他们说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说的是哎，只要我们两个结婚了、啊、在一起了，买房子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关系，就不要太过分。人家女孩子也是非常善解人意的那种女孩子，也不是说特别的拜金啊，我就是为了你家钱来的，没有的。
13: 婚介公司的负责人表示，法院的民事调解书上离婚原因写的双方性格不合，无法继续一起生活，但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沙先生婚前做的承诺婚后没有落实。
14: 记者朋友啊，其实我没有必要跟你去说这么多，你既然打电话来了我也愿意给你说。那你既然选择相亲，你跟人家好的时候说的东西做的东西从来没有真正的履行到位，都是靠忽悠，把所有的证据拿出来，确实女孩子有问题，人家是过来骗婚骗财你还是什么。你打电话给记者，你的诉求是什么？你的诉求合不合理？过来协商过一次，我该退的钱我也已经退给他了。
15: 他现在杨那边还能协商吗？
14: 肯定不可能啊，他跟杨已经协商完了，他觉得有意义。第一，他可以选择报警，他可以选择起诉啊。我觉得是非对错要分清楚。
13: 杨女士没接电话，记者希望婚介公司能帮忙转达记者的采访诉求。
14: 他是当事人，你是记者，他其实没有这个意愿去配合你的。人家现在已经重新，人家现在过得很好。
15: 如果他愿意回复我的话，你给让他回个电话给我。
14: 可以。
12: 有没有说给他买套房子？
11: 买套房子是说婚后一套房，但是没有承诺说200万的房子和10万块钱的黄金、嗯、因为我家我父母都是农村的，怎么可能买200万的房子和10万块钱的黄金呢？
12: 那他说他们不是也会出一点吗？
11: 这个我没有，他没有发消息给我。
13: 按照婚介公司的说法，杨女士已经再婚，为了不影响她的生活，记者用含蓄的语言给她发了短信，截止发稿对方没有回复。沙先生表示他会考虑走法律途径。
1: 好，以上的是今天的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节目监制韩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1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冠名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0: 好，即将迎来双节，走亲访友选什么比较好呢？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和大家聊一聊。欢姐你好。
17: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多款好酒已经备好，礼盒包装大气又体面，走亲访友送礼特别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块钱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马上国庆小长假了，好多朋友都会有出门计划，出去玩拍照打卡可不能少了一款好看的包包，还在纠结怎么选包包的，今天这期Coach的包包合集一次性给大家安排明白，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双节礼遇价格只要599块钱起，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满399块钱减50元的优惠活动。链接里面啊，给大家放了有将近30多款。如果您实在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更合适自己的包包，那么我给您推荐一下。第一个，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或者妈妈买，推荐的热销款，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能装。第二种，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小姐姐自己用，那么推荐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啊特别清新。其实选Coach呢很简单，不用盲目追新款，挑对适合自己的最重要。通勤呢选托特，实用又能装；日常选台北，百搭又精致；小个子直接选迷你波士顿，乖巧又减龄；出游呢就选流浪包，随性能装。这些全是Coach必演入的经典爆款，颜值、质感、实用性全部在线，价格友好还超保值，背出去洋气又有品味。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乐购908商城双节礼遇期间只要599块钱起，活动期间还能参加商城满399块钱减50元的优惠活动。国庆出游想要一款百搭又耐看的包包，不用到处对比，Coach总有一款适合您。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再来关注匠人之中。那自己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大，其实呢很多业主啊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0: 是的，匠人之中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活动呢9月先是开启。
1: 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实在的福利呢？
0: 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呢是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也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
1: 等于啊是装修的硬装搞定了，空调和家具软装呢也直接配齐了。
0: 没错，实打实的帮业主啊省下10000元的装修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现在可以预约到店，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3，6551-655-6033。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吃年份原浆固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打卡打卡打卡113天，打卡第118天。胖哥，你做好实战取胜的准备了吗？
1: 我已经准备好了。呵，饥渴难耐呀、啊！今天你们不要对我的女主播有一些期待了。Party till we die！因为今天没有其他女主播。
2: 对，今天没有其他女主播，只有我一个人。今天又是星期四啊！对于一些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来说呢，你们应该知道，在每到周四的时候呢，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一道辩论题。本来呢，我准备左右脑互搏啊，一下我是正方，一下我又是反方。后来我一想，干嘛呢？我要挑全部。我不是说在座的某一位，我是在说在座的所有人。我要挑你们全部，所以今天我自己站一方，剩下的朋友你们只准站一方。我这边人太多了，站不下，你们只能站我的另一方。至于辩题是什么，别着急，马上就来。
0: 大家老板早上好，打卡314天。
2: 先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沿江江北是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沿江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的西部部分地区会是中雨，局部会是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3到25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95，空气质量良。
3: 大胖大胖，我今天过生日，可以给我唱一首生日祝福歌吗？谢谢。
2: 您倒是跟我们说一下，怎么在那个生日祝福歌当中称呼您啊？就所有希望我们送出生日祝福歌的朋友呢，你们不管用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来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给您送生日祝福歌，但是仅限每天的第一位发送过来的朋友，好不好？但是你这个过程当中也要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称呼你呀？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先来送生日祝福歌啊，
4: 给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嘿嘿，给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小米生日快乐，滴滴滴答滴滴答滴滴滴答，
2: 也祝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
0: 路况据西路高架由东往西已经堵到那个红宁路三道口了。
2: 说的是玉溪路高架由东往西的方向，目前你说是堵到铜陵路下道口、啊、那可不止哦。我看了一下交通热力图，上面目前应该是在华玉家园门口，就茂陵路或者是南陵路的这个上方啊，这一块都是比较拥堵的。当然南一环整条线呢，由东往西的方向呢都特别的拥堵，特别是刚才讲到的这个玉溪路西边呢，确实已经延续到 玉溪路高架上了，东边是在那边，西边的话呢是已经到金寨路的这个德胜门桥这个位置了。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5: 你真好，听众们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听友比较关注的南一环东向西缓行是受金高架北往南南一环上桥匝道的故障影响，目前的故障车辆已经排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金站五高架靠近南一环上桥北往南的方向，此前呢是由于事故引发的车辆故障，就在刚才故障车辆已经被交警排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包括大道高架靠近高速桥的位置，此前呢也 是发生了事故，事故也已经被交警撤除到了不影响通行的位置，是南往北的方向。包河大道高架靠近高速桥南往北，此前呢也是发生了事故，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到了不影响通行的位置，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也是受京高架故障的影响，目前南一环东往西的尾部主线和辅道上都在靠近玉溪路的位置，前方的故障呢已经排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长江西路高架的东往西，目前呢也是大流量，在二环到西出口是大流量。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五里墩上桥的位置，马鞍山路高架的南往北的方向，主要呢也受南一环的影响，现在转南一环的速度会缓慢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宁国路的东往西主线上，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向西主线上，西二环在繁化路右转进繁化路的车辆和西二环靠近黄环立交的北往南主线上，也都是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快乐出发，即刻开吧！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YFM 90.8，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燕小胖。
0: 这个今天确实就只有我一个人，然后今天是9月14号星期四，刚才也给各位预告过了，在每到星期四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一道辩论题啊。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要各执一词，但是由于我没有其他的搭档啊，在我的直播间里面，那我今天就不选择左右脑互搏了，我在节目里面啊，在我们的家族群里面也跟各位说了，我要挑全场，我要挑全部，今天你们所有的听友全部是一边，我一个人一边啊。先跟你们讲一下题目是什么，今天的话题是家人之间该不该把所有的心里话都说出来。投稿的这个呢是一对夫妻，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引子，我们的辩题是家人之间该不该把所有的心里话都说出来。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所有的亲朋好友，只要是你的家人，你觉得在家人层面上来说，心里话是不是都要说出来啊？他是这么说的，主持人好，我结婚5年了，最近因为一件事情和我老公冷战了半个月啊，这个冷战啊，心里面呢特别的纠结。去年我爸妈做生意亏了8万，私下找我帮忙周转，怕我老公多想，觉得是我娘家拖累了小家庭，也怕引发婆媳矛盾，我就偷偷用自己婚前的存款帮爸妈填了窟窿，从头到尾没有和老公提过一个字。我一直觉得这是我自己的私房钱，也是我的原生家庭私事，没有必要事事报备，保留一点秘密是为了让家庭和谐，根本不算欺骗。可是上周收拾家里面旧账单的时候，这笔转账记录被我老公无意间翻到了，他当场暴怒，说我把他当外人，结婚5年了还藏着心事瞒大事，觉得我对他没有半点信任。他直言，家人之间最大的忌讳就是隐瞒，不管是钱多少，事大小，藏着掖着就是变相欺骗。我感觉特别的委屈，我瞒着不是有心机，是怕吵架，怕两家闹矛盾。我以为善意的隐瞒是过日子的智慧，可是我老公的态度很坚决，说婚姻里面没有所谓的善意的秘密，所有不坦诚的保留都是在给感情埋雷啊！你老公讲的对，现在家庭氛围特别的僵，我也彻底有一些迷茫，家人之间真的是要把所有的心里话和私事全部告诉对方吗？为了安稳的生活保留一点小秘密，难道真的等同于欺骗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个，家人之间该不该把所有的心里话都说出来啊。今天我的观点呢是，家人之间当然不必全说了，保留秘密又不是欺骗，这就是一种相处的智慧，好吧。今天我的观点呢是这个，所以各位今天你们就只能在家人之间就应该全部说出来，保留秘密就是欺骗，保留秘密就是欺骗啊。今天这样，我就是保留秘密当然不是欺骗了，就是一种相处的智慧了。家人之间嘛，没有必要知无不言，对吧？你都别说老婆孩子啊，不是老婆和老公之间的这种故事了，那亲子之间，那你不也会保留一些适度的一些秘密吗？对吧？那你不也是，那你要真讲的话，那你从小骗小朋友的这种话你还少了，绝对不是欺骗，对不对？就是这种分寸感。很多孩子有时候，我们总讲孩子跟爸爸妈妈没办法做朋友啊，做不了朋友，相处得很累，就是因为被爸爸妈妈要求说，你要100%的坦诚，你要告诉我你有什么事情，你要告诉我你的这些心事，你要告诉我所谓就所有的他的那些心事细碎的事情全部都要跟爸爸妈妈报备。 那我从小到大，或者是你们从小到大，你们想一想，你有多少少年是这种懵懂的心事、短暂的这种消极情绪、无关紧要的那些小遗憾，你从来都不会和你爸妈全盘托出吧？只不过他们会觉察到你的心情可能有一些低落的时候，问你怎么啦，是不是心情不好，类似于这样的。这个也不是我们刻意要隐瞒吧，是知道他们的年代，就他们的年纪认知和我们都不一样，很多的一些心事我们跟爸爸妈妈说了以后，确实也就会只会徒增烦恼啊，没有任何的意义啊。所以亲子关系当中，你肯定是跟你的孩子，就如果你家有孩子的话，你肯定是跟他

0: 所以今天我的观点呢就跟各位说清楚了吧，就是家人之间不必全说秘密啊，这个保留一些秘密呢它不是欺骗，它就是一种相处的智慧。好，接下来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1: 这肯定是隐瞒呀，你用你自己的私房钱救你娘家人，那如果你老公自己藏私房钱给他爸妈行窟窿，那你是什么感觉呢？对不对？这种事情，家庭这方面的事情，你肯定是要一起沟通的，一起协商的。
0: 所以大哥，你第一句话讲的是隐瞒，但是最后的观点又落在了说，就还是要积极沟通，还是要跟对方说，就如果是男生用这笔钱来帮自己的爸妈，就说好了，你们不允许站我这边，我这边人太多了，站不下了，你们必须得站，家人之间就应该全部说出来，保留秘密就是欺骗，你们必须站这个观点。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正讲啦，正讲啦！吃年份原浆顾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0: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11: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0: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2: 中国电信。
13: 合家福一年一度夜宴狂欢返场啦！9月19日下午2点至晚上0点，应折10小时，全省200家超市联动参与，家门口就能享受千万资源狂欢爆品，一年仅此一天，定好闹钟，准时开抢。

0: 有朋友说今天来晚了，不知道是我今天是左右脑互搏，还是让他们群对我啊？你们来啊！我都说好了，今天要挑全场啊！我今天挑你们全部啊！
1: 大胖，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可要怼你了
0: 啊！来，
1: 我跟你讲，夫妻两个有什么事情必须有商有量的。什么叫你的私房钱？你的私房钱不是家里的钱。那如果不是家里的钱，那我的私房钱是不是也不是家里的钱？那如果男方的家里面出了什么事情，男方直接把家里的他的私房钱掏给他家里面，让他老婆知道，你猜他会不会吵？你猜一下。
0: 我猜。那按这个我们之前说的一家猴有一家猴的算法嘛，对吧？那如果你真的是用你自己的私房钱，就婚前的这些钱啊，你这在我们结婚之前你就已经攒下来的这笔钱，我不知道，从来不知道。后来我知道了，我也可以当作不知道，没关系，这笔钱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只不过涉及到钱的事情上面就特别的敏感，因为你说不清楚这笔钱到底是有没有从婚后的这种生活当中再攒一部分钱存到。

0: 到你的那一部分所谓的私房钱里面。大家之所以愤怒的原因，或者是之所以觉得你就应该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原因，是我现在已经分不清楚你原来的私房钱是多少，现在你的这些私房钱到底是不是你原来的那个数，还是经过我们两个结婚五年了以后，在这五年的时间里面，你从我们的小家里面攒下来的，把它变成了你的所谓的私房钱，对不对？大家疑惑的点在这里，或者是争论的点在这里。那我们就打这个比方，他这笔钱就是他婚前自己存的这笔钱，他爸妈给他的这些生活费，他之前工作的时候攒下来的这些钱，没有跟任何人说。你不给他用吗？为什么不能给他用？我自己的钱我还没有支配权了吗？我不想跟你说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怕你就会按照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来想我，你会觉得这笔钱其实不是我之前就存好了，而是我从小家里面抠抠抠，各种省下来的一些钱，你把这笔钱默认为是一个小家的收入了。
1: 夫妻之间的话，最好不要去隐瞒一些，就是像投稿人这样的比较大的一些事情，小事嘛可以不用商量，大的事情的话还是夫妻商量一下，看怎么共同去面对或者解决这个问题，尽自己家庭最大的努力嘛。如果说最后夫妻商量的一个结果没有达到能帮助父母的这个经济嘛，你可以挪用自己的一些私房钱嘛去帮助父母，这个我觉得也没啥嘛。
2: 今天站在大胖的对立面，那我觉得婚姻当中不应该隐瞒。她老公不开心的点是因为这个事情你没有告诉他，可能甚至并不是因为你给了自己父母这一笔钱，你说是不是？那这个投稿人呢，她在给父母钱的时候隐瞒她老公，目的是什么呢？或者原因是什么呢？那我相信她可能是担心老公不开心，老公不答应。如果真像他自己那么说的，说不用事事报备，无所谓，那你觉得你老公无所谓的话，那你为什么不能告诉他呢？对吧？所以我认为不应该隐瞒。而他老公生气的点就是因为他隐瞒，并不是真的是他给了几万块钱。你甚至跟老公商量一下，家里有困难，你小家庭里面拿一点钱，老公也能理解。那你这样跟老公说都不说一声，那你把当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你感觉你心里就默认他不会同意，对吧？
0: 老公你别生气了嘛，老公就是家里面就遇到了一点事情，你先喝一口燕窝，我来慢慢跟你讲。燕窝，我是买的燕之屋的那个燕窝，先炖晚宴啊，花了多少钱？没花多少钱，老公你放心吧，这个我没花多少钱，就花了299，我就买回来了这个先炖燕窝，而且他们现在还有中秋福利，我想着马上不是中秋节了吗？你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爸爸妈妈家里面不都要老人多吗？就可以给他们送燕之屋的这个先炖燕窝了。现在有买6盒送1盒的购买政策，还有买10盒送2盒，而且他们还有一个限时满额叠加礼，原有的赠送呢全部照给，实付满1200元还送燕窝面膜1盒，实付满2200元送燕窝沐浴露1瓶，实付满3200元直接加赠燕窝粥1盒。我可不可以买呢？只要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买了。今天买的话，可能合肥市区今天就可以到货。明天买，今天买，有一些地方的话，明天后天就可以到货了。啊，你说的原材料用的可好了，原材料用的是印尼钻石产区。燕窝你知道的是滋养，特别滋养，用的115度的高温金炖，不仅彻底灭菌，还可以充分激活燕窝里面的活性营养，而且它真的很方便，它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就可以随身携带，随时打开就可以吃。老公你别生气了嘛。那你要是喝了我的燕窝，那我能不能周转几万块钱给我爸妈用一下？你要周转几万块钱给你爸妈用？怎么搞的？我们当时来的时候没看他周转我们？你哪来的钱？平常我给你那么多钱，你可是就把它攒着，然后，哎， 我应该怎么讲你好了啊？
3: 我觉得呢，家人之间有点小秘密，这个正常。但是就这个事而论，我觉得不应该隐瞒老公。你不管是婚前的存款，还是说婚后的，你这都是属于家庭的一个大额的支出，你至少得知会他一声。而且你选择隐瞒他，你从第一时间点，你就是属于认定他不会同意把这笔钱拿出去，会觉得他心里不舒服。你从这个出发点上，你就没有把他从心底上认为是一家人了。我觉得从我们男人的角度来讲，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也会觉得很不舒服。
4: 对啊，我自己也是女生，但说实在的，现在有很多女生真的很双标。就拿今天话题这个女生来讲吧，今天是她干了这种事，如果换位思考，她老公要干了这种事，天哪，那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家人之间没有什么要隐瞒的，就这件事情你跟你老公说出来了，即使你老公不愿意，但是我觉得你补贴爸妈了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可以算是回报他们的一种养育之恩吧。所以有啥不能说的呢？对吧？你跟你老公、跟你家人最亲密的人都隐瞒这些东西，我觉得没有必要。
0: 隐瞒是对的，今天我要必须要站一方，所以我今天的观点是，家人之间呢，就哪怕是家人之间，你还是要隐瞒。啊，家人之间哪怕啊，就是再亲，老公老婆亲子关系，爸爸妈妈，你还是要隐瞒，不是所有的事情全部要跟他们说，这就是一些小秘密。你把这些小秘密，你只要守得好，对吧？不出问题，不被他发现，不就行了吗？下次转账的时候，直接把你的转账记录把它删了，不行吗？不要让对方发现，不就行了吗？你都自己说了是你的这个私房钱，行，你自己的私房钱你自己去做。好吧，你只要不要让我发现，我就当没这个事啊。你之所以不愿意跟我讲，我明白你觉得我肯定不会同意，或者说你觉得婆媳关系弄不好，他在投稿里面说了这样的事情吗？那就说明你也默认在这个事情讲出来以后会有矛盾啊。按照刚才那位小姐姐说的，隐瞒起来，哎，他刚才讲的是什么内容来了？果然一个人上节目的时候脑子就是不太好用。好，完了，一下子完全卡住了啊！但这不重要啊，重申我的观点，也不可能事事都跟他全部都说出来，对不对？如果都跟他说出来的话，家里面的那就鸡飞狗跳的。你有你的意见，他有他的意见，直接做，做完了以后，然后你这个结果好或不好，你自己一人承担。是一个小家庭了，你只要不涉及到特别，算了，他这个又涉及到一个大额的，哎呀，突然发现我自己好像站错了边，算了，说好了一个人要挑全场的，
5: 就这个问题，我觉得一定要说，一定要和你另一半说。
6: 上来你好。
0: 有朋友说，其实判断一件事情是否合适很简单。这位女士，如果你跟你的老公身份互换，这件事情看你自己是否生气啊。如果不生气，那你就坚持做啊。如果也会生气，那你就诚恳的道歉。这个规则适用于所有的夫妻相处之事。广告之后回来，我再来跟你讲啊。
7: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8: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9: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6: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3: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还有其他样式吗？
14: 这么便宜，我也要。
15: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
1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0: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8: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吉祥，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4008000000。
16: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消息，目前我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昨天，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集团了解到，昨天安徽首座数字化动车运用所合肥动车运用所正式启用，自明天零时起，铁路部门调整合肥地区部分旅客列车运维和开行方案。合肥南站四对始发中道动车组列车调整为在合肥站始发中道。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拟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奇编辑，大胖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宁吴高速的峨山路入口超宽车道施工暂时无法通行，其他车道正常通行，施工预计要到9月18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每年到了吃螃蟹的旺季呢，螃蟹的价格可以说是直线上升。提前囤蟹卡的人呢，就是提前用优惠的价格预定开湖的大闸蟹自由。想要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大规格的金秋阳澄湖大闸蟹，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的大闸蟹蟹卡。4.5两的大闸蟹呢，快有半斤重了，绑起来呢，比一个听装的可乐

0: 罐呢都要大，八只脚张开啊，比家里面的一个盘子还要大一圈。市面上呢比较少见，蒸熟之后呢，红彤彤的壳，雪白的肉，满满的黄，一口咬下去超级满足。自己吃送礼，这个规格都非常有排面，而且大家提蟹的时候呢，还随单赠送吃蟹的礼包，有剪刀、姜茶、蟹醋、紫苏，搭配着蟹肉一起吃呢，别有一番风味。大家可以先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回复大闸蟹去看一看。4.5两的大闸蟹，公蟹啊，在市场上呢，确实也比较贵，大概要100多块钱，或者是将近100块钱一只。你买8只，最少要800多吧。今天电台福利，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只要多少呢？388。388，只有自有的养殖基地才有这么低的价格，而且中秋福利加码哟。现在你买2单。我们刚才讲的388的这个，我们再赠送您一张2.5两的8只全母蟹的蟹卡，相当于是776元，你直接到手3张蟹卡，到手的是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加8只2.5两的全母蟹，2张的超大蟹卡你可以送人，1张全母的蟹卡，对吧？这个时候吃母蟹的时候，你就留着自己吃啊，或者你再把它也送人也行。同时给大家承诺，大闸蟹呢保证正宗品质，全部足斤足两，买回家有死蟹、残蟹，没有肉、没有黄、没有膏、缺秤的情况，我们全部包赔。全部都给你赔。最近后台大闸蟹都是5单10单的抢购，昨天还有一位朋友问我说，我这边可能要有10几单，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优惠？我们的界面里面有团购的电话，你们可以直接拨打，自己吃送客户、走亲访友都可以，一年就吃一次嘛，吃就吃个大一点的。今天的这个售卖的机制也是非常的划算，活动呢就这两天卖完以后，我们就把这个我就下架了。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买一送一的那个活动，现在已经没有了，停了，对不对？所以趁着活动便宜，抓紧时间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回复大闸蟹3个字啊，有不同的规格，但是你们可以到我们的店铺里面好好的来选一选，回复大闸蟹来下单。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2: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各位好，今天是很难得的单人版的快乐出发啊，又是星期四。星期四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辩论题，今天的辩论题呢是家人之间该不该把所有的心里话都说出来。虽然说投稿的这位朋友呢，他讲的是夫妻之间的一个故事，但我把它提升了一下，我没有说是夫妻之间该不该把所有的心里话说出来，我把它提升一下，把它变成家人之间。所以我们想跟我就你们不一定就只盯着他的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故事啊。故事是什么呢？就是女生用自己婚前存下的私房钱帮爸妈做生意的爸妈补了8万块钱的一个窟窿。这个事情没跟她老公说啊，没跟她老公说，她老公呢上个月发现了这个事情，两个人大吵一架。她老公觉得把她当外人，结婚了5年还藏心事瞒大事，没有半点信任，最大的忌讳呢就是隐瞒，不是钱多少事大小，你藏着掖着就是变相的隐瞒。女生呢觉得，那我讲这个事情我干嘛要跟你讲呢，对吧？我要真跟你讲了以后，我按我对你的了解，那不就是吵架吗？那两家闹矛盾吗？啊，甚至还有一些婆媳关系的这种矛盾都在里面吗？所以我就是不讲，就是生活的智慧嘛。今天大胖是挑全场啊，我的观点是，家人确实就可以不必全说，你保留一点秘密，这个又不是欺骗，这个就是一种相处的智慧，看你们自己怎么来理解这种智慧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听一下你们的观点了，好吧？
1: 我之前就旁边一个案例，因为他私底下转钱给自己家人嘛，然后被老婆发现转了钱，他银行卡的记录被查到了，微信记录可以删，但银行卡的记录是删不掉的。被看了之后就吵架，吵了之后还是比较多的。哎，这点小事你还不跟他说，你偷偷的转，把他当外人，最后两口子闹得要离婚。
0: 啊，最后两口子闹得要离婚吗？对吗？所以我讲你就不要讲了吧，你这个有什么好讲的呢？对不对 ？Why？
2: 悠悠大胖，这个事情我觉得我最有发言权。3年前我媳妇啊，也就是用了自己的私房钱就偷偷的借给她闺蜜所谓的什么投资，她没跟我讲，然后呢这个钱到今天为止都3年多了一直没有还。问她就说我暂时有点周转不过来，我觉得这个钱想要回来有可能会反目。所以说在做决策之前，有些女同志在做决策之前确实要跟自己的老公去沟通一下，因为我觉得男人的直觉，包括还有就是男人的这个信念，确实有些时候不是在这去歧视啊，确实是跟女同志的这个思维模式确实不一样。
3: 大胖，我觉得吧，结过婚以后，家里面的每一笔支出和收入都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肯定要说出来。就像我老婆，我小舅子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工作不好找，然后将近一年的时间，这个月从我老婆借个1-2千，那个月从我老婆借个3-4千，然后我老婆都跟我说了啊，我弟弟这个月又从我借钱了啊，我弟弟这个月那个月又从我借钱了，但是他弟弟到现在也没有还，我也没问，我觉得这些都是小事，他只要说出来了就可以了。
0: 那我明白，就只要说出来就行啊。你这边是觉得只要说出来就行，有朋友在跟我说那个换位思考，就有一些事情你把它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换成是你，你能不能接受？就对方做这样的事情，或者是你做这样的事情，啊，或者对方做这样的事情，你能不能接受他？你会不会那个生气？哎，这个就有一个问题了，两个人对待同一件事情的这个标准呢是不一样的。懂吗？因为在整点之前呢，有一位朋友讲的是，你把 所有的夫妻关系里面的一些事情，你换位站在他的那个角度，就他做的那个事情，你把它做成变成你做的，或者是变成他做的，你看你自己会不会生气？很多时候我不会生气，但是对方就是会生气。这个就是每个人对于这个事物的不同的看法，你的接受的程度不一样，你就没办法。我讲了我这边站的比较多，他说我是女生，据我所知身边不管是亲密的好朋友或者再怎么亲密的家人和对方，其实都是有小秘密的隐瞒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嘛，如果什么事情都要说出来，万一和对方的想法不一样呢，那日子你不就是天天要鸡飞狗跳了吗？对不对？就包括我和我自己的老公也是会衡量什么事情我摊开说，什么事情我不说，知道的越少

0: 你的日子也就越轻松。讲得对，讲得对。
1: 大棒大棒，听说你一个要打100个是吧？
0: 是的。
1: 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0: 然后不会认输的。
1: 现在我们要给你了。
0: 你上。
1: 你刚才讲要这么隐瞒，对不对？要什么不要节外生枝，这个明显错误的。
0: 哦，这样的是吧？好好好好好。
2: 大胖，你说的这件事，首先要看这夫妻两个在家里面是谁管钱，钱在谁的手上管。如果这个男同志要是甩手掌柜，不管钱不管啥的话，这个女的就可以跟他说，也可以不跟他说。如果这个家里面要是反过来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3: 他们两个都结婚5年了，他拿钱帮他娘家，为什么会瞒着他老公？不是他老公的问题吗？那事情已经出来了，他老公知道了，对不对？他查他账了，他知道了，那他老公会把这个事情跟他说出来，把这事情讲明白就可以了。那为什么要冷战半个月呢？对不对？冷战了就是他老公的问题啊，有事情解决问题吗？对不对？干嘛要冷战？
0: 那，啊？你等一下，我 CPU 该烧掉了。那冷战的原因不是你就瞒着我转钱吗？那这个事情不就一直卡在这儿吗？你为什么要瞒着我转钱呢？你一直讲你没错，你没错，你为什么没错呢？不就是因为你错了才把这个事情搞到现在的这个模样的吗？

0: 另外还有朋友说，我老公之前给别人借钱，就借钱给别人嘛，事后和我说的，那会儿我就很生气，我觉得他不应该来隐瞒我。后来又有人问他借钱，他和我说了，也打岔了，他当时不同意还是同意，最后还是借了，但是借的少了。他和我说那次我就没有生气啊。你的意思就是，就你老公借钱给别人啊，这个事情呢得让你知道，对吧？如果你不和你说呢，你事后知道了以后呢，那这确实就很麻烦啊。后来别人又找他借钱，他也跟你说了，然后怎么讲呢，就是当男生啊，想要借钱出去给朋友用啊，或者是什么周转啊什么之类的，是，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兄弟们都讲，哎呀，当时早知道就不借这笔钱给别人了，我现在还有多少钱呢，这个借给别人了，像现在一直还不回来，要不回来，这个事情还不敢跟家里面的老婆说，一怕一说呢，家里面的老婆呢就讲，我就知道你这几个狐朋狗友干不了什么样的好事情，你能不能交一点正经的朋友。哪一个男人不想好好的生活呢？哪一个男人不想在你的面前就是更加的能够让你看得起一点呢？他借钱给别人的时候，人家也是答应了他一个高回报吧，或者是说你借钱就带我周转一下吧，或者你就是我的好发小，我们两个从小穿一个裤兜长大的啊，那他都求到我身上来了，那我能不借吗？那这个事情我跟你讲了，讲了以后，我钱第一没给他借出去啊，就算啊，这样你不让我借嘛，对吧？你不让我借，第一钱我确实没借出去，兄弟那边呢，我没办法交差，我还跟你吵了一架，就两边我都没有讨得好。那与其这样，没办法，我今天站的确实就是家里面要有一些小秘密，家人之间的这些小秘密可以不用说啊。那与其这样，兄弟不如听我的，就相信自己的兄弟一把，去，不要和家里说，有什么好说的，对吧？出了事情自己扛。
1: 老公啊，你问一下狗宝人一个问题，他父母亲亏损了7-8万块钱，为什么要找他来弥补这个窟窿？他又不是破产了，就不能经营不下去了，为什么要找他呢？那做生意嘛，有亏，对吧？有赚是很正常的嘛，我就不理解了。
0: 这很正常啊，就做生意，我这个现在需要几万块钱的这个周转，我到外面去借钱，我是不是需要成本？或者说我找其他的人借，我是不是需要成本？你是我的血脉至亲，哎，你自己平时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首先先想到的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找自己家的亲戚借钱，对吧？这个是很正常的。他老婆的爸爸妈妈说我最近有点困难，然后你能不能这边周转一点给我？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啊。有朋友讲的是，女生其实是不太喜欢把娘家的事情让婆家知道的，避免了以后双方父母见面的时候呢没有面子。哎，这个也是一个点，确实也是个点。就双方父母如果知道了对方家里面的事情，可能下次你说总不见面，不会吧？还是要见面的吧？那你就保不准哪一天他们把这个嘴巴一说漏了，讲，哎呀，上次那个什么借钱的这个事情，现在的这个情况怎么样了呀？啊，这个，哎呀，就难免讲一些可能在你看来是一些打趣的话，但是对方觉得你是在讽刺，或者是嘲笑，或者是在阴阳，

0: 还有就是我觉得男的只要知道我们家里有多少钱，我挣多少钱，女的挣多少钱，我觉得我老公是这么认为，你挣多少钱你自己该怎么花怎么花，对吧？我挣的钱家里能用能存就可以了，你自己挣的钱你想怎么花怎么花。那个男的死盯着他老婆有多少钱，有几个男的非去查他老婆的账？
1: 这个呢也要分情况来说，也不是说她老公就是查她的账，她也讲了，就是几个人在收拾那个家中的这些账单的时候，确实也就发现了。你们不要以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因为刚才在群里面的时候，确实有一位朋友他晒出了家庭支出，就是一整个月的家庭支出，一月份啊，就今年一月份家里面的孩子的支出，人情往来的支出，他和他老婆的个人的一些支出，包括在最后面的时候还写出备注了一些明细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什么哪方面的支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呢。每个月他会设定一个支出的目标，然后最终的实际支出和预计的支出中间可能会多一点超一点少一点，他也就方便他每一次回看的时候就知道钱花在哪里去了，是一个好习惯，没有错的。我到现在就没有养成这个好习惯的原因，是因为我确实没有多少钱让我可以这么记。不是讲好爱拼才会赢吗？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很拼了，什么拼好饭呢、啊、拼多多啊，打车也是拼车啊，怎么还没有让我赢啊？我还没有好彩。
2: 我家老公就属于那种兄弟借钱他就借，就不和我商量也不和我说，他背着我借了好多好多钱给那一个朋友啊，到最后你自己扛呀，不还是我和他一起扛，害得我现在天天在开车，有的时候还是要好大的事情还是两口子要商量商量。现在他那个兄弟还不上了，也借那么多钱痛掉了
1: 啊，那个兄弟还不上了，借了钱太多了，钱疼得了。这位姐姐应该是现在在开网约车啊。我本来想跟各位讲的是，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可不可以延伸一点，延伸到不仅仅是老公和老婆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就能不能延伸到什么爸爸妈妈和子

子女啊的类似于这种家人之间，你们好像对这种血脉至亲的家人亲情之间的隐瞒好像完全不感兴趣，感兴趣的点全在老公老婆身上啊。今天这个话题呢，没有所谓的对和错，没有所谓的对和错，就家人之间，你们觉得到底是该极致的坦诚还是适度的留白？到底什么叫欺骗？什么叫包容？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答案，但是却藏着咱们成年人最真实的一个相处的真相。很多人都以为说家人其实就是要百分百的透明，然后无话不说啊，所有的心事呢必须要跟对方说，但凡有所保留就是背叛，就是欺骗。但是在真实的婚姻和亲情里面，极致的坦诚往往就自带锋芒，很多直白的一些心里话，尖锐的一些真实的情绪，毫无保留的你把它说出口的话，其实是会刺痛你最亲近的人，毁掉那些来之不易的和睦。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承认，真正的欺骗是带着私心隐瞒的一些原则问题，隐瞒责任问题，隐瞒伤害家庭的真相，是刻意的撒谎，刻意的规避责任，不是这种善意的留白，自我消化的私人的心事。适度的保留秘密从来都不是心机和背叛，是成年人的一种分寸感和同理心吧。所以留白有度，坦诚有尺，我觉得这个才算家人之间最长久、最舒服的一种相处方式吧。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沿江江北是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沿淮到沿江的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的西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部会是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3到25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有小雨，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95，空气质量优。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又有新鲜事儿。今天的又有新鲜事儿，要跟各位来聊一聊掰掰肉。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手臂上的这个掰掰肉啊，我一定要把它剪掉啊，我一定要把我的这个手臂上的这个赘肉把它剪掉以后变成肌肉，这样我拍照片，我夏天的时候穿无袖啊，这个冬天的时候只要是穿着晚礼服一出现在这个会场上面的时候，人家都看到我是精美绝伦的这个线条，哇塞，这太棒了。被嫌弃的这个手臂的赘肉，我跟你说，你可不要嫌弃它，那是你的长寿肉，不是那个又长又瘦的那个瘦肉啊，是你命比较长的那个长寿的长寿肉。专家说了，脂肪长对地方那才重要。很多人，你们在面对镜子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女生啊，他们总爱捏起胳膊上那一圈软软的肉，然后嫌弃它呢晃荡的时候，然后每次这么一晃的时候，它就这么好显胖啊，晃晃晃，我想尽办法想把它剪掉，什么举哑铃呢，跳减脂操啊，甚至有人呢想要吸脂。不要。根据最新的一项研究啊，是国际期刊《心血管医学前沿》里面刊发的一项研究，纳入近 2.6 万名成年人的健康数据分析发现，三头肌皮褶的厚度与全因死亡、心血管死亡风险显著相关，与手臂赘肉较少的人，也就是皮褶厚度最低组相比的话，皮褶的这个厚度最高组的全因死亡风险它降低了 54%， 心血管死亡风险更是降低了 65%。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建峰说，实际上并不是说手臂越粗就越长寿，而是在腰围不粗、肌肉和营养状态还可以的前提下，四肢和上臂皮下脂肪充足，往往与更低的死亡风险和更友好的血脂相关。因为当我这么讲完了以后呢，我相信有不少的大果，或者是有一些小大子，他们就会讲，哈，我都听大胖说了，那个手臂上的这个掰掰肉啊，哈，那是我们的长寿肉，就显得我只要有掰掰肉，我比他们活得更久一点。比起减脂，更重要的是你的脂肪长在哪里。你手臂上是有掰掰肉，它确实是可以变成一个叫所谓的长寿肉，但你有没有考虑过它的这个前提是你的腰围不粗啊？有多少朋友他们的腰围是已经太粗了的，身上甚至有脂肪肝的啊？比如说脂肪长到哪里？长到你的内脏上面啊，中心性的肥胖会伴随着更高的炎症、胰岛素的抵抗和心血管的风险。所以当你的肚子就是你的腰围正常的情况下面，你的四肢皮下脂肪比较多，那就相当于是一个安全的仓库，储存更多的脂肪，能够缓冲游离的脂肪酸，减少脂质异位沉积到你的肝、肌肉和胰腺。这也就是为什么解释了很多这个队列里面腰围越大风险越高，而上臂和小腿、大腿这个维度越大，死亡风险反而更低的一个情况了。你哪里胖都行，唯独肚子不能大，懂了吧？就是你的什么上臂啊、小腿啊、大腿围啊粗没关系，四肢让它粗就是了，只要你的肚子不大就 OK。北京友谊医院的减重与代谢外科的主任张鹏说呢，我国也有调查发现，三头肌皮褶的厚度、上臂肌围
上臂围最高组的全因死亡风险确实会更低，上臂肌围与皮下脂肪有正向叠加作用，为此呢，有一点脂肪加有肌肉比单纯的瘦要更好，所以不要总盯着镜子去捏你的赘肉，更重要的是看要看组合的一个指标，什么呢？就是腰围和你的腰围比，血压、空腹血糖、甘油三酯、握力与体能、体重和维度的变化趋势。对于体重正常的人，上臂看上去应该是匀称，需要有肌肉，也要有适当的脂肪。科学减肥没有所谓的局部减手臂，比如三个月腰围减3到5厘米，连续快走40分钟，而不是说瘦成我的手臂没有肉啊，不是这样子。怎么练呢？那你首先每天半盘每餐呢、吃这一款每餐半盘蔬菜，这个是要的啊。健身的朋友都知道，蔬菜每天必不可少，还要有一掌心的，就是你的手掌心那么大的优质蛋白，然后一拳头大的主食啊，优先选择全谷的杂豆。烹饪呢少油少糖啊，不用我说，这个也不用极端断食，尤其是避免低蛋白快速减重，这个不行，因为这个会同时让你掉肌肉和你的皮下脂肪。第二个就是练啊，力量训练呢优先你的大肌群，比如说深蹲呢、硬拉或臀桥啊，或者是划船呢、俯卧撑啊，再用有氧来补缺口。手臂的形态呢，你靠减脂加上三头肌、肱三头肌的一个训练改善啊，不必局限于这个局部。就你说我就只想把我的手臂上面的白白肉把它剪掉，不，大可不必啊。你手臂上的那个白白肉，说不定还是你的救命肉，特别是一些女生啊，男生可能在这方面呢，他们也有着自己的追求，因为有一些女生呢，他们对于自己身材的管理呢会比较严苛，尤其是对一些绝经后的女性啊，上臂脂肪偏多呢，常常是你的雌激素相关外周分布的一个体现，但如果说你的腰围同步上升，你的 TG 高 HDL 低，那就这个白白肉呢就不是你的长寿肉了，就是你中心肥胖的一个信号了。像老人啊，还有慢性病患者呀、透析啊，或者是肿瘤人群当中的话呢，他们的上臂围皮褶快速下降啊、然后经常这个就表现出的是营养不良或者是炎症的一些预警。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各位你们不要盲目的追求瘦啊，最好的方式呢是在肚子减下去的同时，你的四肢有力量啊，有脂肪有肌肉

自己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呢花销大，很多业主都有这样的困扰。不过匠人制装呢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的活动呢九月限时开启，福利全市免费送。首先呢就是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是19件的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全部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等于硬装搞定，空调和家具软装直接给你配齐，实打实的帮业主省下几万块钱的软装预算。所以安徽有装修需要的朋友呢，现在预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 6556-0303。

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稻香村精品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多款好酒给您备齐了。礼盒包装啊，这个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那倍儿有面，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就可以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好省，好物不用等。马上就是国庆小长假了，好多朋友呢都会有出行的计划，那出门玩拍照打卡少不了一款好看的包包，那还在纠结怎么选包包的呢？今天这一款的 Coach 包集合，一次就给你们安排的明明白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包啊，菜篮子包的那个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耐看，双节的礼遇，价格只要599元起。今天下单呢，还可以参与我们商城的满399减50的活动啊，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哪一款更加合适啊，给您推荐一下，就是家里面有一些年长的女性呢，或者是给妈妈买，那你就买那个热销款棕色的老花水桶包啊，优雅精致又百搭。如果给你媳妇儿买啊，或者是小姐姐自己买啊，就推荐那个菱格的酒神包，小小的一只啊，他们背着都很棒啊，不错，很耐用。其实选 Coach 呢也很简单啊，不用盲目的追求新款，挑选自属于或者是适合你自己的才比较重要。通勤你就选托特包，实用又能装。这个小个子的呢，就可以选那个迷你波士顿啊，减龄啊又乖巧，所以怎么买？微信搜索乐购908小程序，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购买。我们今天所有的 Coach 的包是599元起啊，至于起到一个什么这样的程度，你们自己点开商城来看一看，乐购908搜索这个微信小程序就可以了。

0: 事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济广高速的双向912公里加515米处正在进行电力线上跨济广高速拆网施工，占据双向全部车道，双向车辆在主线容留，临时全封闭约15分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发歌啦，今天只有我一个人，你们放心，我不会做那个严苛优和毒蛇果的。我是你们温柔又贴心的可爱胖，来的全是九十分啊！这个今天我就不给各位打分了啊，但你们可以把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给安徽交通广播，然后我就可以在后台端呢把它打开，让更多的朋友听一听你们美妙的歌声。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徐思亮为我们带来的《闭目入神》。

0: 关键是徐思亮这首歌是他昨天早上8:38录的。昨天早上8:38起来练个声吗，兄弟？好，继续听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妞妞为我们带来的此生无憾。
1: 我穿过时光，披着一身风霜。
0: 哇，
1: 一路上
0: 你的声音好有故事感。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这个声音确实唱得很有那个故事感，故事感太强了，确实太强了。好，继续听歌，继续听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浴火重生带来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1: 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是不

0: 好不好？
1: 还挺好的。
0: 是不是也一样没烦恼？
1: 哦，那不是，烦恼太多了。
0: 像个孩子似的，深情忘不掉。你的笑对我一生很重要。

要你唱的这首歌，我也能够感受得到。接下来听到的是清风为我们带来的《男孩》。

0: 的色彩。
1: 好，大哥，你这个一下把我带的也抖啊。
0: 让你微笑起来，勇敢起来，忘不了你的爱，但结局难更改。我们能把
1: 就我发现了，就是他在唱高，就高音部分的时候呢，他。

0: 的男孩
1: 啊，幼稚的男孩，对。来，接下来听到的是小龙带来的《一帘幽梦》。
2: 我有一帘幽梦
1: 啊，故事派的姐姐又来了。

0: 好，接下来听到的是星宇带来的《天下有情人》。
1: 爱怎么做，怎么错，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生死相

0: 有谁懂得各种滋味？迷迷糊糊天地初看的时候，那已经盛开的玫瑰。
1: 兄弟，这首歌难唱，这首歌难唱。我记得狐狸不吃鱼有一次唱了这首歌，当时他都跟我讲，这首歌唱起来还是会比较吃力一点的，而且他好像还是跟另外一个人合唱的。就这种合唱的歌曲啊，你确实要就要找另外一个人帮你来唱一下，帮唱一下。如果不帮唱的话，一个人光就硬唱的那种顶上去的时候，他有两个人的声音交替的部分，这个就很难，知道吧？啊，别带来的恋曲1980。

这个今天是我第一首把它完整把它放完的一首歌，就听到他的这个，虽然是罗大佑的歌，但就这个小姐姐唱的歌这么唱出来了以后，我有一种我在酒吧里面，不是在演唱会里面在听她的歌曲，在酒吧里面听她娓娓道来的感觉。啊，接下来听到的是黑猫警长为我们带来的听闻爱情。

0: 总体来说的话，女生肯定是会比男生更好一点的。但是如果你要细听的话，男生在某一些方面的这个和音部分啊，你听，就是最后他的气息的有一些把握的部分呢，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个就很难品音，就可能是一首歌。它中间的需要的换气量会比较大啊，或者是中间某一些部分的需要有一些换气的技巧啊，像我们也不是专业的歌手，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多多少少会展现出一些不那么的自信，或者出现一些小的瑕疵，但已经很不错了，能唱成这样真的已经很不错了。更不错的是我们的乐购908商城。马上就要到我们的国庆小长假了，很多的朋友呢都会有计划出门，出门玩呢拍照打卡，那可能少不了一款好看的包包。还在纠结怎么选包包的呢，今天这一款的 Coach 集合啊，给你们一次性安排的明白，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双节礼遇，价格呢只要599元起，今天下单呢还可以享受商城的399元减50元的一个活动，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如果你不知道选择哪一款的呢，你们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或者是妈妈买的话，就推荐这个热销款棕色老花的水桶包啊。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呢，就是菱格的酒神包，小小的一只啊，精英女性的氛围感就直接拉满了。选择 Coach 的很简单，你也不用盲目的追新款，挑选合适自己的就最重要。通勤就选托特，日常又能装啊。如果是小个子的女生呢，就可以选择迷你的波士顿，乖巧又减龄，关键是价格呀，原价要大几千的Coach，今天只要599，怎么买？微信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轻松。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8: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7: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8: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 城市表情精准推送，九零八此刻气象。
0: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沿江江北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沿淮到沿江的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的西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部是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3到25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购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5: 来了，请慢了。
1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0: 噻。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1-6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0: 时间来到了上午11点整，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记者从昨天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新闻吹风会上了解到，本届东博会共有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比上届增长 5.3%， 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集中展示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最新成果，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新商机。日前，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的话题登上了热搜，还有传言零钱通、余额宝将无法再直接用于付款。那记者采访了解到，此类的信息为误读，消费的信贷产品、货币基金等资管产品需要与银行卡等支付工具区隔展示，消费者仍可以正常使用。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昨天，扬州至淮南高速公路淮南段的路基施工，03标段淮河特大桥主桥首桩顺利开钻，标志着项目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启动。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公众号，由梁秀奇编辑，丁勇播报。
8: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好的，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徐明高速，那4线的出口超宽车道施工，出口这个超宽车道是无法通行的，预计在9月23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9: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0: 好的，此刻继续来刷新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880点，下跌11点，成交额来到了5451亿元。关注到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3441点，下跌13点，成交额来到了5976亿元。
9: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老年共病多纷扰，科学用药防现劳。老年人常身患多种慢性病，需同时服用多种药物，严格遵医嘱是科学管理的基础。切勿因症状好转或担心副作用就自行停药，减量，尤其是降压、降糖等长期用药。同时，老年人要避免错服、漏服药品，建议用分隔药盒按顿服分装，将服药与吃饭、刷牙等日常习惯绑定，设置闹钟提醒。此外，做好用药监测是科学管理的保障。定期测量血压、血糖，并记录，留意头晕、乏力、黑便等新发不适。出现异常或新发病症，应及时就医。就诊时要向医生说清楚正在服用的全部药品。
5: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1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3: 来了，亲爱的，
1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6，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此刻跟各位分享一则好消息啊，这又到了吃螃蟹的旺季啊，这个螃蟹的价格也可以说是像窜天猴一样直线上升啊，提前囤蟹卡的人就是提前咱用优惠的价格预定开湖的这大闸蟹自由。想要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特大规格的金秋阳澄大闸蟹，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的大闸蟹的蟹卡。哎呀，想一想啊，这4.5两的大闸蟹，将近有半斤重了，绑起来可能是比咱平时喝的这个听装的可乐罐好像都要大一点。这8只脚一张开，比家里的小号的盘子可能还得大一圈，那市场上可以说是真的比较少见了。那蒸熟之后想一想那个画面啊，红彤彤的壳，雪白的肉，满满的黄或者是膏，哇，一口下去超级满足。想一想无论是自己吃，你说你还是把这个东西送给亲朋好友，那这个规格真的是很有牌面了。而且啊，大家这个提蟹的时候啊，还会随单去赠送这吃蟹的礼包，剪刀啊，姜茶呀，蟹醋啊，紫苏啊，搭配着蟹肉一块吃啊，更是别有一番风味。所以呢，大家可以先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字叫大闸蟹，先去看看啊，我们这页面上有详情，页上有介绍。那这4.5两的大闸蟹呢，市场上确实是比较稀缺，你买到的话可以搜一下啊，大概也要100左右，那买8只大概就要800。今天我们的电台粉丝福利，公蟹4.5，母蟹3两，4对，一共是8只特大规格的这个大闸蟹，福利的价格只要388元。为什么这么便宜啊？是因为是自有的养殖基地才会有这么低的价格。而且呢，这中秋福利给加码了，现在说买2单我们再赠送一张2.58只的全母蟹蟹卡，没听错啊，相当于776元就直接到手了3张蟹卡。那到手的是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加上8只2.5的啊这个全母蟹，2张超大的蟹卡送人，1张全母蟹卡自己吃，一下子都满足了。同时呢，跟各位来承诺啊，这大闸蟹是保证这个正宗，而且呢是保品质的，全部都是足斤足两。如果您买回家啊，有死蟹、残蟹、没肉的、没黄的、没膏的、缺秤的情况啊，咱是通通包赔。最近的这后台的大闸蟹啊，都是5单10单的抢购。你能发现这个，我们这个后台我能看到的啊，就是一直有在刷屏“大闸蟹”3个字的。那无论是自己吃的，还是送客户的，亦或是走亲访友的，可能都有。那一年呢，想一想这个大闸蟹，咱可能就吃这么一次啊。吃咱就吃大的，那今天售卖的这个机制价格实在是很划算了。但是活动呢，一共可能就这么2天，这2天卖完之后呢，可能这个我们这个规格就直接下架了。那错过了之后呢，您再想买那可能就要再等一年吧。那趁现在活动啊，它比较便宜，那抓紧时间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大闸蟹啊，再说一下这3个字是大闸蟹啊。怎么说呢，就哪怕您暂时没有买的打算，可以先去看一看，因为真的看了之后就会很心动。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际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3: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13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花钱就能买对方给你看的交管12123可能是刚编好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您现在接到了陌生来电，首先要做的是什么？是先沉默三秒。为什么要沉默这三秒？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揭晓。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3: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花钱就能买对方给你看的这所谓的交管12123的这个截图，很有可能是刚刚编好的。我们都知道啊，这交管12123这个 APP 是公安部官方统一的交管服务平台。那在这个 APP 来申领电子驾驶证之后啊，

0: 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够亮证，接受路面的查验啊，办理相关的交管业务啊，也会更加的便捷。在租赁车辆、职业招聘、保险理赔等等场景当中，这电子驾驶证啊，也经常被用来核验驾驶的资质，给不少人带来了更多的便利。然而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竟然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来模拟，全部信息你可以随意来编，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那模拟软件到底是如何做出来的？这些以假乱真的软件到底会不会成为不法分子的帮手呢？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的关键词，会大量的显示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在这些商品当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而标价是从几十块到几百块，甚至有的能到上千元不等。那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呢？一位商家给记者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是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的信息到违法处理、学罚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而进入到电子驾驶证的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等等信息是逐项列出，甚至底部精心配了二维码。电子行驶证的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等等信息是一应俱全。此外，这个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的合格标志，连检验的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等信息这上面都有。而实际上你看到的如此完整的信息，它竟然都是编的。商家就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那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呢？商家说了，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的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当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的电子驾照，隐瞒真实的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被问到能否应对交警查验的时候，商家立即提醒，千万别这么做哦。那这些模拟软件的价格的差距又为什么如此之大呢？商家就表示，价格的高低啊，一般和这版本的新旧有关系。紧跟交管12123平台的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的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啊，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这个软件，按这个使用时长来进行收费，一天200，一周400，一个月800。而实际上被仿冒的可不仅仅是交管12123啊，银行的一些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的金额，呈现虚假的转账过程。记者随即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就发来了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当中，商家往提供的账户当中转了5550元，输入密码之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也明确表示了，这钱啊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分局的民警在日常的反诈工作当中就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而民警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而此类软件的界面布局和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致的，普通人您想仅凭肉眼难以分辨啊。 软件可以随意的输入任意的转账金额，生成转账记录，还能创建300人的大群。而骗子常用的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参与所谓的高收益投资刷单任务，而当受害人心存犹豫的时候，骗子们就会利用这款模拟器向其发送生成的大额转账视频，伪造交易的假象，以此来实施诈骗。转账的记录可能会被用来骗钱，假的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们采访了相关的专家，他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很有可能被依法追责。专家这样解释道啊，他说他表面上叫所谓的模拟器，但实际上就是在伪造银行的流水、大额转账记录、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而这些伪造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所谓的 APP 的开发者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同时，这 APP 是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的，那电子商务平台也应当严格按照法律对这个 APP 采取下架等等相关措施，并将 APP 的开发者上报给有关部门。目前记者已经将相关的线索反馈到了多家电商平台，平台也是第一时间对涉事的账号做了封禁处置，并开展了全面排查。
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4: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张，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6: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接到陌生的来电该怎么办？首先，您要沉默3秒。骗子的骗术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您的声音，再伪装成您的声音给您的亲朋好友们打电话。所以在此公安机关提醒，接到陌生来电请先沉默3秒，我们称之为3秒沉默法。那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也不要主动说话，心里默数1、2、3，安静地等待3秒，如果对方持续地不出声，那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您 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这骗子的系统

会捕捉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来克隆声纹，后续来冒充本人找到亲朋好友借钱转账。那骗子能利用 AI 凭空去制造哪些骗局呢？首先就是克隆你的声音。骗子拨通受害者电话之后，会刻意保持数秒的沉默，诱使啊这受害者发出“喂，哪位”等等回应，而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很有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第二种骗局 ，AI 投资理财诈骗，骗子使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的 K 线利好消息，伪造网红专家的视频，推送稳赚不赔项目给受害人，诱导其转账或者充值。第三 ，AI 换脸视频，骗子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者视频内容，利用 AI 模型来进行换脸，冒充受害人的亲友、领导、客户等等，编造车祸、被抓了急需用钱、领导紧急安排付款等等借口实施诈骗。接下来是 AI 的情感诈骗，骗子利用 AI 生成完美恋人形象，长期和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之后，再以各类的理由索要钱财，常以突发重病急需手术、创业资金缺口需要周转、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等等借口进行诈骗。我们在此要牢记五步防骗法：首先，拒绝可疑请求；接下来，立即止损；再接下来，快速核实；坚决拒转；最后，及时报案。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27，那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半段不见不散。

0: 事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沿江江北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沿淮到沿江的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的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3到25摄氏度，江南南部29到31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8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有雨，室外温度是21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95，空气质量良。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此刻一起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这家装的旺季啊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可注意了。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之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首先第一个啊，他给咱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就是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的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等高级软装也给您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啊，这个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是免费给您升级到了一线的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啊，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了欧普高端的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的家装装修报价的清单。这个热线电话您记好了，可以随时打电话过去，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2: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3: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4: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1:3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维权进行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会和您聊到低保女孩赴港追星触发监测预警，这低保保障到底如何既守住公平又能够与时俱进呢？老人背失能调查，医疗护理岂能够变成免费家政？究竟是怎么回事？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1:39，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的首条内容啊，就是低保女孩赴港追星触发了监测预警，这低保保障如何能够既守住公平，又来与时俱进呢？近日两起与低保有关的事件啊，是引发了讨论。一名来自低保家庭的女孩靠低保补助和打零工攒下的钱前往香港观看了偶像的演唱会，当地的民政部门就启动对其家庭低保待遇的核查。而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冲上了热搜，低保户的家中能不能装空调？有网友认为，既然有钱买空调，就不应该再享受低保。两场讨论的焦点指向了同一个问题，低保究竟在保什么东西？什么才能够该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1: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自己的表妹是江西赣州一名中专生，全家靠每月约2000元低保维持生活。此前，表妹利用暑假外出打零工攒的钱及一部分低保补助前往香港看演唱会。出发前，社区帮扶人员家人反复提醒，出境记录会触发低保动态监测复核，有可能影响全家低保，但女孩还是赴港看完演唱会。返程后，民政部门的低保大数据监测系统捕捉到了他的出境记录，自动触发低保动态监测预警。家属担心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于是发帖求助。据记者了解，触发预警的这套系统为江西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该平台按照省级组件市县统一使用的原则，打通多部门政务数据，通过信息交叉比对自动生成风险预警线索，并推送至基层民政与社区。对网帖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个围绕着低保展开的讨论，低保户家中安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有网友发帖提出质疑，低保家庭安装空调属于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高消费，低保资格应当取消。也有反对声音提出，空调已经逐步成为普通家庭的基础生活设施，不能简单把安装空调等同于奢侈消费。看演唱会和安装空调影响低保吗？就此，记者咨询了浙江、江苏、湖南等多地基层民政部门。浙江某地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说，
2: 空调啊，那不会的，空调没关系的。
1: 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低保资格。
3: 就是你个人的家庭的日常的装空调啊，这些东西是不影响你低保的。有些低保户我们还给他们装空调的呢，家庭特别困难，连空调都买不了，那我们有些政策吧，去年给他们装空调呢。
1: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
4: 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1: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表示，低保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什么是基本生活，必须放在当下普遍生活水平中判断。
5: 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也在变化。根据我们目前的发展条件，空调在各地的低保认定办法中陆续不再作为一个否决项来执行了。
1: 记者梳理发现，早年确实有地方将空调化为高档消费品，作为不予纳入低保、取消低保的参考条件，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多数省份现已删除该条款。例如2019年广西南宁明确不再将拥有空调、电脑等作为低保申请的否决条件。广东修订评估办法，今年1月1号开始将电视、空调从家庭资产评估要素中剥离。此外，重庆、内蒙古等多地也先后松绑。
0: 那么什么样的消费一经查实就将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呢？ 低保政策如何更好地来平衡公共救助资金的监管与困难群众的合理消费权利，我们继续往下听。
1: 江苏某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明确，出国旅游等行为属于高消费。
3: 高消费，你比如说呢，像你去看演唱会这些，你比如说你买个10万、20万的小汽车。
1: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从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逻辑看，明显超出低保家庭通常消费能力的行为，应当被纳入家庭经济状况核查。
4: 低保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一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人要赡养，还有的或者呢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的

0: 病就会犯。低保不是吃一辈子，比如说你家里条件变好了，但是一直往好的地方，那肯定会取消。你家如果说又发生一些变故，那该进就进，该取就取。
1: 记者梳理近几年各地通报的典型案例发现，当下关于低保资格认定的政策已从单一消费行为的一票否决转向以家庭收入、财产状况为核心的综合研判。2023年广东民政部门的监测平台比对发现，某低保户家庭名下拥有两套房产，其中一套对外出租获取租金收入，综合研判后该家庭退出低保。2024年广西曾熙一低保对象购买小汽车，核查确认财产超标，取消低保并追回低保金。2026年湖南长宁低保家庭的子女花费 3.2 万元做牙齿医美，民政部门核实发现该家庭存有十余万元存款，成年子女在外务工，具备赡养能力，综合认定家庭经济条件好转，取消其低保资格。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认为，除了应退尽退，低保政策还有另一面，那些真正困难的人能不能也被找到？
2: 低保的应退尽退，也就是说让不符合低保要求的对象退出在册名单，但同时我们低保还有一个治理目标叫应保尽保，就是及时把那些符合低保要求的困难对象纳入救助。按照长期以来的做法，低保是依申请而受理的，如果潜在困难对象没有提出低保申请，就可能没有被制度及时纳入。大数据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个契机，我们叫政策找人。浙江、上海都有一些地方已经在实行相应的探索了，比如说将一些大额医疗支出数据推送给民政部门，然后民政部门推送到所在街道，街道就可以邀请这些家庭来参加社区活动，通过面对面观察和沟通，进一步了解对方的现实情况，酌情引导其中有需要的对象申请相关救助。
1: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低保对象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制度需要守住的是有限的救助资源能不能流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不能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方科表示，未来要继续坚持认定规则的刚性与基层执行的弹性，一方面数字化核查要更加精准，另一方面民政部门仍必须通过入户调查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生活。
2: 我们的民政部门一直有一个工作模式叫大数据加铁脚板，也就是说我们有数据，比如说自有住房面积或者家庭存款数量，基于这些数据认定低保资格的规则是刚性的，但是我们在执行过程中还是需要有一些民政部门传统的入户调查，看困难家庭的实际情况，必要时需要综合运用民主评议等手段。
3: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4: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3: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4: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3: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4: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5: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3: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4: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3: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4: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3: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4: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5: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收听的就是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是，老人被失能调查，医疗护理岂能变成了免费家政？长期护理保险，我们简称叫长护险，被称为社保的第六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享受长期保护的这个护理保险的服务啊，本应该是那些身体衰弱、生活不能自理或者说不能完全自理的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失能失智的人员。然而在上海啊，警方接到了举报线索，有人是前脚刚申请完所谓的长护险，后脚就出行去游玩、骑车买菜了，这明显就不符合长护险的准入标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一对夫妻啊，他正要出门旅游，两人是一前一后快步往家里走，坐车离开，看上去就是再普通不能普通的两位老人了，而他们却被登记成为了失能人员。本应该是行动不便甚至卧床在家的他们，现在看起来这是健步如飞啊，明显就不符合失能人员的特征。而这种异常现象很快引起了上海市医保局的关注，他们发现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比如说啊，有一位老人能够手拎着东西从楼内往外走，这步伐是相当矫健。还有一位老人是独自一人站在公交的站台准备乘车出行。另外还有老人竟然能骑着电动车出门买菜，甚至还有人去了健身馆，而他们竟然是被登记的失能人员，享受着长护险的医疗护理服务，却都明显不符合失能的特征啊。上海市医保局通过大数据分析统计发现，类似这种并不符合失能人员的标准却在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人竟有将近200人。他们是一边以失能人员的身份享受着服务，一边又以正常状态出行甚至是游玩啊。这些依然能够自主出行的老人是明显不符合获取长护险标准的。那上海医保部门和警方怀疑这其中就存在弄虚作假的情节。那么他们到底是怎样通过评估审核的呢？上海市医保部门和警方联合调查发现，这将近200名老人在申请长护险时的地址都指向了同一家老人护理机构。记者联系到了一名姓卢的七旬老人，2年前他和老伴是经人介绍得知了在这家机构可以办理长护险。卢先生就说啊，当时他和老伴确实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基础疾病，老伴的心脏也有一些问题，不过呢不会影响身体的活动，他们不知道啊这到底能不能达到失能人员的标准。他们听一些已经办理过的邻居说，这份保险根据不同的失能等级可以提供每周3次到7次不等的上门护理服务，每次服务1个小时，费用每次65元，但自己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6.5块钱，这远比自己请钟点工可要便宜多了。可是完全不符合条件的老人到底是怎么办理长护险的呢？卢先生就说了，当时他和妻子按照邻居的指引来到了这处护理机构，一进门他们就看到长护险的评估人员为申请长护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更显神秘的是，在评估之前有一名男子悄悄地跟卢先生和他的老伴说了一番话。当时他们是这样说到的，他说就跟我们说啊，我这个腰不好啊，就睡在床上啊，然后你就像道具一样躺在那儿任我们摆弄就可以了。而在现场，卢先生夫妻二人看到还有其他的10几位老人也是这样被人指导着如何应对评估。而十几天之后，卢先生被告知自己和老伴都被定为3级失能，获得了长护险的保障服务。根据3级失能人员对应的保障服务，每位老人可以获得每周3次、每次1个小时的上门护理服务，而卢先生

0: 和老伴儿两个人加起来每周6次上门服务啊。那么原本为失能人员提供的上门服务都包括什么呢？按照这医保部门的规定啊，长护险的具体服务项目分为基本生活照料和常用临床护理两类。那基本生活照料主要包括与护理啊这个对象身体啊护理密切相关的项目，还有与生活环境相关的项目啊，这个应该正常啊来做的是针对老人身体的项目，可实际上呢竟然是钟点工来打扫卫生。想一想卢先生和老伴儿的实际的身体情况，他并没有所谓的护理需求啊。那长护险为失能人员提供的医疗服务变成了钟点工的扫地做饭做家务家政服务了。本以为这失能人员权益的长护险能够用在该用的人身上，结果用在了普通的家政服务上。那么这些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资质谁来评估的？那名现场指导老人们表演病情的男子又是谁？随着警方的调查深入，这起虚假手段诈骗长护险医保资金的种种套路就浮出了水面。通过警方调查了解到，为这200余名老人提供服务的正是这家名叫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而在现场指导老人们如何装病的男子就是这里的销售人员徐某。通过警方了解，护理机构每招募到一名老人并获取长护险保障服务之后，就可以按照相应的比例获得长护基金支付的护理费用。犯罪嫌疑人徐某以虚假评估的方式让原本不符合条件的老人通过评估，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自己的上级朱某，朱某又联系到一家此类评估机构的负责人。而在评估现场，犯罪嫌疑人是进行夸大表演，而早就心知肚明的评估人员则进行打分。2016年起，长护险正式在我国试点推行，目前正在向全国推广的过程当中。而在本案当中，原本应该相互独立的评估与护理机构却串通牟利。办案过程当中，上海警方与医保部门也发现了评估流程、机构管理上的多重风险点，并推动了相关单位主动查漏堵漏。惠民政策能否真正的落地见效，关键在于执行环节不打折扣。对于发现的问题线索，上海医保部门将继续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作，让长护险能够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8，那今天的维权经时就进行到这里，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
5: 闻有焦点，

0: 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近年来，不少村干部直播带货，帮村民拓销路、卖特产，但当下直播平台却涌现了一批山寨村干部。昨天凌晨，四川成都蒲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李某某为吸引流量，使用某某支书等昵称虚构村干部身份直播带货，已被依法立案调查。如何看待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2: 近年来，不少真正的村干部走进直播间，为本地土特产吆喝，打通农产品销路，成为乡村振兴的一道新风景。可一股歪风随之滋生，一批山寨村干部混迹各大平台，靠着伪装人士收割流量，消费大众对基层工作者的信任。这类造假套路十分清晰，高度统一，衣着相似，话术雷同，开场白都是我的家乡我宣传，我的村子我代言之类，无一例外将自己包装成基层工作者，打着公益助农的旗号卖货。一旦身份被质疑，便迅速改名回避问题，暴露出逐利的真面目。这不是个人投机，而是一条有组织的造假产业链。为什么偏偏盯上村干部这个身份呢？答案很简单，在消费者心中，村干部意味着扎根乡土，了解农产品，不赚差价。这种朴素的信任是真实存在的，也是正规助农直播最宝贵的资产。而山寨村干部恰恰是盗取这份信任变现，农户辛苦种出的特产，踏实带货的基层干部，都会被这类乱象牵连。大众对助农直播的整体好感慢慢被消耗，整个乡土电商生态都会被冲击，整治乱象不能只靠事后查处，监管部门要持续发力，对虚构身份的行为依法追责，平台应当完善账号核验机制，对带有支书、村长等身份暗示的账号严格把关，堵住造假的入口。普通消费者也要擦亮眼睛，多核实产地资质，理性消费。助农的善意值得守护，但善意不能成为骗子套利的工具。助农直播的出路永远在于产品实在、身份真实、经营诚信，靠演技包装出来的流量终究是走不远的。这正是直播助农本正道，假冒村官瞎胡闹，平台严管除隐患，群策发力护平安。
0: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啊，我们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同商高速铜陵北入口超宽车道、无为西入口超宽车道正在进行计重设备改造施工，这个施工呢要到9月20号才能够结束。我们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另外呢，今天在下雨啊，这个城市道路也好，高速方面也好，都有可能路面比较湿滑，提醒大家在雨中开车放慢车速，注意行车安全。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正跟各位要一起开聊。之前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打卡的情况，之前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话题，之前滚，哥你给我滚！先来关注一下乐购908啊！关注乐购908之前，这还有，有朋友跟我说，哥我打卡，我刚从匠人装潢回来，匠人制装是不是啊？从北一环那个匠人制装回来是不是、啊、他说规模还不小，那肯定不小，我不跟你们讲了一万平米，毕竟人家就是我讲这样，他们当年来的

0: 时候就实力非常强。您那时候他们已经在，浙江、江苏都有自己的门店了，已经有门店，而且他不是一个股东，不只是一个股东，他们有很多股东，啊，然后就是有一个股东他是最大的，就是持股最多的，就是他们的董事长啊。然后呢，就是合肥的这个老总啊，我跟大家说啊，他是非常专业的，就是他从事这个家装工作很多年。啊，然后为人呢又是那种就是，江浙人的那种就严谨，比较严谨认真，比较严谨认真的一个人。所以你看他们做事，你就能看得到哈、啊，就是你去他的那个一万多平米的那个展厅，你就能看得到，做事比较规整、严格，然后多少还有点强迫症。我觉得他们严总有点强迫症，就是他很就所有的事情都要叫严丝合缝，要条理在线，所以他会带出一个团队，就是那种效率比较高，然后比较就做实事不废话的那种团队，他会有。有人跟我说，妈呀，妖哥的声音好久没听到了，你忙什么去了？你忙什么去了？你跟我讲，你老实跟我讲，你是不是已经忘了你哥了？你是不是不再爱你哥了？来吧，不管你爱不爱我，我都爱你。我们乐购908今天又给大家推荐了新的产品啊，蔻驰经典包包集合，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啊，双节将至，908乐购908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从大闸蟹到这个稻香村月饼，从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到新鲜的水果，再到这个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这些好酒啊，这个让大家这个双节过节啊，这个礼物满满，牌面满满啊，走亲访友倍儿有面，礼盒包装大气体面啊，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满399减50，立减50大额优惠券。啊，眼下马上就要国庆小长假了啊，过这个不是小长假啊，如果你中间再请三天假，你就是13天的长假。很多朋友都有出行的计划，对不对？出门玩啊，拍照啊，打卡啊，不可能少了一款好看的包包，尤其我们女生啊，一定要更好看。纠结怎么选包包的，给大家来一期蔻驰包集合啊，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这个品牌，一次性给大家安排明白啊，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经典特别多，每一只都耐看，又这个叫什么，又耐用啊，双节。礼遇价格599元起，就600块钱就能买蔻驰包啊！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满399减50活动，链接里边30多款，不知道怎么选择的，给大家一点推荐啊！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或者妈妈买啊，推荐热销款的棕色老花的水桶包，精致优雅百搭，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自己买，买酒神包啊，菱格酒神包，精英女性氛围感拉满，而且这两年蔻驰的设计啊，就不断的上新台阶，非常好看。啊，你比方说它那个皮质双肩包啊，也是很适合年轻女生用，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清新。选蔻驰很简单，不用盲目追新款，挑适合自己的最重要。通勤选托特，实用能装；日常选 Toby 啊，这个百搭精致。小个子选迷你波士顿啊，这个乖巧减龄，都是蔻驰并引入的经典爆款，颜值、质感、实用性全部在线啊，价格友好又保值啊，背出去洋气有品位。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乐购908双节礼遇只要599块钱起啊，就600块钱起，还能再减50，满399减50。国庆出游，想要一只百搭耐看的包包，不用到处对比，总有一款合适你啊！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啊，直接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你打开以后底部菜单栏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商城，乐购908商城也可以。反正记得歌后有好一段时间没播了，具体是什么原因我给忘了，好像是小雨主播带，是的。7月2号、23号我都看到你发信息了，然后我8月17号回来的，到现在已经一个月了，大哥，今天9月17号正好一个月，我都回来一个月了，你都没听我，唉，有什么好说的呢？不说了，来，快打卡，倒数第一，抢起来！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欢迎各位打卡报道的小姑姑小子子们，人都到哈一个地方去了，来听一下倒数第一卡啊，究竟是哈一个啊？有朋友讲同龄人来打个卡，你是跟我年龄相同，还是都是同龄呢？就是同龄这座城市的，开个玩笑，他也是同龄，你可是同龄的，同龄人在打卡，那么老乡打个卡嘛，老乡打卡，你好，好长时间没回家了，马上嘎去看，嘎看看，搞点鱼吃吃。我跟你讲，现在这个秋天以后啊，这个鱼啊、虾、蟹啊什么的都好哎，都帅。那个生姜啊，大蒜呢，兄弟姐妹们，我们老家好吃的东西也多哎，就长江边上讲鱼多。然后这个秋天的话，有鱼肥美的时候，很合适哎，搞点小狮子吃吃，小鱼吃吃，小螃蟹吃吃，哎呦，好快活。好了，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这个好久没听幺哥声音的小哥哥的打卡，然后就是从匠人回来的小哥哥的打卡，然后就是有人说打卡了，哥凉快了，不啦，今天凉快吗？不好意思，我没这种感觉，我今天很凉快吗？完蛋了，我怎么不觉得？我今天还穿的短裤，穿的夏天的那个短袖衬衫。我出门的时候，我爸问我凉不凉，我说冷不冷？我问会冷的，讲今天下雨了，会很冷。我冷个毛线，我出来我都快要死了，还冷。就要享受这种美丽动人，你知道吗？好动啊，好快乐、啊！今天的确啊，这个下雨了啊，没凉快，我觉得没凉快到哪去，反正不是秋天的那种很凉爽的、开阔的那种凉爽的感觉没到啊。然后啊，再来，还有啊，来听一下语音啊。
3: 幺哥，哎，打卡，
0: 好的，
3: 我是二十三。
0: 啊，你是谁？再听一遍。
3: 幺哥，打卡。我是23。
0: 23是谁啊？然后这个说打卡第87天，这个今天你不是第一。完了，今天叫什么都是花落旁家，这高高也没来打到倒数第一卡，这个也没打到正数第一卡。因为今天有人说打烊了，幺哥打卡第一啊，果然第一，厉害。今天打卡的确厉害，很厉害啊，打到第一了。来听一下编外卡啊，那个我来看一下啊，这个编外卡，
5: 开过。
0: 你看，
5: 明月别时近却庆凤半夜
0: 鸣蝉，
5: 稻花巷里射凤眠，
0: 打窑又是
5: 黄胜一片，
0: 打窑。最后一句本来应该是什么？听曲蛙声一片，是不是？打摇掌声一片，乖，打我就这么开心啊。高高今天编外卡啊，你们天天说我什么作弊了，高高作弊了没有啊？绝对没有。那高高今天打迟了一步，他是编外卡啊，就是我们已经打卡报到了，然后他才进来啊。然后同龄说也同龄啊，你也是74年的吗，兄弟？哥还是18岁144个月的宝宝呢，嗯，人家的宝宝20年了呢，嗯。您不是肥西县桃花镇的吗？我住在桃花镇，兄弟，我老家是铜陵的，我是铜陵人啊。然后呢，高中毕业以后就到合肥了，就是高中毕业考上大学就到合肥了，然后后面30多年都在合肥啊。我93年就到合肥了，然后96年毕业工作啊，分配在这个省文化厅的一个那个二级事业机构。啊，然后后面到2004年我才辞职，从单位辞职啊，然后辞职以后到现在的交通广播来工作啊，在交通广播也已经20多年了哈，就是因为交通广播04年成立嘛，到现在满打满算已经22年了，是吧？马上23年了哈。所以就是这个22年在交通广播，但大家就觉得啊，你问我在哪个地方，老吴能到哪块子去了？我不就在合肥吗？住在桃花镇上吗？我们桃花一姐，哎，兄弟们，哪个疯的？自己疯的，不要管，先进广告。
6: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走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有人说妖哥好像少了什么某 DJ 歌曲。那我不是还没进节目呢吗？我连节目爆头都还没放呢，大哥们，我们刚刚在打卡。走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午休是世界上最土的事儿。开聊。
6: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7: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8: 二壶酒，
9: 好嘞。
6: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毕竟午休是世界上最土的事儿，走，开拍。

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啊，跟各位一起唠嗑开聊啊。在微信上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908啊，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啊，就可以参与互动。这个大家可以跟我们直接的留言，也可以发这个乐购，可以找乐购在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搜乐购908。有人跟我说哥，长江进补效果显著啊，本来就是的，人类活动减少的话，自然才能够有恢复生态恢复的这个可能。真的是这样，我觉得进补是对的啊！我跟大家说实话，虽然我从小在江边长大，吃江鱼、吃江虾、江蟹长大，但我还是得说，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江蟹啊什么就已经开始就叫什么了，就已经那个了，就已经进就是很贵很贵。为什么？因为野生的啊，就是很少，就是这东西比较少啊，所以嗯，就是其实是对的啊。来，今天我们到底要讨论一个什么话题啊？请问各位，我昨天看到的一个热搜新闻，我当时看完以后，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你知道吗？我讲我这个新闻，我得讲给大家听听，我要听听大家的意见和看法。这个有一个热门博主啊，他就分享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大概是一个新闻。他说我自己都看过以后都绷不住了。他说我看到北京互联网法院，啊，就互联网法院分享了一个案件。起诉者说自己17岁的女儿在直播里打赏了300多万人民币，要求平台未成年退款。但是在互联网法院查证流水的过程当中，平台发现3个涉案账号总共打赏了560万。法官就觉得奇怪，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只有多报的，很少看到往少了报的。就你消费了500多万，有钱呐、啊，兄弟姐妹们，大城市的人还是有钱呐、啊，不要说500万了，就50万我也拿不出来啊，兄弟姐妹们，太有钱了。然后啊，接下来啊，法官就奇怪，他说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只有多报没有少报的啊，他为什么会少报呢啊？他就不能理解。结果啊，他就再继续查，这个法官继续查。啊，起诉者的情绪也很反常，一点都不着急。爸爸全程没有出面，妈妈很理性的说，我自己没管好孩子，肯定有错，但平台呢还是要酌情退款的。继续深挖才发现，这3个账号打赏行为分布在全天时段，没有上课、休息和睡觉的痕迹，而且登录 IP 也在变化，不停的变化，还藏了第4个账号，是父亲实名注册的，这个账号也打赏了90多万。总金额一下被提高到650万。最后的真相啊，互联网法院查明的真相是什么？这一家三口，父亲、母亲、女儿全部沉迷于大额打赏，各有各的主播在养。

0: 我看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实在绷不住。各有各的主播在养啊，甚至女儿在给主播打赏过程当中冲榜的时候触发了消费限制，还是爸爸来刷脸帮忙解除的。法官的视角里边，这个家庭的环境啊还是很扭曲的，有钱是有钱，但金钱观很不健康。在后悔花钱太上头之后，全家一起商量好了，把打赏金额都推到女儿一个人头上，走未成年人退款这条路子，还教她怎么撒谎去应对法庭的问询。啊，我常跟我的同事说，这类案件审到最后，看见的都是同一个画面，一家人坐在沙发上，各自对着发光的小屏幕，谁也不看谁。请问各位，你们有没有沉浸在小屏里边啊，甚至有忘情消费，最后后悔。请问各位兄弟姐妹，你对手机的沉迷已经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你还想不想改变自己了？我就问一下。底下网友第一条留言是：要不要查一下他家的财产来源？啊，然后啊，再接下来又有人分享新的信息，说互联网法院的法官呢，亲口分享了两次这个案例，因为后面还有更深的隐情，好像妈妈是某公司的财务人员，所以这个事儿啊，可不仅仅只是家里边很有钱，金钱观不健康这么简单，啊，来，请问各位啊，小哥哥小姐姐们，请问各位啊，兄弟姐妹们，请问各位。你们觉得什么样的金钱观才是正常的？什么样的手机使用方式才是健康的？来吧，我们讨论一下，应该有什么样的金钱？现代人应该拥有什么样的金钱观和手机使用方式？听完这个新闻以后，你是不是也会觉得我天啊？来啊，来，我们来听一下，还有朋友的语音啊。
1: 哥，要哥，我的11G灯牌，我在你那里消费了不少，我还是个宝宝，你能不能退给我呀？
0: 那哥消费的找谁退呀？你以为只有你们打赏啊？我最高的一次给那个迪士尼打赏，我帮他做榜，就是冲榜，我一次消费了2000多块钱，哎，肉疼嘞！但是、真的会，当时会消费，我没想过退款，我觉得我想帮他。北京人是真有钱的。还有人说，在我这儿11级灯牌，那个灯牌我跟你讲啊，有的待的时间长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效果。我先等一下，我开直播，我看一下你消费等级，你再过来说话来。来，不在我这儿升级的不算啊。虽然哥自己也是互联网主播啊，但是哥自己也在互联网上消费，我也打赏。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我承认啊，我也自己喜欢的主播，我也会打赏。我也不认为打赏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哎，这个给主播打赏神经病啊什么的，其实没有啊，因为你去看一个直播的时候，你是有情绪价值的，你是被带动的，你是会喜欢和信任以及欣赏这个主播的，他是有个人魅力的。这样，明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话题，叫什么时候最有个人魅力，好不好？那今天我就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什么样的金钱观才是就是正常，就你的消费观里边啊，你接受什么样的金钱观，什么样的这个价值。有人说真不相信，真不敢相信哥说的是真的，是真的啊，这是北京的互联网法院法官亲自分享的案例，真的是真的啊。他说，如今手机已经废了很多人，直播更是误导人们对金钱的认知，看来平常老百姓的认知已经到了牛马，真的牛马时代。也不完全啊，我跟大家讲啊，就这么说吧，就是你的消费观，它其实是随着时代变化。比方说，你手机没有出现之前，直播没有出现之前，你肯定想不起来这种事。就像游戏没有出现之前，你能相信大家是游戏充值这个事儿吗？就像视频会员没有出现之前，你会相信看个电视，你买电视剧你要付费吗？想不通对方何德何能要你这么打赏，你觉得不能理解是吧？我是可以理解一部分的，但是啊，我讲实话，你叫我消费650万，我是不敢。不要讲650万，65万我也不敢，65000我也不敢，我的我能花个6500，我觉得大概就是我的消费上限。来，先不讨论这事儿，我们先听歌啊，改变自己啊，来，好久没有听的一首老歌，但是我觉得它一定很火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节奏很明快，来啦。

0: 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2: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7: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哈，这个半点啊天气变化的最新消息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沿江江北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沿淮到沿江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今天最高温度啊，大别山区23到25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呢是26到28度。合肥今天有雨，室外温度25度，空气质量指数102，轻度污染。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二壶酒，
5: 好嘞。
2: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啊，从这个互联网沉溺直播打赏说到啊，我们对手机的依赖啊，我们消费观的这个异化和变化啊，欢迎各位继续探讨今天的话题。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正午乐逍遥，我的改变自己还没有放完呢，真是的。有朋友跟我讲说，哥，你这样的才值得我付费，哈哈哈哈。问你付了吗？我就问一下你付了吗？我想问一下你付了吗？你不要光跟我说你付了吗？请问一下付了吗？调取你的消费记录给我看下来，来，快点。还有人说，哥怎么不回复我，我要投诉你妖哥啊。我没有啊，我没看到你说什么了，大哥。等一下啊，我看一下，我调出来看一下。你今天没，你今天就发了这条啊，昨天发了个语音，昨天我没播你语音，是不是？你昨天说什么了，我听一下。不是，我跟你讲啊，大家这样啊，就是我们中间有时候讨论话题大家比较就是程度比较热烈啊，然后就有一些语音啊文字啊我可能就忽略掉，就没有及时回复啊。你这绝对不是故意的啊，兄弟姐妹啊，不好意思，你主要还是本主播太受欢迎了呢，没有办法。我自恋狂。来听一下说什么。
6: 彪哥，
0: 哎，
6: 你弟弟生二胎了吗？
0: 啊，这是昨天发的吗？我弟弟是生二胎，是不是这个意思？生了呀，早都生过了，娃都2个多月大了，好可爱。今天早上我妈还跟我俩视频，老奶奶奶奶抱着他，奶奶把他竖抱在趴在自己肩膀上，小趴趴虫在肩膀上含着个奶嘴在那快活呢。啊，生了呀，生了呀，二宝。是个男娃。是个男娃，7斤6两，兄弟姐妹们，大块头，个子好高，我认真怀疑将来要突破2米，因为他爸他妈个子都高，是吧？那个长手长脚，那个手都好大，但好好玩。我跟你讲，现在那个脸啊，养他妈妈奶养的好，养的胖，你知道，那个脸上小轮胎都逐渐出来，2个月嘛，才2个月，那个轮胎都出来，然后胳膊那个轮胎感也出来了，就是那个一圈一圈的那个感觉已经开始出来了，你知道？哎呦，好胖哦，好好玩，我跟你讲。有啊有啊，哥，我是真的打赏过你，送过红心，点过灯牌。哎，你这好意思讲？一毛钱两毛钱你拿来跟我讲，真是不算，那不算，你可能消费大一点，真是。好的，那个就是。应该讲啊，就是比方说啊，当你和一个主播，这就我觉得啊，自媒体时代的主播其实就差不多相当于我们的主持人。这个主持人他有个什么概念，就是你跟他长期的，你比方说你为了漂亮的外貌容貌去打赏，那另当别论，那是消费美丽啊。但我们这种呢，你在我这儿消费，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任。 啊，你对这个人的内容很认可，比方说我们制造的内容，我们创作的内容你很认可啊，然后又有时间漫长的时间啊，对这个人的人品呐、啊、他的为人呐、啊，哎，你有一个加持和信任感，所以这个时候你是愿意消费的。啊，就像我，你要哎哥，你为什么要去给一个主播去消费？我自己打赏的级别，如果两个几个账号凑在一块的话，差不多也有小四十级了，你反正三十几级是肯定有，大几万块钱肯定有，啊，为什么呢？就是原因很简单，因为你长期的去看，啊，观摩、了解和深入的去那个的时候，你其实是建立了信任感的，你对他的人品、对他的努力，啊，我看的那个女主播，年纪很轻啊，零零后。但是呢，他就是很努力、很拼命啊，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啊，然后最后成为头部主播。哥哥很懒，我是很懒的主播。我讲句实话，就是我内容也不行，我人也懒，所以就做做底部主播就好了，对吧？那么，但是大家给我消费是因为，哎，他长期跟你在一起建立起来的这种信任。比方说，你听我的节目已经十几年了，哦，那你信任我，消费一点是很正常，是非常正常，因为它是一个个人 IP 化时代，随着手机的深入。啊，我们建立情感更多的是隔着屏幕，就很多朋友说，哎，我社恐，其实社恐是因为你社交少了，你的社交能力自然就降低了呀，你自然会社恐。以前我们没有手机的时代，我们的信息沟通，我们的这个没有办法去处理更多信息的时代里边，你必须得走到线下去，一点一点跟大家认识，是吧？你听电台的节目，你要想看到耀哥，你必须得参加他线下的活动，是这样吧？是的吧？那现在不同了啊，我们隔着屏幕可以远距离，但是长期的陪伴和观察，使得我相信我还是比较了解一个人他的人格的特点啊、特质啊，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为人呢、啊？穿个丝袜套个裙子还没我扭的好看，那你肯定多半都是看的美女直播，是不是？是吧？那就说明你虽然讲哥这样的才值得你消费，是我不穿丝袜也不套个裙子，对不对？但是呢，那明摆着呢，你经常看套个丝袜穿个裙子的直播，是的吧？你看，你不要否认，你不要否认，改变自己，从现在开始啊，来。

0: Come on， 改变自己。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改变自己的这个叫什么，也正午乐逍遥。昨天在抖音上看到王力宏都50了，那不正常吗？你哥我都53了呀，正常的呀。正常的正常的，兄弟姐妹们。就是扶我起来我还能嗨。这是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说一说啊，就是互联网时代啊，你如何看待智能手机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运用，人们金钱消费观的改变等等等等啊，这些内容。其实我跟你讲，跟主播打赏就像给游戏充值是一样的，你喜欢的游戏你去充个皮肤，充钱买个皮肤，你不正常吗？你去买个钓鱼竿，我这样讲你不理解，你去买个钓鱼竿你能不能理解？你喜欢钓鱼你买个钓鱼竿能不能理解？你喜欢运动你买双球鞋，你买双时尚款的潮鞋，你能不能理解？能理解吧？就像你喜欢买包，你看在我们乐购908买个蔻驰的包，能不能理解？能理解吧？买一套护肤品能理解吧？能理解，就是一样的啊，它是不同层面精神层面的这个追求。所以就是大家有朋友讲说，哥你说的对，我要戒色啊。大可不必啊。大可不必啊，那是本能啊，那是人类的生物本能，大可不必，大可不必啊，我要给你们笑死了。哎呀，有朋友说那个哥你不是不敢，他说，我说我不敢花那么多钱650万，我说我不是我不敢，而是我没有那么多，你知道吧，你把我全部家当拢在一块，我也拿不出650万呢，真是。所以我说他们北京人还是有钱啊。他说，哥你不是不敢，我记得你房贷还没还完吧，哈哈哈，滚走开，烦死了。我不瞒你们说啊，兄弟姐妹，就在他讲的这个时候，刚刚那个我才收到一条信息，又提醒我，我又回到现实世界，给我搞搞宏大叙事不行吗？这是非要提醒我现实世界的残忍。尊敬的张瑶同志，安徽省省直公积金提醒您，您本月应还公积金贷款是2755.53元，20号0点起开始扣款，请于19号下午17点前确保您账户余额充足。如有疑问，请致电0551-12329。烦死了，烦死了！才收到一条短信，12:27才收到的，他就来过来跟我讲我贷款没还完，讨厌吧？有人说吃得饱，穿得暖，身边有就够了，就是你的意思是说，就是在金钱消费这个上面是吧，吃得饱穿得暖，身边还有手上有余钱可以花。今天早上吧我还在看，昨天晚上不是那个就是美国宣布加息嘛，啊，它这个经济政策的变化对我们其实整个全世界的经济运行都还是挺有影响的。然后我就早上起来就看到一个博主，哎呀你看你们哥呀，哎呀我就没有时间看帅哥，真是烦死，我顶多到叫什么短剧里面，到什么 AI 短剧里面去看看建模很帅的帅哥。哎呀现在真是兄弟姐妹，不得不承认时代真的变了，我要欣赏个帅哥的话我都看不了李现吴磊了，我现在看的都是 AI， 都是假人。你看消费观是不是改变了，娱乐的观念是不是也改变了。然后早上起来我还听到一个博主在说，他说就是他分析了历年啊，就美国加息或者进入加息周期以后对全世界经济的有什么影响，包括对中国经济的一些影响，这个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啊。然后他说就作为普通人啊，一个你不要去赌啊，你不要在这种就是因为这个加息以后这个股票市场的这个比方说它的就是波动会比较大啊，黄金也不要随便乱投资了，因为它也有可能带来很大的一个价值的一个波动啊。完了，然后他说，普通人就是守好钱袋子，像刚刚这个朋友讲的啊，你身边你留了多少钱，你有多少钱是可以支撑你的房贷、车贷，啊，你的孩子的教育，啊，然后你能支撑多长时间啊，这些东西你都要有一个估量，他这样才能度过这个周期，啊，普通人不要随便加杠杆，不要压住啊，因为你的风险抵抗风险能力比较小。啊，我觉得他讲的那个博主最后讲的还挺语重心长的，和各军共勉啊，和各位共勉啊，因为我自己一样啊，房贷车贷留没有留出来啊，哥，最近消费有点厉害，又不开直播，想死了呀，哥。来再听啊，还有，
1: 幺哥，950万应该对你来说是小意思啊。我就举个例子，你现在工资一年6万5的话，也不就100天左右的时间。
0: 对，
1: 分多个到100年，应该还是可以的。
0: 我谢你，我就我100年，我不吃不喝呗。就我100年不吃不就把嘴把脖子都扎上呗，我就只挣钱，一年挣65000啊，我就按你算的，一年挣个6万5，100年我就能挣650万了。完了，我就不吃不喝不买房呗。 我要坐着向面向西北面向东南喝西北风呗，就是这个意思啊。哎呀，我可谢谢你，美联储又开始作了嘛。那对，他加息周期里边啊，不知道这个下一轮会不会再加息啊，因为他的债务问题也很大。但是咱抛开幻想，我觉得啊，为应对有可能到来的这个金融方面的这些变动啊，就普通人啊其实不太影响我们吃吃喝喝，但是你要留一点钱起来啊，你自己的这个经济上你要有一个预估预判吧。哎，我们怎么聊到这儿了？所以你看，你们都在看美女直播，对不对？看什么什么裙子、丝袜什么的，我在忙着看经济常识，了解各国政策。我的妈的，搞得哎特别好。然后一看完，发现哦，我这个月贷款还不知道在哪了。哎呀，笑死了，真是。好的，请问各位啊，就是你们的这个，而且我跟你讲啊，就大家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也跟大家讲，就我还去查了这个，就是互联网这个法院，北京互联网法院判的这个新闻，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完整的相关信息啊，因为它是有判决结果的，这个案子其实已经判过了，啊。2024年，其实这是2024年的案子。2024年的7月，17岁的女孩张小丽在母亲的陪同下。

因为孩子他本身没有成年，他不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但是父母不一样，你是成年人，啊，你对自己的财产的这个消，就是，使用方式、消费方式是得到你的认可，得到你自己认可的。然后，账号评论充斥朝九晚五上班、开车回家怕扣分儿，啊，要养儿子女儿等成年人的生活内容，甚至出现了"等一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造假的自曝言论。啊，平台调取到母亲与主播连麦的语音，其熟练的使用完成作业、毕业就升到最高粉丝等级的这种直播术语。诉讼期间，就在这个官司在打的过程，要求平台退款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跟你讲，还有一个狗血的事情。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涉事账号又充值打赏16万余元，因为一边在打官司，一边还在打赏。所以我跟你讲，这条新闻我看完以后，我真的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就你哭笑不得，你知道吧？你就觉得他不像三个两个成年人带个小孩，你像觉得像三个未成年人在胡搅蛮缠。啊，就是在案件审理期间、受审期间，还仍然在继续打赏，直接否定了父母提出的不知情被偷刷的虚假主张。法院认定，父母明知并配合甚至主动协助打赏，构成对未成年人消费行为的漠视同意，相关网络服务合同有效，监护人无权事后反悔要求退款。法官指出，这类案件最终看到的画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最后一句啊，一家人坐在沙发上，各自对着发光的小屏幕，谁也不看谁。高消费能力并没有带来家庭关系的紧密，反而将亲情异化为各自沉浸虚拟世界。啊，这一起判决也明确传递了几个信号：第一，未成年人身份不是成年人逃避责任的免责金牌。第二，恶意利用法律善意虚构事实维权，不仅诉求无法得到支持，还可能因为虚假诉讼面临罚款、拘留，甚至是刑事追责。平台方面，大额消费触发人脸识别等风控机制，在本案当中成为还原真相的关键，就人脸识别是非常重要的啊，也为行业提供了技术加法律协同治理的参考样本。当然案件也引发对金钱观和家庭观，就是我们今天讨论我们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和金钱观，还有和家庭关系的这个讨论。有网友评论指出说，这家人能够随手打赏650万，却在事后选择甩锅女儿，反映出部分家庭在财富管理与亲子教育的双重缺失。他都缺失了他还这么有钱，我倒是金钱观挺健康的，我没钱呢，这是啊。从司法实践来看，北京互联网法院2021年成立少年法庭以来，涉及未成年人网络案件数量增长近20倍，其中大部分和直播打赏、这个游戏充值等等相关。啊，法官毛春莲在案件当中披露，特别强调家长当以身作则，规范自身网络消费行为，啊，树立健康的金钱观。就最后他们败诉了，这起案他们败诉了啊！我跟大家讲一下，他就是驳回他们的诉讼，啊，驳回诉讼就是，叫什么？就是你就是无理取闹。讲白了，有人说走火入魔了，还有朋友说这些主播好幸福啊！就千万不要美化我们自己没有走过的路，兄弟姐妹们，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你们讲哥你自己也去做网络主播，你也给主播网络主播消费，我说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作为主播非常知道，在成为网络主播之后，你要经历的就是痛苦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的。我刚刚讲，我给一个女主播消费，一下都能消费几千块钱，为什么？因为我讲这个女主播，我看着她成长起来啊，看着她一路从直播间里面只有就是300-400人啊，一路走到现在就是10万人在线的这个大直播间。他一天要工作15到16个小时，甚至因为他的健康问题还冲上过热搜，因为长期熬夜直播，才20几岁啊，30岁不到的身体，他00年到现在才26岁，26岁的身体，医生已经警告他，如果再继续这样熬夜，就是他现在最近这段时间熬夜播就熬得少了，熬夜直播，再这样生活不规律作息，他的身体将直接向80岁发展，就而且有些机能是无法挽回的。所以大家不要看到说别人都觉得别人挣钱容易，任何一个行业啊，当他要走入其间参与其中并且从中有所收获，因为金钱是对你专业成就的肯定，对你能力的肯定啊。当然有人说那美貌也是一个部分啊，先天的美貌是天赋条件
后天。

那努力是你自己的加持啊，都需要啊。所以大家不要看啊，就觉得哎，拿主播挣钱容易，没有。我因为我自己2016年开始啊，兄弟姐妹，我跟大家说实话，2016年是，准确的讲就是已经开始从事互联网直播，啊，因为当时我们单位的工作也非常非常辛苦，然后在工作之余你还要抽出时间来再去上班，因为这直播其实讲白了就是上班啊，再去上班，你等于做两份工作。啊，然后你要不停的、不间断的去经营好你自己的直播，其实是非常非常累的。就为什么我最近这段时间我停播啊，兄弟姐妹们，一个我最近财务上的压力没有那么大，我手上还有一点点余钱。那另外一方面啊，更重要的就是能够还两个月的贷款，能还几个月的贷款吧，就是所以我就休息一下啊。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你的身体不再允许你不断的兼职、不断的工作，因为你年纪逐渐成长，逐渐大了嘛。对吧，兄弟姐妹们？所以问一下各位啊，就是你们怎么去看待现代人在就是智能手机使用上的这个问题，或者说他的方式啊，你们怎么去看待现代人金钱消费的这个观念？想听一下大家的意见啊。有人问我说，600多万哥只要求对300多万进行处理，有没有可能确实这些是女儿刷的，其余是父母刷的呢？但是经过父母同意的啊，因为他女儿在刷的过程当中触发大额消费，他父亲帮他认证的。幺哥怎么没有人打赏你几百万？

我长得不够好看，非要我说实话，我年纪大了。就我们更多算是技术型主播，他不算是颜值类主播。就即便是颜值类主播，还要情商很高啊，很会这个叫什么，就是与人沟通，尤其就是与榜上的大哥大姐们要沟通交流好啊，要有这个情绪价值的提供。就我这两样，我做的都不好啊，不要压榨我们底层，讨厌。有朋友说要不来领养我吧你说北京的这对爸妈领养你。还有朋友讲怎么感觉像毒品一样，那还不至于啊，那还不至于到那个程度。就是我们讲啊，他的这个毕竟还是怎么讲，就是情绪上的更多一些，他不是对生理上的身体上的侵害啊，那还不至于到那个程度。但是呢，心理成瘾也同样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为什么要有防沉溺机制，就是在互联网啊，你会有一个叫防沉溺，就大家一定啊要做到的几件事情。如果说啊，你们觉得智能手机已经过多的操控和介入你的生活，一定要注意的几件事。比方说我现在啊，我上班我可能会用手机，为什么？因为我采纳新闻呐，就工作我要需要在上面。然后下了班以后，我可能就比方说我也离不开手机，我也要用，因为我打车什么的，这功能性使用我是需要的，但是我尽量不打开手机。我下班以后啊，我基本上我就黑屏。你比方说你要想用怎么办呢？就你有瘾怎么办呢？你就听，啊，就听一听，啊，听一听手机。然后晚上呢，我基本上是这样啊，就是我回到家以后，大概傍晚大概我四五点钟回到家以后，我差不多我吃完饭大概六七点钟，我会收拾东西，会到外面去活动啊，就到小区外面去活动，就是把手机关掉的，那手机都是不带的，就拿个钥匙就出门去小区里边散散步走走路。我这段时间啊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回到家里面，我爸会在家里面洗碗啊什么的，就洗洗碗啊，他也做一点简单的体力劳动啊，就保证他的运动量。然后我们俩一起看电视，他去看新闻联播什么的，我就在旁边听小说。他呢大概八点多钟他会停下来，我这个时候走路差不多回来了，他就说哎，电视交给你，我就会坐到电视跟前，坐在沙发上，然后把手机关掉看看电视，然后跟我家两只小猫互动。然后大概十点多钟十一点钟我上床睡觉，这个时候上床睡觉前我会先翻个半小时的书，看看书，手机是关掉的。这个晚上啊，就是说到了晚上我八点多钟九点钟从外面回来以后，我基本上是不再打开手机的，基本上都处在黑屏状态。就是如果说有必要的话回一下信息啊，比方朋友打电话我有回信息呢，要开手机，就是尽量不让自己完全去玩手机啊。然后那个叫什么，就是把手机打开听小说啊，听这个语音啊，听这些金融博主的评价，长的这个长音频，就长视频啊，比方说中长视频十几二十分钟的那种有声音的，就带着互动就行了，就减少眼睛的负累。为什么我这段时间就是没有开直播啊？因为我自己直播有差不多

0: 10年的时间了。啊，到今年2026年已经10年的时间，10年多。因为我2026年的1月1号我开直播的，开会了。由于眼睛长期盯这个，就是盯手机，我的那个眼睛啊，视力下降的非常厉害。我知道有很多朋友现在都有这种情况啊，一个就是眼睛，我已经有老花的那个部分，但是我还是有近视眼，就一边老花一边近视，你知道吧？现在那个眼镜啊，配都很讲究的，就是有一个位置是专门就是对老花眼的。啊，你们一定听说过配眼镜、戴眼镜的小哥小姐。我自己戴眼镜啊，就是我上班的时候是要戴眼镜的，就是小哥小姐都知道，啊，都听说过，都晓得这个事儿。就是他会有那种戴老花、戴近视镜的，就是他现在现代人使用手机的频率高，在手机上完成工作的幅度多、幅度大，所以就必须得要。因为有时候不仅仅是娱乐，对我来讲，它不仅仅是工作。就我差不多10年都在手机上忙着工作，所以我对手机的这个眼睛就消耗很大，就必须得要调整。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兄弟姐妹们。所以你说为什么就是呼吁大家说尽量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因为你晓得它对你的身体、对你的心理都有很大的影响啊。有还有朋友讲，真是有钱的一家人呐，哈哈哈哈。就他那个新闻讲到各自都有各自的主播在养，我是真的忍不住扑哧一声就笑出来了，你知道吗？和你差不多，哥，我晚上也是强制自己看看书，不摸手机，对，就是离手机远一点吧，就是离手机远一点哈，就是规避它对你的过度的影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阅读有一个什么好处，就是它能够。让你的专注度提高，你的自控和专注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就你专注度提高以后，或比方说你只听声音啊，你的专注度其实也是比较高的。啊，不然你注意力已经不能集中。其实讲白了，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啊，就它甚至对你的智商都会有影响，对你的智力都会有影响，真的会有啊，它绝对不是开玩笑，兄弟。有，我们今天聊题聊聊话题聊得比较多。哎，坏了，忘了给大家介绍我燕之屋了，真是。来，过一会儿啊，过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燕之屋。哎呦，有朋友已经开始发299了，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基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5: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只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4: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5: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4: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5: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4: 详询1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交通90.8，这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1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1.4万亿斤左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 广电总局副局长何彪今天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端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昨天尊界车主交付仪式合肥在尊界旗舰诞生地尊界超级智慧工厂举行，六位车主从江济集团控股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向新初的手中接过了新车钥匙。此次交付覆盖尊界 V800 与尊界 S800 典藏大观两款车型，双旗舰集中交付，既展现了尊界的高端制造实力，也进一步印证了品牌在超豪华市场的号召力。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今天上午，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高市早苗内阁全体阁僚提交辞呈。随后，高市早苗将进行内阁改组，改组后的内阁将于当天晚些时候正式成立。以上新闻来源于央视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小姚播报。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喝壶酒。
5: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好的，欢迎各位啊，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来自于王心凌。如果月亮会说话，嘿嘿，那月亮不一定会说，但哥会说呀。你那话太多啊，你。还有朋友跟我讲，哥听听喜马拉雅也行啊，我比较喜欢历史，哎，都可以啊。我有时候我经常在 B 站上面，我一般我在 B 站上听的比较多，有时候听蒙曼老师啊。那个我比较喜欢蒙曼老师啊，听他讲很有意思。最近在听蒙曼老师讲，那个大家的这个就听他讲武则天啊，我就比较喜欢的两个女性都出现在我的 B 站里边，哎呀多好，集合在一块儿。有朋友讲妖哥中午好，还有人跟我说远离手机，多喝燕之屋，那可不咋地。带点那个叫什么，放点冰块啊！我这叫什么？我秋燥，我热的慌。我这两天身上老觉得到处都痒痒，就其实是干燥引起的。我觉得这一讲我就开始抓了。四季流转到中秋节了，降燥温和滋补，就一定要吃点燕之屋的晚宴啊！每年到中秋，大家都会念叨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温和滋补的上品，提升身体抵抗力。滋阴润肺啊，燕之屋中秋首选送礼佳品。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燕之屋的，就是燕窝中秋礼盒。我刚看到已经有朋友开始发299了啊，这是我们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的价格，它原来是576，但现在呢，它做一个福利价就只要299，是燕之屋特意在中秋节给908粉丝的专属福利。原有的买赠政策不变啊，就是它这个299啊，你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两盒。你的它很适合，比方说中秋的这个集采员工啊，公司集采员工福利啊，商务馈赠啊，走亲访友啊，孝敬父母啊，赠给爱人呐、啊，都会让你格调拉满啊。因为它那个小瓶子开的燕窝非常适方便好吃啊，加一点它的那个里边是加了冰糖的，然后有纯净水，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就是燕窝、纯净水、冰糖三样东西。然后你可以加点冰块啊什么的，我觉得吃都很合适。限时再加满额叠加礼啊，因为它中秋的这个福利价，赠送原有赠送全部照给之外，实付满1200赠送燕窝面膜一盒，满2200是赠送燕窝沐浴露一瓶，实付满3200直接加赠燕窝粥一盒。详询这个燕之屋的这个客服小姐姐，温柔的客服小姐姐吧，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299。这马上快周末了。今天已经周四了吧，你到下一周你周末你就已经是中秋节国庆节了，就不要等到跟前儿再买啊，就我们往往每年都是这样，就到跟前儿他能把它买断货。然后呢就会有朋友来抱怨说，哎，你们怎么不早点发货什么，实际上是因为你没有留出预留的时间啊，就是大家一定要预留出充足的足够的就是邮寄啊，或者是这个叫什么快递啊，这个时间啊，就是哪怕是同城达你要留出时间来。啊，大家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上，就像他们一样回复299，发299999999的，这是什么情况啊？啊，真的是远离手机，多喝燕之屋啊！真是，燕之屋的鲜炖晚宴源自印尼钻石产区，这个115度高温精炖啊，彻底灭菌之外，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299中秋礼盒呢，配备了精美的礼袋，红色大气耐看啊，原价是576，现在只要299，多囤多优惠，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限时中秋叠加礼，燕窝面膜、燕窝沐浴露、燕窝粥这些精美好礼，下单就可以带回家啊！想要的朋友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上回复299就可以了。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啊，还有朋友给我语音留言，我来听听他们都说了什么啊。等一下啊，我的那个歌还在放，等会儿啊，我来听。
1: 要哥，要哥，马上又过、哎、又到8月15了，
0: 啊、
1: 今年要过去了、
0: 就是，
1: 这一年过得好快啊。
0: 嗯，
1: 说实话，玩手机啊，就跟以前吸大烟一样的，玩那一场，尤其是刷短音。我以前是刷抖音，现在是不刷了，我现在就看短剧了。看短剧，一晃几个小时过去了，真的，玩手机时间过得好快。
0: 而且你们发现，我现在已经不刷真人短剧了，我嫌他们那些人长得太丑了。哎呀，我笑死了！来来来来来，小哥小姐们，有多少人现在刷短剧的？来打个一给我看一下，我来做个在线调查，我自己先打个一啊。我上次看过一个主播，有朋友给我留言，我上次看过一个主播全身上下的衣服不超过30块钱，就那都能打赏主播，还有炒股花了100万，看得我好酸，咋那么有钱的。那是他的消费观念呐、啊，他跟他自己挣多少钱没有关系，他的消费观念影响了他。就你一定不能听你就像有些朋友听讲啊，你一个月就挣3000块钱，你看你花30000块钱买一个包，你是不是接受不了，对吧？哎，没问题，为什么？那是人家自己挣的钱，他想怎么花怎么花，你管不了他啊！你说你炒股花100万，那炒股花的钱可比打赏主播要多100倍啊！ 我们同事里面有炒股的啊，今年这个股市行情要挣钱其实还挺不容易的，就是前一段时间还有挣钱效应，但这段时间进入到七月份以后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啊。然后我两个朋友你每次打广告的时候怎么看待几年前抖音上曾有人曝光过你代言的装修公司关门跑路的新闻？所以别在节目当中把自己讲得好像轻视名利，我从来没有讲过轻视名利这个话，先要自证一下，这是我要先说一下。第二一个就是我们代言的产品出过问题，这是的的确确是真的啊。但话又讲回来了，我不逃避我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啊，就是我们在代言的过程当中不可能保证所有的公司啊，就是老板去违法做这个事情他跑路，我自己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被蒙蔽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代言的所有产品在我代言的时候都是合规合法，包括我自己代言的路径啊也是通过单位啊，我并没有去私底下去做任何这个就是过分去攫取利益的事情，如果有你可以举报我啊，所以我可以坦坦荡荡的在节目里面回复你啊，兄弟，不用拿这个，没有哪一个的人生是就完美无缺，我也做不到完美无缺，但是如果我出了问题，我应当承担的责任我也绝不逃避啊，小哥小姐们，这个真的是要说一句啊，没有什么怎么看待，现在还有人来曝光我，对吧，还会有人来说我，那是因为为什么呢？我也非常能理解，人家作为消费者被这个公司给把这个资金给卷款跑路了，那他当然是很愤怒。但另外一方面我也要讲啊，就是我作为代言，在我当时去代言的时候，一个他我代言的时间已经结束了，二一个就是当我代言的时候他是合法合规的，至于他后面有违法行径我也同样看到了，我也知道，所以你们在讲我曝光我，我也没有说任何的话，就这个原因啊，我也从来没有讲过我轻视名利，恰好相反，我没有钱去还贷款，所以消费力度不够。轻视名利是谈不上的，我们从来不打造这种人设。还有朋友说，我看猫片儿，就是那种真猫片儿，80、90后的回忆。那个猫片儿的短剧真的好好磕花儿些，什么猫片是什么东西啊？有人回复我299，但没有人回复我看短剧一。什么话？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叫猫片？猫片是什么东西啊？是那个就是小猫，就是把小猫做成 AI 吗？是把小猫做成 AI 吗？不是，那个也有，就是你会突然刷抖音，都刷到一个鹦鹉，啪，把翅膀一打开，哗一下，然后哗叫什么，把手往这一抖，然后一兜，哎呦，就表示哎呦，就鞠个躬那个，你们看过没有？那种就那种动画的那种 AI 短片，是说那种吗？为什么是80、90后的回忆啊？那个要是小动物的话，我其实跟年龄段好像没有关系。那不都喜欢吗？大家都喜欢。好的，大家可以继续微信啊，搜微信的公号安徽908，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就可以参与互动。另外呢，也可以这个就是叫什么，在抖音上搜安徽小姚，汉字的安徽，大小的小，就王字旁姚海区的姚。哎呦，小哥哥小这个小哥小姐们，你们就不要发那个了，不要发照片了哈，就是不要拿手机拍了啊。他是这个路上好像是高速公路上有交通事故。这个好像是撞到护栏上面去了啊！有一个运输，是一个运输的一个车辆，这个就是货车，小货车，轻型小货车，应该轻型货车，应该是个不中型的，中型的。你好像是撞的这个路边上这个红色的是什么东西？是蹲了个人吗？这是在什么位置？感谢各位提供路况的信息，小哥哥，路况信息的小哥小姐姐，这是请告诉我们一下是什么位置？他发了一个那个事故照片给我看啊，是在什么位置？什么情况啊？能麻烦你具体帮我们描述一下？好的，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就说到大家这个叫什么金钱观、消费观啊，包括你的互联网手机使用啊，你觉得这个态度啊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还有朋友讲说这个留言啊，说我看到我听你这样哥，我听你这样讲就感觉他们这家人是在敷衍应对。对啊，猫做的 AI 短片动画的好好看，因为故事情节都是村里的花 所以是回忆。哦，花儿，那我没有看过，但我看过小猫小狗做的 AI 短片，我看过小小鸟儿，就小鹦鹉啊做的那种，我看过。他们最近不是有那个叫什么万妖图录啊，我还有，我前两天看的一个算是言情的吧，也不算言情，就是打离婚官司的一个小说不算言情，不完全算言情，因为她是就是跟她老公打官司的，然后怎么就是用那个女主角就蛮聪明的，她是个商业运营很厉害的一个，就是很厉害的一个小姐姐，她那个故事的设置啊，是一个商业运营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小姐，很牛。她说她到新加坡去，在这个就是经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公司里边的这个经营漏洞，然后甚至因为这个漏洞，带出了这个惊天大案啊，就是有谋杀案，就带出这种惊天大案，然后最后为她公司立功，啊，这个过程当中跟男主角这个叫什么，就是叫什么，跟男二号打离婚官司，跟男一号谈恋爱。哥呀，你的智商啊，没办法。但他那个就剧啊写的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很多细节啊，他写的特别到位。就比方说他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感觉那个作者应该是还是比较有商业运营的这个就是经验，他的很或者说他是专门去做过功课的，他非常了解，说到的很多细节啊，然后公司运营的一些内容，具体的内容，包括他那个案件情节设计怎么被这个女生给抓出来，就很惊心动魄，哎，挺好听的。然后听完他因为他几百章，我听小说嘛，几百章，然后就听了几十章，为什么呢？因为后面就是跟男主角谈恋爱，我就不想听，我就挂掉了。对，她跟她婆婆斗，她婆婆欺负她，就是他们那个她的夫家，她原来的夫家欺负她，对她跟她老公斗，跟她婆婆斗，那个章节我都很感兴趣。然后她去到新加坡去查案这个过程，我也好感兴趣，看得一头劲，听得一头劲，连天加夜的听。那天晚上有一天晚上听到两点多钟，就但是到后面谈恋爱不想听啊，弃剧了，弃剧了啊。就你看，我们一边我们其实做旁观者去讨论，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自己是参与者。去真正意义上去参与这个事情，啊，就是不能不去，就不能不去，就是叫什么去做这个事情，不能不去关注这个事儿啊。好，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讨论啊，就是那个留言哈，在微信上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908，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参与互动。另外呢，也可以上抖音啊，上抖音搜安徽小姚也可以的啊，就是汉字的安徽，大小的小，就姚海区的姚啊，王字旁的姚，姚海区的姚，安徽小姚。另外呢，还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匠人之庄眼下正在开展的活动的最新消息，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一定要关注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之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家装季，第一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送几台；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高级软装一并安装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木门、地板、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长。有新房装修、老房改造的这个朋友们都可以直接预约到店啊，实实在在省下他的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家里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解到他们这个匠人之庄正在开展的所有活动的这个详细情况，大家可以直接去了解啊。他们也有这个客服小姐姐。走，我们来听首英文歌啊，比较快节奏的 TikTok。这歌你肯定听过。开始唱。

有朋友跟我讲说，不知道为什么哥，我听你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心里会升起一种悲凉之感，众生皆可怜，有钱有权的也不例外。那是不是从你要这样讲的话，是不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众生其实是平等的？另外我要讲一句啊，就是没有钱其实更可怜。但是有钱就是有没有一个比较正常的健康那个消费观也挺重要的。比方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互联网法院，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的这个家庭啊，其实有一点多多少少有点奇葩，但它只是芸芸众生当中的一个个案，但它折射出来的是，当你即便拥有了大家都艳羡的金钱或者是权利之后，如果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观念去传递或传达更多的生活的就是积极向上的这个信息的话，大家其实也是不太认可你的。即便你有钱啊，那个会大家会嘲笑说啊，你看你夫妻两个人带着小孩去消费这么多，你把小孩都教坏了，你可能会这样去讲，对吧？所以金钱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权力也不是，都不是。啊，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是有一杆秤的，他做过些什么，走过些什么样的路，做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他都会留下印记，都会有别人会对他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一个评价。啊，好了，结束我们今天准备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啊，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Be there, be square, 不见不散 ，Be there, be square, 不见不散。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2: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沿江江北阴天啊，这个沿江到江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3到25度，江南南部呢是29到31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目前有雨，室外温度22度，空气质量指数102，是轻度污染。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3880.00点，下跌了11.60点；深圳成指13461.21点，上涨了6.47点；创业板指数3320.59点，上涨了9.1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

0: 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各位朋友，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北京时间的13:33，还这里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醒醒困吧各位哈，这种天气说实话真的很适合睡午觉。但是呢，开车的朋友打起精神啊，如果说刚刚吃完饭啊，需要消化消化的，没事，我们这不是陪着你吗？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打打卡啊，打打卡，互动互动，留留言。那么今天来聊个啥话题呢？同样，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和花钱有关的话题。最近刷微博、刷短视频，有一个生活的热搜非常的真实，全网几亿人都在对号入座，就当代年轻人的反向省钱消费观。反向省钱啥意思呢？就是小钱极致抠，大钱随便花。几块钱的外卖配送费要纠结半天，一定要凑满减；几块钱的会员到处借，坚决不单开。买日用品是货比三家，优惠券翻遍全网，一分钱都不想多花。但是，到了自己喜欢的、刚需的、能治愈自己的东西，成千上万的，还眼睛不眨直接买。很多网友都说，在现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啊，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绝对不花冤枉钱，也绝不委屈哈自己的快乐。那么今天我想来了解一下大家啊，就是我们就聊一个，看看大家的消费观啊，你的消费是不是也是这样，就是小钱死抠，大钱大方。来说一说你生活里最愿意花钱和坚决不花钱的地方，它分别都在哪儿？
5: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没错，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啊。来看一看哈，这个你生活当中你是哪种花钱的方式方法啊？你是小钱死抠，大钱大方，还是说你最愿意花钱和坚决不花钱的地方？来，晚风说，我100%是反向消费啊，反向省钱。外卖3块钱的配送费我绝对不点，走路拼单啊，凑满减是样样精通。但是旅游买喜欢的衣服，吃大餐几千块钱我都丝毫不犹豫。嗯，这晚风啊，这个3块钱外卖费坚决不点。哎， 买喜欢的衣服吃大餐啊，丝毫不犹豫。橙子说，我妈完全不懂我的消费，我能为了10块钱研究，就10块钱的优惠研究半小时，转头花几百块钱买护肤品，我妈总说我乱花钱，只有年轻人懂这种反差。继续看啊，安然他说，国姐你好，生活用品零食杂物我是能省则省，能不用就不买，但是提升自己、学习、健康和旅行我从来不抠，觉得花的特别值。哎，这也很神啊，很厉害呀啊！零食你都省啦，昨天我们节目里还聊呢，以前那么多已经消失匿迹了的以前的零食，零食你也省啊。李先生说，最典型啊，视频会员、音乐会员绝对不会单开，到处蹭，拼车蹭会员，但是电子产品家电我一定会买最好的。你18买了吗？说到家电，最近我准备把家里的这个车油烟机换掉，然后我就发现就现在出了好多款这个油烟机啊，因为我之前就家里不太做饭嘛，然后最近因为小孩就住在这边，就是做饭比较多。哇塞，我发现现在这个油烟机好看啊。电子产品和生活刚需这一块啊，我跟你们讲，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把最好的就是用到那种功能性用拉满啊。好，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哈，你说一说生活当中你最爱省钱的地方和你极致花钱的地方啊。暖暖他说，我吃饭超级省，经常自己做饭，那很好啊，带饭，极少点外卖，但是我愿意花钱看演唱会、看电影、体验生活，快乐不能省。你这叫啥你知道吗？这叫文艺青年。自己做饭其实也是文艺的一种表现呀，其实自己一个人能愿意给自己做饭，我觉得它也是一种能力啊。星星睡不着说，以前盲目省钱，什么都舍不得，过得特别压抑，现在反向消费太通透了，不该省的不省，不该花的不花，生活舒服多了，以前什么都舍不得，现在起码还花一点啊。阿凯说，我最不能理解的是有的人几块钱斤斤计较，人情世故、家人陪伴、身体健康上反而特别敷衍。这有哪里不能理解，他几块钱都斤斤计较啊，他在人情世故他怎么能不敷衍呢？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大家这留言很多，因为打字比较多。柚子说，真正的清醒消费，我是为刚需省钱，为快乐买单，不冲动消费，不盲目的攀比，只为值得的东西花钱。所以啊，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大家这个花钱这件事儿啊，真的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花钱方式。关于你生活当中怎样花钱啊，你对哪些东西比较大方，哪些东西斤斤计较，我们呢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再多打打字儿，我来看一看，也欢迎大家发语音。

0: 还有一首好听的歌曲里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持续的在为大家留言啊。我们这有个别个朋友发了语音，其他都打字儿，来听听啊，语音怎么说？我来点一下啊。
1: 自行车去酒吧，该省省，该花花。
0: 你是会生活的啊，你是真的是会生活的啊。你不然你怎么不然你是得省，你不然你知道代价多少钱？晨光说，我爸妈那代是啥都省，我们这代是选择性的省，知道钱难赚，也知道快乐难得。有点价，有点上价值啊。七七说，果果，我绝对不省健康，不省陪伴，不省学习成长，所有面子消费，无用社交鸡肋的小东西，我一分钱都不花。你这个好。所有鸡肋的小东西一分钱不花。远航说，反向省钱真的是成年人最舒服的状态，不抠门，不浪费，不委屈，不透支。以前大家觉得省钱是什么，就什么都不买，什么都克制，该忍则忍。但是呢，现在全网爆火的反向省钱选择性消费，真的是当代人最通透的生活态度。那么小果特别认同这种生活方式啊，省钱呢不是为了活得憋屈，大方也不是为了盲目的挥霍，我们为小钱精打细算，是因为我们懂得生活不易，每一份收入呢都来之不易，是自律，是清醒，也是踏实。那我们为热爱大方花钱，是因为我们努力工作，认真生活，值得被善待，被治愈，被温柔的对待。真的没必要去极端，就是委屈自己啊。最好的状态就像大家说的，刚需精打细算，热爱毫不犹豫啊，日常勤俭有度，生活松弛自在啊。所以你是典型的反向省钱人格吗？你生活里最抠的地方在哪？最爱花钱的地方又在哪？

你说消费观完全改了，三十我很懂这个感觉，不是说你不爱买包了，而是很多东西当你拥有以后啊，那个快乐真的就变了，不像以前你可能哎这款包出来很想要，那款包很出来很想要，但那后来你各种买，当你真的各种买到手以后，你就觉得无所谓。我那天整理我的包柜，我的苍天，就看看自己这些年打下的江山，我的天。就已经完全没有那，就我现在哪怕入手一款再贵的包，就拿到手那一刻，我都觉得啊，它无所谓，它真的只就是一个包。

比方说你之前买了很多很多的包，你就总会觉得啊，就是好像拥有到手的那一刻很快乐很开心，但是后面呢，我们其实还是要以实用性为主啊。那么说到包，就要来给大家说一下哈，咱们这个乐购908为大家的春这个国庆以及中秋出行安排上妥妥的包。马上国庆小长假了，很多朋友都会出门计划出门玩拍照打卡，怎么可能少了一款好用的包？这老话说的好，包真的治百病，就是你买到包以后啊，那一刻你很开心，但是之后呢，你放在那儿，我跟你说它还是你的东西，你让我拿走我拿走不愿意。所以实用性第一。那么如果说你还在纠结怎么选包的，今天啊给大家来了一期 Coach 包包的集合，一次性给你们安排明白。我们一共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经典又耐看，并且遇到我们这个乐购908双节礼遇，价格只要599起，只要599起啊！今天下单还能够参与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那么首先大家就是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去进去看一看我们今天的Coach包包。那么很多女生选大牌包，就一既想要质感，又不想太高调。那么其实Coach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它是经典耐看，日常通勤、约会，包括过节送礼都非常拿得出手。包就很多啦，你点进去看，我们将近30多款，像水桶啊、菜篮子、托特、马鞍都很多。如果说你想以实用为主啊，想送给妈妈啊，包括自己的一些白领通勤为主的，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托特，容量大，朋友一定要听话哈，托特包。City30的版本，它经典老花配色，自重很轻，拎久了以后你的这个肩膀也不会痛啊，也不会疼，并且呢可以放什么笔记本、文件夹、水杯，像宝妈有的时候用它可以做这个妈咪包，因为它自重非常非常轻。你们要相信我，妈咪包啊，你不要选那种纯布的布包，因为它有的时候啊它会放一些孩子的奶瓶啊、纸巾啊，它会变得很软塌。但是托特包你听我说啊，它里面就是因为它敞口，拿东西很方便，并且它的包型很立挺，不会软塌塌的皱在一起，不挑年龄，妈妈背、自己背都合适，是实用主义的首选。耐造也非常的耐磨哈，日常随便造不心疼，托特包啊是首选的。另外呢，还有如果说你第一次买啊，想这个送给妈妈，一些经典款的啊，拿得出手的，我也推荐大家买水桶包。水桶包啊，这个是常年的热销款，棕色老花的水桶包，寇指家做的非常非常的经典。它的包型，你要知道很多牌子做水桶包，包水桶它那个桶，就它那个能不能够撑起来那个地方非常重要啊。那么我觉得水桶其实这几年比较流行老前锋嘛，不光是这种给长辈，自己其实年轻人也可以背，你搭配像现在这个初秋白衬衫啊，一些棉麻质地的衣服啊都没问题啊。有人说还有这个 Tabby 的酒神，这个是寇氏家的王牌复古款啊，王牌爆款的复古款。那么它呢是在专柜完全卖断货的啊，复古 C 扣五金特别有辨识度，皮质细腻有光泽，包型呢也是挺阔不容易塌，腋下背是温柔知性，换上长肩带也可以斜挎，所以通勤正装能搭，风衣毛衣的休闲装也能搭，像手机啊、粉饼啊、钥匙、口红，日常出门休闲的物件都能放进去。所以职场女生想要一只精致百搭的轻奢包，你就选酒神包不会有错。但包包太多了，还有月牙包啊、腋下包，这些搭配针织衫、小西装、连衣裙，氛围感特别好看，出门约会啊、聚会啊、喝个下午茶呀、拍照也是非常出片的。还有像经典的老花相机包啊，这种追求轻巧方便的啊，它是方块小巧啊，也是搭配一些宽松的衣服都特别好看。所以呢大家可以点到我们微信这个搜索小程序哈，乐购908，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啊，
我们帮大家就推荐的刚刚这四款已经是它的爆款了，但是我们有30多款包等着大家去拿，喜欢 Coach 的朋友不要错过。这是美国的一个轻奢品牌，但是它的皮质做的不输任何一个大牌。

0: 啊，它的质量超级超级好。
1: 我现在家里还有一款包，是应该是我那时候上大学上大三大四的时候刚毕业那时候买的一个 Coach， 我天，到现在那个皮质绝，绝对绝。好，所以如果说你想背出去洋气又有品味啊，我们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在乐购908商城双节礼遇只要599起，并且商城还有活动，满599满399减50，刚好你可以去用。那么马上就要国庆出游啦，大家抓紧时间去买。如果说你没有水桶，没有托特，你这两款一定要冲一个。想进阶一点的话呢，像腋下的月牙包啊，像我们的相机包呀、还有这个酒神啊，还有这个很多款，你们自己去看吧，好不好？任何一个线下门店都不可能有我们帮大家准备的货这么多。另外啊，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来的时候，咱们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是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也很实在。像阳澄湖的大闸蟹蟹券哈、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园的茶叶礼盒是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啊，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也是备好。那么礼盒包装大气又体面，走亲访友倍有面子哈，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得啊！这个就是，并且多买也好，多省，好物不等人，大家抓紧时间去冲今天的包啊！有人说之前买过 Coach， 之前买过 Coach， 你就会发现 Coach 的包值得你再入的，并且我觉得它是送长辈的一个首选。就你牌子一定要拿出手，我这个人啊，就你牌子拿不出手，对不起，我不看啊，牌子一定要拿得出手，然后呢款式呀方方面面，你要知道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愿意一定要愿意去花一些心思和钱啊，让你的在意的人啊，重要的人很开心，好吗？快乐的时候让我们来快乐一下哈，这个点大家去逛一逛乐购908，选中的包抓紧时间下单哦。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11: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3: 近年来，不少村干部直播带货，帮村民拓销路、卖特产。但当下直播平台却涌现了一批山寨村干部。昨天凌晨，四川成都蒲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李某某为吸引流量，使用某某支书等昵称虚构村干部身份直播带货，已被依法立案调查。如何看待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14: 近年来，不少真正的村干部走进直播间，为本地土特产吆喝，打通农产品销路，成为乡村振兴的一道新风景。可一股歪风随之滋生，一批山寨村干部混迹各大平台，靠着伪装人士收割流量，消费大众对基层工作者的信任。这类造假套路十分清晰，高度统一，衣着相似，话术雷同，开场白都是我的家乡我宣传，我的村子我代言之类，无一例外将自己包装成基层工作者，打着公益助农的旗号卖货。一旦身份被质疑，便迅速改名回避问题，暴露出逐利的真面目。这不是个人投机，而是一条有组织的造假产业链。为什么偏偏盯上村干部这个身份呢？答案很简单，在消费者心中，村干部意味着扎根乡土，了解农产品，不赚差价。这种朴素的信任是真实存在的，也是正规助农直播最宝贵的资产。而山寨村干部恰恰是盗取这份信任变现，农户辛苦种出的特产，踏实带货的基层干部，都会被这类乱象牵连。大众对助农直播的整体好感慢慢被消耗，整个乡土电商生态都会被冲击。

0: 这乱象不能只靠事后查处，监管部门要持续发力，对虚构身份的行为依法追责。平台应当完善账号核验机制，对带有支书、村长等身份暗示的账号严格把关，堵住造假的入口。普通消费者也要擦亮眼睛，多核实产地资质，理性消费。助农的善意值得守护，但善意不能成为骗子套利的工具。助农直播的出路永远在于产品实在、身份真实、经营诚信，靠演技包装出来的流量终究是走不远的。这正是直播助农本正道，假冒村官瞎胡闹。平台严管除隐患，群策发力护平安。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啊。铜商高速铜陵北入口超宽车道、无为西入口超宽车道进行一个计重设备的改造施工，预计到9月20号结束。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875.73点，下跌了15.62点；深圳成指13424.06点，下跌了30.92点；创业板指数3308.00点，下跌了3.47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啊，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薄薄的阴雨天气，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安全第一。也欢迎您随时收听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8: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7: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8: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7: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8: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7: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2: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啊，这里就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说一说我们这个反向消费，反向省钱。哎，知道吧，就是你是典型的反向省钱型的人吗？你最抠的地方在哪？最会省钱的地方又在哪里？看到好多朋友的留言啊，我们真的是为小钱精打细算的人可太多了。比如说我刚在平台买了包，划不划算？你背出去那可是 Coach 啊。

0: 是不一样的。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买到一些喜欢的快乐的东西。当然啊，除了买这个背的包之外，因为已经到了吃螃蟹的季节了，所以啊，关于这个螃蟹还是要跟你们多说两句。因为每年呢，到了吃蟹的旺季的时候，螃蟹的价格可以说就直线上升，所以提前囤蟹卡的人呢，就非常的聪明啊。那么预定开湖的大闸蟹自由，想要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给大家带来特大规格的金秋阳澄大闸蟹，公蟹 4.5 两啊，母蟹3两，四对8只大闸蟹的蟹卡，所以我们为大家准备都是不同规格的啊。 4.5 两的大闸蟹快有半斤重咯，绑起来比一个听装的可乐罐都大，那么八只脚张开啊，比家里的盘子还要大一圈，市场上可以说非常少见。蒸熟之后呢，红彤彤的壳，雪白的肉，满满的黄，一口下去超级满足。自己吃送礼这个规格呢非常有排面，而且大家提醒的时候还会随单啊，就是赠提货的时候，提蟹的时候啊，随单呢赠送这个吃蟹的礼包，有剪刀、姜茶、姜醋、紫苏，搭配蟹肉一起吃啊，别有一番风味。大家可以先去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儿去看看啊，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儿。那么 4.5 两的大闸蟹市场上非常的稀缺，就算买得到也要100多一只，买八只最少要800多。那么今天电台粉丝这个福利，公蟹是 4.5 两，母蟹3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模的大闸蟹，福利价只要388元，只有自由养殖的基地才有这么低的价格，而且中秋福利加码，现在买两单再赠送一张 2.5 两八只的全母蟹卡，相当于776元，直接到手三张蟹卡，到手的是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加八只 2.5 两的全母蟹，这是两张超大蟹卡送人，一张全母蟹卡自己吃，送人自吃全部满足。同时呢，给大家承诺哈，大闸蟹这个保正宗保品质，全部足斤足两，买回家如果说有死蟹残蟹呀，无肉无黄无膏缺秤等情况，全部包赔。那么最近后台大闸蟹呢都是5单10单的抢购，自己吃的送客户的走亲访友的都有，一年就吃一次，吃就吃大的。今天售卖的这个机制非常非常的划算，活动仅此两天，卖完以后直接下架，错过就此错过哈，就后悔吧。所以趁活动抓紧时间去囤，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儿啊去抢购，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儿啊。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来吧，幸福长知识，朋友们，考验大家的时候又到了。来，第一道题，前两天我不是去了迪士尼吗？然后看了那个很可爱的 Gary 一条蛇，大家都知道它其实是剧毒，它是毒蛇，毒蛇咬伤了，对吧？那是这很麻烦啊，要第一时间去救啊，有什么解毒的啊，什么血清之类的。那么问一下大家啊，公考题上问，毒蛇咬伤自己，请问它会不会死？就毒蛇对吧，咬到人家蛇这么长，一个蛇这么长，那毒蛇一转身子，啪，它咬到了自己，请问它会不会死 ？A 会 ，B 不会 ，C 它会轻微的中毒 ，D 瞬间死亡。哎呀，这个题目呀，这个毒蛇咬到自己，请问它会怎么样啊？四个选项。会死 ，B 不会死 ，C 轻微中毒 ，D 瞬间死亡。

0: 看看你们有没有被盖瑞吓到。
1: 我觉得应该选 C， 轻微中毒，因为它是生产毒药。
0: 因为它是生产中毒药啊，他选的是 C， 轻微中毒。
2: 不会不会，B，他体内已经有血清了。
0: 还有人说，他这位朋友说不会，说是血清，还有人说会死吧。
3: 应该是不会中毒。我记得好像看到是说，毒蛇咬毒蛇的时候是不分泌那个毒液的。
0: 哦，在哪看的？在哪学到的知识？

0: 有人说选 D 啊，我们来看看关于盖瑞这条小毒蛇，它咬到了自己会死吗 ？D 是什么 ？D 是瞬间死亡。哎呀，你们可见过毒蛇？就那种扁头的，那种扁扁的，那盖瑞也是扁扁的嘛，嗯。好，四个选项跟大家说一下哈，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是 B， 不会。听好啦，生物常识加特，这是特异性免疫毒蛇，长期分泌免疫毒，就是特异性免疫啊。它这个毒蛇长期分泌储存自身毒液，体内会天然产生专属的抗体，对自身的毒液具备极强的抵抗力，即便被自己的毒液咬伤、注入毒液啊，它都不会中毒死亡。所以啊，解毒的就是被毒蛇咬伤的这种解毒的那种血清啊，好像也是从这个毒蛇上身上提取的。比如郭姐，我买哪款包呢？你犒劳自己喜欢哪款买哪款吧，真的是买个包。好，第二道题啊，第二道题，来啊，这一道法律题来了。这个法律题啊，就大家一定要注点心。挺好啊，这个朋友找你借了500块钱，没有写借条，只有微信的聊天记录，那么这个聊天记录可以当证据去要钱吗？朋友找你借了500块钱，没有写借条，只有微信的聊天记录，这个聊天记录可以当做证据要钱吗？ A 不可以，必须有纸质的借条才行。 B 可以，微信聊天记录属于合法的电子证据。 C 只能作为参考，不能起诉。好，你们自己选一下。比如说，那不是被毒蛇咬伤马上吃掉它就可以解毒了吗？就大家一定要这么同归于尽吗？毒蛇说，我有办法救你，你不试试吗？有人说，哎呦喂，我就喜欢没事自己咬自己玩。这位朋友选的是可以，就微信聊天记录啊，没有欠条，这个微信聊天记录能不能够作为借条来用？
1: 电子证据，但是要提前要去公证才行。

0: 有人说，说到迪士尼，我想到一个笑话：杰瑞生病了，去医院买了点药，为什么他吃完药更严重了？杰瑞生个老鼠吗？杰瑞是杰瑞啊。
1: 继续下去，不需要。哦，大放弃我不花费，只有微信聊天，我感觉可以。
0: What？ 你说啥啊？人家说可以作为证据，但是不能起诉，起诉金额好像达到3000块钱。来啊，跟大家说一下，这道题听好，朋友找你借了500块钱，只有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写借条，这个聊天记录可以当作证据要钱吗？选的是 B 啊，可以。微信聊天记录属于合法的电子证据，那么微信聊天记录转账截图属于电子证据，只要能证明借贷事实，打官司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那么借钱最好要保留好当天的聊天记录加转账记录，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讲，因为你把手机拿到法院去的时候，它是原始载体。为什么有些人说聊天记录不能作为证据？是因为聊天记录本身它可以造假，知道吗？但是当你拿着你的手机，你是原始载体，实实在在是你的微信手机号，实实在在是你朋友的微信手机号的时候，你当天真实发生的这个记录跟转账啊，它是跑不掉的。有时候杰瑞生病了，他去医院开药，医院给他开的是老鼠药。哎，我现在也觉得年龄大了，我跟你说，就真的，其实迪士尼我真的是一直没有去过。为什么？因为我始终对他无感，所以我以前无论是去香港玩去哪玩，我从来没有去过迪士尼，从来都不去，就这个地方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但是这次去了以后，我确实觉得哎，其实很好玩，尤其是因为那个 Zoom Pie 啊，那个疯狂动物城，他还是给成年人很多情绪价值的，就是主打情你，所以你要知道情绪价值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要。虽然你会发现你情绪价值你都花钱买的，但是快乐啊，我愿意为我的快乐买单呢。好，记住了啊，如果说别人找你借钱，你要保留好原始的证据。那么第三道题啊，第三道题听好听好啊，同样也是法律类的题。小王在超市买东西，结账出门的时候呢，被超市的保安拦住，怀疑他偷东西，就要强行去搜他的背包啊。请问保安有权搜包吗？A 有权，怀疑偷窃可以去搜。 B 无权，只有公安可以搜查公民的随身物品。 C 顾客配合就可以搜。这种新闻好像我们以前经常见，对吧？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逛超市的时候遇到过这种不幸的情况啊，或者说是看到过。但是呢，我们从法律层面今天给大家来梳理一下。

0: 你别说保安了，他就是个警察，他也只能是怀疑，也不能说上来就开始搜呀。
1: 好，这是你的答案啊。
2: 小果，
1: 嗯，
2: 没有 D 的话，我就选 A。

0: 不可以。
1: 有人说保安无权搜身，还有人说只要配合就可以，意思就是我愿意给你搜就可以，是这样吗？有人还说在登机的时候，登机不一样，飞机它有时候它有些海关，如果你是就是进出出入境的那种。航班，我们中国海关是要在边境去做一个很严格的管控的啊。最近不还有电视剧讲这个的吗？我都没空看，你看我都忙了没空看呢，感觉放了好多电视剧没看，我都没有办法滋养自己了。

说 A 有权，只要怀疑偷窃就可以搜啊。说保安也有保护超市安全的义务跟职责。哎，你们都说啥哩？有人说顾客配合，为什么你们很多人觉得配合就可以搜呢？还有人说公安都无权。来，这道题我跟你们说，郑俊兰选的是 B，B boy 选的是 B。听好啊，无权，只有公安可以搜查公民的随身物品。听好，普通超市保安没有搜查权，公民的人身随身物品受到法律的保护，只有公安机关办案凭法定手续才能够搜查。保安只能什么？他只能报警，他不能私自翻包去搜身，就他可以报警啊。他觉得有问题，他报警要警察过来，通过严格的手续可以才翻。对，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警察可以依法盘查检查个人的随身物品，不错啊。来，今天三道题都结束了，大家答的正确率这一般啊。但是还行，关键是我们长到了知识，对吗？然后呢，还有一些时间啊，大家其实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乐购9080，你还有什么插缺不漏的可以买。好吃的好喝的啊，有朋友昨天买了猕猴桃，然后还有人今天买16的。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吧，明天见了，拜拜。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沿江江北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沿淮到江淮的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淮直接的西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3到25度，江南南部呢是29到31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目前有雨，室外温度22度，空气质量指数102，是轻度污染。
9: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上证综指3875.51点，下跌了16.64点；深证成指13425.52点，下跌了29.22点；创业板指数3304.06点，下跌了7.4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9。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时间来到了下午3点整，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今天介绍，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超90%。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仅相隔3天，9月28号到30号请3天休息13的拼假方案打造出了全年最长的出游窗口。记者从多家出行平台了解到，不少消费者提前规划行程锁定机票，目前相关的酒店机票的预订量显著增长，受益于此 A 股旅游板块近期再度活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近日下线，即将用于合肥市重点局建设的 G4001 连接线工程一标下穿董铺水库隧道的施工项目。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哈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丁勇播报。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此刻继续来为各位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同商高速铜陵北的入口。那目前超宽车无为西的出入啊，无为西的入口超宽车道呢，也在进行这计重设备的改造施工，预计在9月20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3: 继续一同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下跌16点，成交额来到了8687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3409点，下跌44点，成交额来到了9543亿元。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5: 我们工作了。
1: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5: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1: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6: 一、二、三，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7: 危险！秘密信息泄露！
5: 完了！
1: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会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2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总有回声。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沿江江北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沿淮到沿江的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的西部的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3到25摄氏度，江南南部29到31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8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有雨，室外温度21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0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2: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3: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1: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3: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4: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3: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1: 电量不足，请充电。
3: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4: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1: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1: 爸，我回来啦。
0: 回来了，吃饭了吗？
1: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2: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0: 太阳。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丽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减礼啦。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星期四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购已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即将迎来秋粮收购旺季。今天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我省将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立适应安徽省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形成保障长期护理基本需求的独立社会保险制度安排，切实减轻重度失能家庭照护负担，助力银发经济发展。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澳大利亚媒体今天报道，澳大利亚将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及子女赴澳陪读，同时收紧临时移民的签证转换规则。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0: 层界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河徐高速啊，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河徐段的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861公里至901公里，79到79米啊，这样的一个位置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口封闭啊，入口同样也是封闭的。那么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呢要持续到9月20号才能结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5: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4: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5: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4: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5: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6: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4: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5: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4: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5: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4: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5: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6: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7: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8: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9: 我喜欢朗诵唐诗，
10: 我喜欢唱歌。
8: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1: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9: 在这里快乐成长。
8: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下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周四下午的4:07来锁定关注我们交通90.8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今天呢是9月17号周四啊，今天下午的时候娟娟刚刚从一个活动现场赶回直播间。今天下午呢，合肥市蜀山区第18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奖颁奖暨校园做中学科技展示活动在合肥市稻香村小学肥西路校区的校园里正在进行当中。这个时候啊，我估计活动刚刚结束哈、这个活动其实引发了很多热爱科技的小科技迷的关注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听现场的声音，哎，大家来感受一点点。
1: 9月，我们迎来了第2个法定全国科普月，今年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今天我们将这份对科学的热忱延续到蜀山的校园之中。近年来，蜀山区持续推动全域科创走深走实，以更实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创建科创家青少年科技创新品牌，全域推进特色课程，打造科创教育生态链。全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在各级竞赛中多年获奖人数位列40%前列。而在这片沃土之上，有一项荣誉始终激励着少年们勇攀高峰，那就是蜀山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奖。
0: 哎，很多合肥的小科技迷们啊，都特别期待着这个奖项。活动呢分成这样的2个部分啊，首先呢是在合肥市稻香村小学啊肥西路校区的操场上，校园做中学科技展示活动。哎呀，现场非常非常的热闹哈，来自蜀山区的多所学校特色科技社团登台亮相了。哎，各个学校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的本领啊，还有蜀山区的一些特色的科技活动，像是影像家，还有这个影像家当中呢有一个 ARGC 的这个活动，优秀的科创视频也展现了很多的孩子们在数字科技时代的这个想象力和创造力。娟娟在现场看了一下啊，很多学校，乐农新村小学呀，包括像稻香村小学他自己本身，合肥市西园新村小学啊，等等等等啊，非常厉害啊，因为他们展示出来的都是孩子们在科技社团当中创意设计出来的产品啊，他们的作品，还有孩子们现场给我们演示讲解自己的科技作品。其中，哎呀，不光是有小学生，也有中学生，还有幼儿园的小朋友，哎，太厉害了，是不是？好了，关于咱们这一次的区长奖的获奖情况啊，娟娟呢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来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一次第18届蜀山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奖的获奖情况的介绍。
2: 好，我是毛申爵，我来自蜀山区科学技术协会。今天呢，在合肥市稻香村小学肥西路校区举行了我们蜀山区第18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奖颁奖仪式。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奖是蜀山区面向青少年设立的一项重要科创表彰奖项。现场，蜀山区领导宣读了表彰通报，区长刘志为获奖者分别颁奖。今年蜀山区共有24名学生荣获了蜀山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奖，14名学生荣获区长奖提名奖，10名教师荣获优秀科技辅导员称号。
0: 好，那获奖的具体名单现在在娟娟的手上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啊。比方说呢，这次获得啊这个区长奖的同学啊，他们有的是团队，比方说合肥市稻香村小学教育集团肥西路校区的周艳玲、秦宇哲、吴玉团队啊。另外呢，还有合肥市琥珀中学琥珀山庄校区的汪振言、陆榜义，还有马涵俊团队，以及合肥翠庭园小学的刘天阳、吴丹宁、陶子轩、詹子恒、徐若欣团队，以及合肥稻香村小学教育集团肥西路校区合肥市琥珀小学的这个黄宇谦、陆飞腾、许 彭翔团队啊，另外呢还有合肥八中教育集团蜀山分校的王家佑彭启阳团队，以及啊合肥八中教育集团蜀山分校的邵雨露江雨科团队，还有呢就是合肥市颐和家苑小学青牛路校区的林子睿、朱汝辰、操志杰，合肥市前山路学校的李恩宇，合肥市金湖小学的李碧城，还有合肥市乐农新村小学的刁歌星啊，刁以星啊，刁以星。好，另外呢还有提名奖的获奖名单啊，他们是中海圆山幼儿园的耿景硕、周子佑、林安然团队，合肥市科学岛幼儿园的陈汪宁、武义晨团队，哦幼儿园的小朋友哦，太厉害了，合肥市凤凰城小学的王一鹏、刘静安然团队，还有合肥市湖东小学的姚一帆、张俊泽团队，合肥市蜀新路小学的张月林，合肥市奥体小学的刘子欣，合肥是西园新村小学北校西园校区的王成明，合肥市琥珀小学的于成景，合肥市西园新村小学南校的崇景月。另外呢还有一批科技辅导员，他们也获奖了，获得的是2025年度蜀山区优秀科技辅导员啊，他们是合肥市稻香村小学教育集团肥西路校区的赵翠翠，合肥市琥珀中学琥珀山庄校区的张海燕，合肥市翠庭园小学郑菊，合肥市稻香新村小学教育集团肥西路校区的丁欣，还有合肥市八中教育集团蜀山分校的扎光亮，合肥市八中教育集团合肥八中的教育集团蜀山分校徐秋，合肥市颐和家苑小学金牛路校区李旭，合肥市前山路学校孙恒，合肥市金湖中学郑霞，合肥市乐农新村小学的这个歌仁君啊，哇，祝贺这些超级厉害的小小科技迷和科技辅导员。

0: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哎呀，刚刚从颁奖典礼现场啊回到我们的直播室，其实君君在现场的时候也是心潮澎湃的，看着这么多小朋友啊手捧着证书和奖杯，也看到了他们在科技创作发明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努力和奉献，对不对？好，期待他们在今后啊有更多的一些创意发明啊，然后呢我们也期望着这群小朋友当中未来啊能有我们科学家当然了，孩子们的成长离不开老师啊，那么在这群孩子的背后一定有非常优秀的科技辅导老师，为你们所有人点赞。进入到九月哈，又一批新生走入校园，其中也有很多人是大学新生。那么随着2026年的高招工作收尾，2027年高招工作其实已经陆陆续续的拉开帷幕啦哈。近日呢，阳光高考平台对全年关键的时间节点和重要事项进行了梳理，提醒各位2027年的考生和考生家长合理安排备考节奏。哎呀，所以说高三的孩子们啊，你看一开学这个紧张气氛就来了，但是合理适度的紧张对于我们的复习是有帮助的，不能过度紧张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也许还有很多的家长会说，哎，娟娟你在节目当中说这个我们家孩子还初中呢或者小学呢，是不是有点早？家长们，我们要先学习先了解一下流程，对吧？好，首先呢，2026年的9月份到10月份，我们各位家长要关注的是三大招飞，招收飞行员嘛。啊，那个面向高中生的选拔工作，一般情况下招飞呢是在9月份到10月份启动啊，包括空军招飞、海军招飞和民航招飞。各省的高考报名办法陆陆续续已经发布了啊，目前呢2027年度的空军招飞已经启动，有意向报考的同学可以及时关注。2026年的11月到12月，我们要进行2027年的高考报名啊，像艺术类啊、体育类的统考报名呢，各位一定要留心啊。港澳高校内地招生也会在11月到12月来启动。首先呢，我们说到这个高考报名啊，报名前呢，一定要请考生和考生家长注意报名的起止日期和地点啊，充分的了解到相关的政策，准备好证件、报名材料。报考特殊类型的考生一定要留意啊，这个统考报名啊、缴费啊，它是不是跟这个高考报名是同步进行的？有的是同步，有的不同步啊。那么各个类别之间是否能兼报，也请家长一定要格外留意。具体的填报要求也请家长要留意，请各位仔细阅读本省的报名文件，外省的报名文件它只做参考啊，具体的是以本省的报名文件和班主任老师发给你们的文件作为最准确的参考啊。好，11月起呢，各省的艺术类、体育类的招考规定也会陆陆续续的公布，所以各位啊，这个高三学生的家长，还有就是哎呀，我们孩子未来要参加高考的各位学生家长啊，也都要留意。那么2027年的1月到2月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特殊类的招考信息，比如说部分院校艺术类的校考啊。啊，这个请大家要留意啊，就是这个艺术类的专业考试，它其实分为省级统考，包括省际联考，还有高校的校考。省际统考呢，它是由省级的招生考试机构独立或者是联合组织实施的。高校的校考呢，是由招生院校来组织实施的。戏曲类的省际联考一般是在12月到2月之间。各个专业，也就是各个剧种啊，具体的考试时间呢，是以组考的高校啊公布为准，请考生和家长一定要留意。好。2027年的3月到4月，高考体检、强基计划、综合评价专项计划。高考的体检一般安排在3月啊，是在这个学校 或者是报名所在地的招办组织下到指定医院参加体检。四月呢，备考进入到冲刺阶段了，各类高考信息也会密集发布。那么根据往年的安排，注意啊，强调一下啊，是根据往年的安排，强基计划试点高校会陆续公布招生简章，网上报名集中在四月进行。那么2026年全国呢是39所高校开展强基计划试点招生啊，那么这请大家要留意一下。那么综合评价招生，综合评价招生呢是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考试的招生模式，重点呢是安排在国家区域发展急需的专业的紧缺的专业啊，高校优势特色冷门绝学以及一流学科专业开展招生。试点高校呢，它会单独发布综合评价招生简章，考生一定要按照简章的要求进行网上申请。另外呢，还有就是面向农村和脱贫地区实施的重点高校招生专项计划啊，那么是包括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请大家留意。5月到6月，各省高招规定陆续公布。7月到8月，高招录取征集志愿，请大家一定要警惕高招诈骗啊！那么我们特别提醒一下，刚才我们给大家梳理到的全年关键时间节点和重要事项，是根据往年招生进行啊这个整理的。考生呢，应该要以教育部、各省的教育考试院以及各高校发布的最新政策为准。好，祝愿咱们即将在2027年参加高考的各位考生和家长啊，都能够收获到你们满意的学校和专业哟。
1: 时光的车轮飞快的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3: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发现，在你的身边，你的鼻子里是不是经常会偶尔钻进去丝丝缕缕的桂花香呢？啊，9月，孩子们开学之后，哇，紧接着迎来的第一个节日就是今年的中秋节，啊，3天之后又迎来国庆节，双节即将到来你的身边，你的节日好礼准备好了吗？咱们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哇，已经上线了哈。在这个专区当中呢，你会看得到，哎，品质靠谱，价格实在，而且非常齐全的各种好物，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呐、啊，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啊，张一元茶叶礼盒啊，一应俱全啊，还有新鲜的水果应季的啊，猕猴桃啊，饱满的大石榴啊，哇，孩子们都特别喜欢吃。当然送礼啊，或者是过节啊，酒是肯定少不掉的啊，中国人过节得有过节的这个仪式感，一瓶好酒，哎，一瓶好像不行，得2瓶。如果亲戚朋友多的话呢，嗯，得准备1箱2箱啊，像是什么五粮液啊、金六福呀、浏阳河多款。

0: 碗好酒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都是礼盒装的，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嘛，很有面子啊。自己家庭聚餐呢，得喝一个好口感。限时福利加码也给你准备好啦，进店先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哇，立刻减50，很划算哦。好，怎么领券？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很简单啊，就是发送阿拉伯数字16，就是现在是16点，下午的4点钟啊，您就发16直接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找得到这张优惠券啊，减50的优惠券了。好，您搜索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对话框里下面的这个私信聊天的这个部分啊，发送数字16，来，对，16点啊，阿拉伯数字，小写的数字啊，16，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把这券领上了。有朋友说，哎呀，我现在不一定买啊，没关系啊，你这券得领啊，什么时候想买都 OK， 不买的话他也不花钱呢，是不是？好，这个券399立减50。有朋友说399啊，哎，我告诉你，399可以买什么啊？首先呢，女生们，我就建议你买个包包。当然了，女生要买个好包包，好看的包包，第一呢装东西方便，对不对？第二呢搭配衣服呢也非常合适，第三呢辛辛苦苦到现在不得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啊，是不是？再说了，你这国庆啊，中秋，走亲访友也好，咱们出门旅游也好，是不是都有出行计划？这拍照打卡，你这背个包包立刻马上气质就抬起来了。这包包怎么选啊？今天我们有一期 Coach 的包包集合啊，给大家一次性的安排明白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这些包包呢就好装东西，马鞍包啊，马鞍包的话它的款式很好看，款式特别多啊，每一只经典又耐看，而且是 Coach 的正品啊，双节礼遇，所有的价格都只要599起，Coach 的包包，哎，599起，多划算呢！你想想看，399减50的活动，599起的话，那能优惠50，哎，超级划算吧？好，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啊，这个防止大家哎呀选着选着多买了，当然我们是欢迎多买的啊，但是不用浪费。首先呢，如果你是给家里的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啊，或者是妈妈来买，推荐这个热销款，就是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百搭。喜欢大包呢，你就冲那个托特包，超级能装。很多的妈妈们啊，包包里装很多自己的东西，还得装孩子的东西，所以要哎。要托特，另外呢，给你爱人买，哎，我要买一个送给我家媳妇儿啊，那或者是送给年轻的小姐姐啊，或者说我犒劳一下我自己，推荐菱格的酒神包，就小小的一只，然后精英女性的这种氛围感，马上就给你拉起来了。皮质的双肩包啊，这个上班啊、出差啊都可以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的水桶包。啊，颜色很清新的，选Coach呢其实很简单，就不用盲目的去追新款，挑对自己适合的是最重要的。通勤、托特、实用能装，日常呢就选Tubi啊，精致又百搭。小个子呢选迷你的波士顿，就很乖巧啊，很减龄啊，对不对？然后出游呢就选流浪包等等等等，原价大几千的Coach哦，在我们乐购908商城的双节礼遇，只要599起。活动期间，商城的那个券你领了，马上就可以用上399减50，非常非常的划算。发送数字阿拉伯数字16。16直接到安徽交通广播弹出来的那个图片当中扫一扫，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哇，超级划算。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仅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4: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星期四下午的4:31，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哎呀，今天呢下起了一场秋雨，大家就会觉得哎呀，这秋天又来到我们的身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具体的天气变化马上我们要为您送上。那今天下午呢，沿江江北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沿淮到沿江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呢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的最高温度大别山区23到25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目前合肥依然在下雨，室外温度也只有21度。目前呢，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102，有轻度污染。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营养不良是什么呢？营养不良是一个描述健康状况的用语，由于不适当或不足饮食所造成的，通常指的是起因于摄入不足、吸收不良或过度损耗营养素所造成的营养素不足，但也有可能包含由于暴饮暴食或过度的摄入特定的营养素而造成的营养过剩。如果不能长期摄取由适当数量、种类或质量的营养素所构成的健康饮食，个体将营养不良。常见的营养不良包括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及微量养分营养不良。蛋白质

0: 能量营养不良，显示出身体内能量和蛋白质的可利用量或吸收量不足；微量养分营养不良，显示出一些必需营养素的可利用量不足，例如身体内少量而不可或缺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微量养分缺乏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和削弱身体的正常功能。缺乏微量养分，如维生素 A，会降低身体抵抗疾病的能力。缺乏铁、碘、维生素 A 的广泛流行，一直对公共卫生的严重挑战。一长串的肚部症状，范围等阻碍成长，智力和各种认知能力降低，交际能力降低，领导和果断能力降低，活力和能量降低，肌肉成长和力量的降低，以及更加恶劣的健康等，全部直接的涉及营养缺乏。而且虽然罕见，营养不良会使皮肤出现黑斑点，营养不良还包括过度肥胖以及糖尿病、心脏病、高脂血症等营养相关的慢性病。也就是说，营养不良有很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过度肥胖也属于营养不良。过度肥胖者往往比较偏食，他们通常会摄入过多高热量高脂的食物，但却排斥蔬菜、水果等食物，再加上很多过度肥胖者的体育锻炼不足，这就很容易造成营养不良。由此可以得知，胖子之所以会出现营养不良，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偏食，一个缺乏运动。那么，为了避免营养不良，应该怎么做呢？一方面，均衡的摄入营养，应该适量、均衡的食用各种谷物、水果、多种蔬菜和豆、奶、肉等。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胖子为了减肥而选择纯素食或只吃水果，这种做法也不正确。另一方面，坚持运动，有氧运动能让心率稳定，持续在一个较高水平，从而可以增加运动过程中的能量消耗。力量或抗阻训练则可以增加肌肉质量，从而提高基础代谢率。所以应该在自己身体承受能力的限度内，尽可能多的坚持进行多样的运动。还有就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睡眠可以很好地补充人体的能量，增强自身抵抗力，促进人体的正常生长发育，使得人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2: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3: 我喜欢朗诵唐诗，
4: 我喜欢唱歌。
2: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3: 在这里快乐成长。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 One FM 交通90.8。今天是周四啊，下了一点雨，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哎呀，总算像个秋天了啊！因为之前热的，大家都在怀疑是不是夏天还没离开呀。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又进入到了非常规律的陪孩子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很多家长就发现，有的孩子吧，他非常会学习。其实学习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不光是要学知识，我们还要学会怎样去学习。有人说这学会怎样去学习这句话是不是拗口？娟娟，你说错字儿了。没有，我们一定要学会怎样去学习，掌握学习的方法，这样你下一次学习任何知识都可以轻松去学。学习方法是什么？学习方法是每个人从漫长的学习过程当中积累和总结出来的一套适合自己的程序，对于一套本人效果很好的学习方法啊，这个用于别人也许不那么理想，但适合自己。在这儿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啊，有人说，哎，我们班那谁谁谁他特别厉害啊，他那语

我们学习很好，我要跟他请教请教，我要问问他是怎么学习的。哎，我就模仿一下 copy 一下，然后没准我也能跟他一样优秀啊。盲从，单纯的去复制，在别的事情上可能会有成功的几率啊，在学习这件事情上成功几率不大，非常非常的小。所以我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常常跟收音机前的家长们说啊，专家会说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包括娟娟在节目当中也说很多很多的一些给你一些建议啊，有一些什么方法呀，你可以听可以记可以学，但是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适合孩子适合你们家庭的学习方法。这件事情谁操作就要选适合他的，对吧？那亲子关系呢，一定要选适合家庭适合你和孩子的，对不对？学习方法有千千万啊，这个让亲子关系变得更好的方法也有万万千，那怎样才更有效果，一定要找到适合的，不能盲从分辨这个方法是否适合自己。人和人他的知识积累不一样，对不对？他的身心灵发展也不一样，他的思维方式也不一样，甚至他的生活背景啊，这个成长经历都不一样，所以不会是所有人都适用同一个方法啊。有人喜欢把所有的知识都罗列出来系统化，做树状图啊，做思维导图啊，对不对？那有人呢就擅长逻辑思维，他不需要实在的形象化的知识排列，他就可以非常清晰地说出知识体系。有的人呢就是习惯先做题，做了很多很多的题，然后从中总结出解题的规律。而有的人呢，他是先学习解题思路和不同的方法，拿到题之后先判断，哎，这题啊它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呢，然后他再来分析如何解题。人和人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再强调一下，不用非让孩子跟别人一模一样，对吧？你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你想想看，同样的老师同样的学校，为什么老师教出来的孩子很难找到一模一样的呢？对不对？好，学习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向内啊，让自己努力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或者向外去请别人来帮忙，这两个途径，这也就是勤于思考和勤于发问这两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们要引导孩子学会两条腿走路，二者得兼啊。什么？就是我自己要努力想办法去寻找解题方法，同时我尝试了之后依然发现没有合适的方法，我要勇敢地去向外人求助，向同学老师向爸爸妈妈，甚至现在还可以借助人工智能。但注意我说的是借助而不是完全照抄啊！我知道收音机前有很多小朋友一听到说啊，借助人工智能，哎，对吧，好开心啊。但是啊，注意了，这只是借助而已。好了，那我们怎么样去学会学习？首先第一个呢，就要勤于思考，敢于攻破难关，就不怕难，对吧？遇到难题了，有同学会觉得啊，这么难啊，算算不会，我放在这里了。但有的同学，我遇到难题好开心啊，难题然后拿出草稿纸，接下来就开始圈圈画画写写啊，练一练啊，算一算唉，有的呢就很快就解决了，但是有的就要叹一口气，这怎么办呢？就要用到向外求助的这种方法了，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家长一定要引导孩子先去动脑筋，先去思考，哎，遇到的这个难题呢，它是老师课上讲的内容吗？对不对？哎，那它跟哪个知识点有关系呢？和我之前做的哪些题目类型是一样的呢？对不对？好，让孩子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多问问为什么，对吧？孩子每做完一道题，你要教他思考，要学会自我反思，想一想解决这道题的原理是什么呀，哎，他的解题思路是什么，我用了什么方法，就哪怕只有十几秒二十几秒钟，想一想啊，知道了，就感觉那个电灯泡叮
在脑海当中亮起来。

一样。还有，我们要培养求异思维，学会优化。就同样的这道题目，对吧？难题，我是不是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解题？试试看嘛，对不对？一题多解，一题多变，思维发散。重要的是什么呢？把知识引申、扩展、深化，慢慢慢慢的，你就能把握出老师出题的思路了。对不对？好，教会孩子反思什么内容啊？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这个问题呢，他想解题依据的原理。那为什么想到这种方法呢？就是想解题的思路，怎样做出来的？好，想解题采用的方法，有没有其他的好方法？想多种途径，哪一种方法更好呢？培养求异思维，能不能变通一下，变成另外一道习题呢？就想一题多变啊，促进思维发散啊，对不对？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我们出了一道题目，就是九头鸟和九尾狐的题目。立刻马上就会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特别兴奋地告诉我说啊，这道题目就用鸡兔同笼的解法。对呀，特别好啊。还有朋友说可以用枚举法。那道题目在我们收音机前各位特别聪明的，有自己解题思路，愿意思考，愿意去科难题的朋友们指导之下，我们一道题有三种解法。其实我在跟大家共同解题的过程当中，哎，好开心，对吧？那孩子们呢，对吧？孩子们把一道题目找出了三种解法，你猜他开不开心？然后他的开心，他的获得感，他的成就感，就是学习当中的快乐。有人说学海无涯苦作舟，都那么苦了，哪来的快乐？快乐都在这里，都在我攻克了一道难题，而且我找到了三种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的这种成就感里，对不对？这才是学习的快乐。为什么有人越学越爱学啊？在这里呢，是吧？家长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学习太苦了，赶快赶快抓紧时间把这段苦苦的学习熬过去，你接下来你就轻松了。我告诉你啊，那孩子越来越觉得学习太辛苦了，对不对？你要引导他发现学习的快乐。写完一篇作文，哇，自己读完以后特别欣赏自己的文笔，这就是快乐呀，对不对？哇，解一道题目我用了三种方法，快乐啊，对不对？啊，小小的小朋友他居然可以用几个单词来完成一段英语绘画，这就是能找到学习的快乐呀，对不对？好，请大家一定一定要教会孩子勤于思考，敢于攻克难关啊。第二呢，就是虚心请教，学问学问嘛，学但也要会问啊。学会问问题，那说明什么？说明你站的高度跟别人不一样了。孩子问问题的话呢，家长可以这样说，好吧，明天再说，对不对？明天问问老师，回家你再告诉爸爸妈妈啊，告诉我们老师是怎么讲这道题目解决方法的，对不对？好了，这道题目呢，家长如果你可以跟他讲讲你的想法，但是注意哦，你要学会的是不停地去提问他，让他去思考，对不对？哎呦，这道题目好难哦。确实我也觉得挺难的，但是以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题目呀？哦，以前有遇到类似的题目，那你怎么解决的当时啊？我们把以前的题目找一找，找出来，是不是？哦，以前没遇到过啊，那这道题目真的很难。哎，你觉得这道题目它给出了哪些关键的元素啊？我们来给它圈出来好不好？其实特别特别重要啊，就是解题的时候要留下痕迹，要圈化出关键的题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觉得这些题干它能不能帮你去解决题目的那个问题？问题是要求什么，对不对？好，解决这个问题它需要哪些题干呢？啊，需要的这些题干它没有怎么办呢？是不是？好，如果家长要是哎，真的很遗憾，像初中的数学题对于娟娟来说呢，真的是太难了，怎么办呢？啊，这道题目好难，我也不会。啊，这样，你明天去问问你同学，问问老师，然后呢，你回家来教教我好不好？来教教我，看看怎么去解这道题。好处是什么？好处是孩子不光会听，他还想把这道题目的解法给记下来。为什么？他知道啊，他回来要教爸爸妈妈呀，是不是？好，他记下来之后，他还得讲给你。

理解的字词，他自己不去翻这个工具书，他懒得动手。这样一定要，我经常在家里是这样装的啊啊！我英语都好久没翻了哈、啊，我也不知道哎，这个单词什么意思啊？你拼一拼，读一读。哎，因为我们家之前口语还 OK， 他的英语阅读能力还强，他有的时候看这单词他未必能认识啊，他读出来呢。哎，他大概率能想起来这单词是什么意思啊？你读了读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哎，你之前是不是有字典啊？那字典呢？试试。他肯定会抱怨我们家这个也不愿意动手啊，还要翻字典啊，多浪费时间啊！你说你试试嘛，对不对？下次不就不翻了吗？你就记得了呀。哎，要告诉孩子们，这工具书啊、资料啊，也是老师。不会说话而已，在学习当中使用工具书和资料它有很多的好处的啊。另外呢，每门学科都有自己专门的工具书，孩子呢他使用工具书可能不一定会掌握好方法，在初期建议家长们多指导，还有让孩子形成用工具书的习惯。另外还要给孩子们准备一支红笔，随时改正自己在练习本上、试卷上的错误，用鲜艳的红色来加深他们脑海当中的印象。然后要准备错题集啊，错别字啊，这个容易错的单词啊、句型啊，对不对？还有一些容易错的题型啊，抄一抄啊，然后呢错音写一写，再留个空给下一次自己复习的时候再重做错题，给留个空，对吧？考试考完了，家长一定要注意，不能只看分数。一看到分数，有的家长好开心，有的家长就很生气啊！不是只看分数的，你要看孩子错了哪些，怎么错的，之前错的题目现在是不是还错，对吧？错因是什么？帮孩子整理整理试卷，这个也很重要啊。通过错题，孩子呢能找到同类错题啊，错题相关的知识点啊，咱们再去学习一下，研究一下，去提高，哎，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好了。也可以专门安排一个时间整理错题、复习错题，对吧？这个也非常有意义。好，另外呢还要希望孩子把所有的知识、所有自己想法变成行动。读书、读报、听课、讲课都要动笔记笔记啊，抓住重点，力求原话，坚持天天记啊。记什么呢？记课程当中的笔记。有的时候上课记笔记来不及，下课补，或者是放学回来补，对不对？还有天天可以写一写日记，挑重要的记，今天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经历都可以记下来。嗯，一开始只做记录啊，后来力求心意，学会积累摘录，剪辑好句子、好语段、好文章、好例题，遇到问题、遇到事情，马上落实，及时解决。脑子里有好点子呢，马上付出行动。执行力就在于马上动手去做，而不是懒得动手和动笔呀。

其实呢，要想让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方法有很多很多，但一定要记得让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有收获。怎样有收获呢？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告诉大家这一些方法，大家是可以把它记录下来，找到适合自己家的那种，然后来带着孩子练起来。第一，勤于思考，敢于攻破难关。第二呢，就是要虚心请教。请教谁？请教同学、老师，对吧？请教家长，敢于去问。第三呢，就是要查工具书和资料。第四，就是要及时改错。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及时行动，把它落实到行动当中来，这才有意义。要不然的话呢，所有的一切它都是什么？都是空中楼阁啊。好，所有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啊，不知道今天的节目大家有没有感触啊，希望能够帮助到家长们啊，在

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找到最适合的陪伴自己的方法。好，今天下午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呢到这儿，娟娟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那欢迎大家在稍后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的畅通2026，明天周五我们的挑战环节下午的4点钟再见喽。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9: 合家福一年一度夜宴狂欢返场啦！9月19日下午2点至晚上0点，应折10小时，全省200家超市联动参与，家门口就能享受千万资源狂欢爆品，一年仅此一天，定好闹钟，准时开抢。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3，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目前的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861公里到901公里79.747米这一段主线进行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那预计施工的是9月20号结束。另外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雨天路滑，高速行车一定要注意放慢车速。好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1: 我们工作啦。
3: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1: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3: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2: 一、二、三，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4: 危险！秘密信息泄露！
1: 完了！
3: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混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5: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时间是下午的5:05，那么在雨天行车此时此刻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哪些路段已经开始了忙碌的节奏啊？那么周四合肥市区的晚高峰有没有正式的启动呢？按照常理来说，有些路段应该还是比较平静的状态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呢跟我们时刻进行联络和互动，说一说大家经过的路段现在通行的效率究竟怎么样，有没有一些安全隐患的存在，有没有事故的发生。好，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微信平台已经为大家一路畅通的打开了啊，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呢，在这个晚高峰，大家帮助大家，大家提醒大家，就是遇到一些我们可以去温馨提示的，我们欢迎大家发来相关的信息，让更多的朋友远离堵点啊，远离一些危险的因素。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提供这个时段的出行参考。你好，刘警官。
1: 喂，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我市区啊，处于阴雨天气啊，那么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那么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这会的玉溪路靠近朗西路的连接部，现在是两往比的方向有一起交通事故的事故啊，这会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了，但受此影响，现在南边来的车辆已经陆续徘徊到了南肥河的桥面上，这边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再来看到这会的长江西路过架桥的玉兰大道这个路段，现在积压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这边我们交警啊已经在玉兰大道的上桥匝道进行了交通管制，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除此以外的合作号的过架桥的贵池路段南往北的方向，包括这会的清嘉路过架桥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啊，车辆还是相对集中的。那么除此以外，现在南一环靠近金屯桥的东西两侧积压的流量是比较大的，北一环目前靠近博州路下穿的位置西往东的方向，以及这会的南二环西往东的方向，从东至路啊一直到我们这会的桐城路，目前桥上和桥下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突出，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注意控制好车速啊，谨慎驾驶了。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儿目前西二环与南二环转弯的位置啊，那么仍然是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现在是南北双向啊积压的流量也是相对集中，这边也请大家经过施工路段啊一定要注意警示标志标线的引导或者是交警的指挥了，文明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3: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4: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2: 爸，我回来了。
4: 哟，回来了，吃饭了吗？
2: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1: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0: 好，时间是傍晚的5:10，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这里是陪伴大家的畅通2026。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各位好，我是一鸣的搭档雨涵。
0: 嗯，在这个下着雨的晚高峰呢，一直陪您啊，在回家的路途当中。哎，期盼着期盼着，今天已经是9月17号了啊，离国庆假期越来越近了。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这个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天9月30号的火车票昨天已经开售了。
1: 对，
0: 那么国庆假期第一天呢，就10月1号火车票今天也可以购买了。
1: 来，各位小伙伴，想问问大家，你抢到票了吗？对，国庆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你抢到了吗？
0: 抢到了吗？每年我们都会问这个问题啊，特别是在这个，特别是一些热门的车次啊，在节假日到来的时候，确实抢票对很多朋友来说是需要战术、需要战略的，
1: 就是真的很难。但是现在好在有候补啊，就是如果抢不到的话，去候补一下，有可能能候补到自己满意的车次。
0: 嗯，
1: 另外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今年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的时间是比较接近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是16天，10月1号是客流的最高峰日。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朋友们啊，这个10月1号是客流最高峰日，所以这一天的火车票要抢的话还是挺难的。
0: 对，但是全国铁路呢也是采取了很多的人性化的措施，比如说实行了高峰运行图，采取增开了夜间高铁和高铁的动卧列车啊、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这些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也是最大限度增加了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 嗯，
0: 预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概是1.3万列。
1: 对，另外呢，运输高峰期期间，铁路部门将会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还将会增开高铁动卧列车。你看，有这么一些举措哈，相信会保障大家在这样一个中秋和国庆的长假期间的出行安全。
0: 是的。我说到这个出行，说到旅游啊，我记得是前几年的时候吧，就是那个特别可爱的小黄鸭，小黄鸭出现在香港还是长沙那边？
1: 长沙吧，我印象的。
0: 长沙哈，
1: 对，
0: 当时就受到了特别多的欢迎，人气超旺，很多人去打卡去拍照。
1: 对，就是没想到一个小鸭子哈，竟然是引起了这么大的轰动。然后现在呢，我们跟大家说哈，这个小黄鸭，马上来到我们身边了，
0: 对，
1: 即将要登陆洛港公园。
0: 是的，它就设置在合肥洛港公园大草坪这个位置哈。哎呦，不过这个小黄鸭其实真不小，对吧？
1: 对，长38米，小吗？宽26米，高度大概是19米。
0: 对，现场还会打造集大型的充气乐园、互动嘉年华、限定周边、沉浸式的这个娱乐于一体的城市文化盛会。
1: 目前这个巨型的小黄鸭正在搭建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今天整个造型可以完全立起来。在此之前，相关巡展及活动其实前往多个城市，全球的多座城市哈。它不光是说在国内它受欢迎，像全球的很多座城市都获得了超高的人气。那么这次的巡展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9月25号，一直会延续到2027年的2月15号。
0: 哦，
1: 你看，大家可以在中秋、国庆、跨年、春节这些节点充分感受到合肥的活力和热情。
0: 对，另外呢，合肥洛港公园即将迎来开园3周年，那近期也会陆续推出各种各样的一些重点的活动哈。咱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持续去关注，等到中秋假期啊，或者说是11长假，包括平时的双休日啊，工作日的闲暇时刻，大家都可以去打卡。
1: 哎呀，你看，我觉得好快呀，洛港公园都开园3周年了。
0: 对呀，
1: 印象当中刚开园的时候，我们还去做了报道和采访。
0: 对，园博会晚宴，健康
2: 共团圆。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您
4: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虽然说今天挺凉快的啊，特别是下了雨以后，你会发现，哎呀，真的是有点秋天的感觉了。而且这两天大家有没有闻到飘香的桂花那种浓浓的醉人的香味？
1: 对，这属于中秋的味道，也是属于秋天的味道哈。
0: 对，
1: 我觉得到了这个季节，如果没有桂花香的加持，好像这个秋天就少了很多氛围感。
0: 是的，是的，醉人的秋天，醉人的桂花香。虽然说气温降了，但是我们的热身体依然要热力延续。
1: 哎呀，今天这个热身体简单，
0: 这个简单，真挺简单的。
1: 对，
0: 啊，那是因为你看到了答案。
1: 不是，我不是说这个答案简单，我就说这个题面比较简单
0: 啊。题面简单是谜语题。
1: 对、
0: 啊、
1: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出个猜字题啊。
0: 嗯，
1: 然后猜一个字儿，一大二小。
0: 对，打一个字，
1: 打一个字儿。
0: 好，谜面是
1: 一大二小，
0: 一大二小。对、猜一个字，
1: 一就是那个大写的一，二就是大写的二。大小就不用解释了啊。来猜一下吧，我相信大家肯定能猜得出来啊。
0: 既然是字谜，大家想想看这个字的这个组合，然后结构啊，究竟和一大二小会有什么样的联系？
1: 继续放水。哎呦，好，来，一大二小这个字谜猜起来比较简单，小伙伴们可以赶快发送过来啊，看看谁最先猜到。

0: 好，今天的热身题呢，和大家一起来猜一个字谜哈。雨涵说了，其实这个谜面特别简单，一大二小，
1: 我们看一下，那哪是一大二小啊？
0: 对啊，这个一大二小就哪里有关联呢？看不出来啊。
1: 对，一大大在哪儿？二小是有了蒜头的蒜。 啊，对吧？二小，不是蒜，对，不是蒜，
0: 不是蒜头的蒜，来继续猜有朋友猜对了啊。
1: 有人猜对了啊。有人说是奈，无奈的奈，奈何的奈，
0: 奈何的奈。嗯，这是正确答案，对吧？
1: 对，正确答案是奈。你看大下面是一个二，下面是个小嘛。
0: 对，就一大二小嘛。你看，
1: 其实对字谜最简单的就是你组合一下就好了，
0: 对啊，
1: 把这三个字写在上面稍微组合一下看。<笑>
0: 当然每个字谜它的这个破解的方式可能不一样啊，这个是属于组合式，
1: 对，很多种方式哈。
0: 好，如果说你有更加创意的答案，可以继续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就你会觉得不光有这个奈可以作为正解，别的字你觉得也完全可以搭上。
1: 一大二小，好，大家可以继续发动您的智慧马达啊，答案不唯一啊，我们不设唯一答案，如果你有更好的答案也可以发送过来，然后只要你觉得言之有理能够自圆其说就可以啦。好，那么今天呢，
0: 我们畅通2026的这个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要和大家聊一些什么呢？ 今天我们获得了这样一个消息啊，说随着长三角第12座安徽省内首座数字化动车运用所合肥动车运用所的正式启动， 那么从明天就是9月18号的0点开始， 合肥站、合肥南站、合肥西站三大客运枢纽是正式串联呈现。哎呀，终于串联呈现了。合肥动车运用所建成启用之后，合肥南站四队始发
1: 中道动车列车组调整为合肥站始发中道，
0: 那么其中呢就是高831和高833以及833四次列车呢是由合肥南至合肥南调整为合肥至合肥南。对，有点像绕口令。对，合肥南至合肥南调整为合肥至合肥南。对，不是怎么会有合肥南至合肥南呢？就是它的终点是，就是起点是合肥南，最终运行开回合肥南。调整为从合肥站到合肥南，并且增加合肥西站办理客运业务。那么继
1: 这个意义是什么呢？
0: 这个意义真的标志着合肥铁路枢纽一体化运营迈出了关键一步。因为它作为长三角动车组日常运用维修的重要基地之一，合肥动车运用所建成启用之后呢，将会有效的缓解合肥铁路枢纽动车组的检修压力，就为释放合肥地区的运能，增开合肥地区始发中到动车组列车提供一个设施的支撑和技术的保障。
1: 这个合肥站呢还将同步推出多项针对性的服务举措，比方说在候车厅啊、检票口啊等一些关键区域增派志愿服务力量，提供搬运协助和乘车引导，针对调整之后新增的始发中道列车动态优化检票组织方案，确保客流高峰时段通行有序，依托合理工作室为旅客提供锚顿调解和应急帮扶的服务，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大家买票的时候，尤其是前两天咱们不是节目里说的那个泸州站嘛，对吧？
0: 泸州东已经
1: 对泸
2: 车的地方，怎么跟那个怎么有变化了？我说你难道进行改造了
1: 吗？
2: 我当时也没有想到。然后直到打上车之后，我就闭上眼睛休息。然后我就觉得，因为从合肥南站到滨湖10分钟，十来分钟就到了，非常近。哎，我就感觉开啊，有20分钟了，还在开。我一睁眼看在高架桥上，我当时就有点警觉，我就问师傅，哎，怎么绕到高架上了？师傅，我说不需要上高架呀。然后他说，你是不是记错了吧？你是在合肥站下的。
1: 对，我跟你说，我有一次从宁波回合肥啊，带我妈一起到宁波那边去玩，然后可能是点的时候没注意，点的是从宁波站到合肥站，其实我是想到合肥南站，
2: 对对，
1: 因为离家比较近一些嘛。然后到合肥的时候呢，已经是夜幕降临了，就看得不是很清楚。然后隐隐约约啊，我和我妈就从那个列车的那个玻璃往外看，我说哎，合肥南站什么时候用老车了？什么时候用那个绿皮车了吗？我后来想，哦，原来我是到合肥站下的车。哎呀，
2: 是的，是的，是的，确实是那个恍惚间会有一种错觉。
1: 错乱。
2: 你说我们本地人，我们自己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1: 对对对。
2: 有很多到合肥来旅游的朋友，可能也会遇到这种状况啊。所以大家买票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到底是合肥南站还是合肥站。那从一个站到三个站串联，其实合肥的交通确实是越来越发达了。但是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小伙伴们，你还记得小时候你的出门的出行工具是什么吗？
1: 出行的方式是什么？
2: 对对，出行方式是什么？
1: 是公交车、自行车，是船，还是爸爸的二八大杠呢？
2: 我小时候那时候就有自行车呀，
1: 自行车，
2: 要么就是十一路自己跑，两条腿自己跑，要么就是坐爸爸的自行车，坐后面的那个叫什么？
1: 后座上那个杠的那个上面。
2: 那时候好小啊，我觉得我才好像六七岁，大概也就六七岁的样子，就是你够不着，就是他
1: 你脚太。就是个子太矮了，
2: 太矮了。
1: 对对对，
2: 那个二八大杠挺高的嘛。
1: 对对，
2: 我那时候上爸爸的自行车怎么上哈？
1: 放砖头。
2: 不，骑着，就是我爸骑在车上骑着，我是上他的自行车，我怎么上哈？
1: 一跑，一路小跑。
2: 先趴在那个座上，然后趴稳了之后，慢慢的再拿脚踩着这边的这一个。一个就是那个支架那个位置，连脚蹬都没有嘛，然后就有一个裸的那个座，然后踩上之后，然后再把腿换过去，就这样做。我还记得有一次，可能当时没趴准，
1: 摔着了，
2: 就一下趴地上去了，
1: 哎呦，
2: 你知道吗？
1: 天哪，疼啊！真是
2: 印象好深刻呀。
1: 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说一说，你还记得小时候你怎么出门吗？小时候的这个出行的工具、出行的方式啊，可以说说这个短途的，你比方在一个县城一个城市当中的，也可以说说你要是出远门都是什么样的出门的方式、出行的方式。
2: 对，我还特别想问问大家，小时候坐爸爸妈妈那个自行车出门的时候，那个脚有没有被别过？
1: 别过啊，有，
2: 就脚进那个车轮里。
1: 对对对，有没有？但有没有？你有别过吗？
2: 我别过，我被脚进去过。
1: 脚那好疼啊！
2: 疼啊，是很疼啊，
1: 钻心的疼啊！
2: 对，
1: 啊、
2: 特别疼
1: 啊！哎，那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每次回老家，从县城回老家，就是回乡下爷爷奶奶家，那个什么叫一路颠簸啊？当时真的是淋漓尽致的展现，就当时的路都是石子路，
2: 对，人都是
1: 颠的嘛，
2: 颠起来的，
1: 是
2: 就是颠离开那个后座
1: 地面的，是的，就是那首歌啊，叫什么？离开地球表面，真的叫离开，但是不会有那么高，就是。
2: 因为那时候的路还没有那么好嘛，
1: 对，然后
2: 路况没那么好，
1: 对，路况没那么好。然后我当时坐的是什么车呢？还没有那种客运班车，坐的是三轮车，
2: 三轮叫小蹦蹦。
1: 小蹦蹦是吧？我们那行没这个说法，就是三轮车。
2: 三轮，
1: 你知道我当时特别恐怖，我觉得有阴影。就是我看过啊，翻车的，
2: 我翻过
1: 啊，你
2: 翻过
1: 三轮车翻过吗？
2: 对，但还好没砸到我。
1: 哎呦，那挺危险的哈，所以我当年就是回老家，特别是冬天过年会，因为有时候下雪，那隐患不就更大吗？
2: 对对对，
1: 对，真的有时候不敢回老家，就怕翻。
2: 对，翻车是吧？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噪，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1-6553。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088-9933。

0: 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好了，17:31，我们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6度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高气温，江北的西部25到27度，江北东部27到29度，江南的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2到34摄氏度。

0: 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2: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0: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2: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3: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4: 不对。
3: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4: 也不对。
3: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4: 特别不对。
3: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4: 对。
3: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4: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5: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3: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6: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35，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周四晚高峰的路面的最新的动态。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你好，刘警官。
1: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的交通流量仍然在陆续的上升当中啊，那么您行驶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首先来关注几条事故信息啊。这会儿的阜阳北路郭家桥的北辰大道路段，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两车追尾，占据的是最内侧的一股车道。这会儿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此外的朗西路郭家桥与您滨河路啊，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啊，也是两车之尾，占据的是第一车道。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多些耐心了。那么除此以外，金寨路郭家桥的奇门路段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啊，刚刚撤出了交通事故，但受此影响，现在南边来的车辆已经陆续徘徊到了繁华大道桥面上。这边也请大家有条件的话，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那么除此以外，这会儿的长江西路郭家桥西往东的方向，车辆仍然在陆续的上升当中，这边也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那么再来看到现在南北一号高架桥啊，现在是在南二环的连接部，包括这会儿往南一环拐弯的匝道上面啊，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相对集中。那么除此以外，现在的南北一号高架桥目前啊，靠近繁华大道这个位置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刚刚撤出交通事故。那么受此影响，现在南边的车辆也在相对集中的一个现象。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啊，还是要多些耐心，控制好车速了。再来看到环线，现在的南一环目前东往西的方向，从马山路下转上金屯桥，包括这会的安一本嘛，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较大。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以及这会的南二环，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啊，从这会的桐城路啊，一直到这会的金寨路桥面上。那么西往东的方向，从东至路啊，一直到这会的桐城路，目前积压的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速啊，谨慎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现在的西二环与南二环的连接部仍然是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北往南的方向通行的速度压力较大。那么现在南往北的方向，目前在长江西路下穿也有小范围的排队积压。长江西路的创新大道西往东的方向，以及长江西路的枫林路西往东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西游路与浅山路交口，方兴大道西往东的方向，从这会儿的蓬莱路啊，一直到石兴路桥面上，现在积压的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这边也请大家晚高峰时段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好，傍晚的5:3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雨涵一鸣陪您在路上。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继续陪伴大家在晚高峰回家的路上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来的信息，说到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提醒大家啊。他是要吐槽，要拍个砖，为什么要拍砖呢？他说，因为他看到路上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希望通过908的电波说出来，然后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哈，能够对照一下自己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对，他说，合肥长江西路西向东，大概呢在半边街这个位置，一辆车啊，然后呢一开始是龟速，
1: 对，
0: 开得特别的慢，跟这个前车的距离很大，然后过了一会儿呢，看见一只纤纤玉手伸了过来，扔出了一个塑料袋。他说我就理解不了啊，这个普遍现在的这个社会的素质都那么高，而且开的车也挺好的，为什么素质那么差呢？理解不了。
1: 好，其实特别特别简单的一个行为，就是您就把您的那个垃圾放，因为是塑料袋嘛，对吧，然后你就放车里，然后下车以后你找个垃圾桶把它扔掉，然后随手抛，这个行为确实有损咱们这个城市的形象，也有损您作为车主的形象。
0: 对啊，你看啊，其实现在人真的很注重自己的形象，你比方说女孩子啊，各种各样的美容啊，啊护肤啊，衣服得穿得特别的漂亮排场啊，但是我觉得那个形象加分不是最重要的，是你的内在的修养。那句话说嘛，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我觉得大家得把这两句话牢牢地记在心间，你才可以最大程度地提升你自我的形象。好的，如果大家在路上发现了一些您觉得需要去点赞的，需要去吐槽的，拍砖的，大家都可以发到我们的908的微信平台当中。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一路开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出行工具出行方式吗？想想看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印象特别深刻的记忆啊，有哪些温暖尴尬意想不到，或者你现在想一想当时那个出行都会觉得特别难熬的
1: 联想或者说回忆一下我们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出行方式哈。我们看到微信上有位听众朋友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000年前，他说从那个2000年之前啊，不准讲2000年前，2000年前大家一下
0: 子两千年
1: 唐朝了，天哪，
0: 2000年前，
1: 2000年之前，说从老家宣城坐大巴去合肥，当时路过长江的时候还要坐轮渡，
0: 对，是的。所以我说之前说坐船，我有很深的印象，我记得也是2000年，那是2000年，就是2000年左右哈。
1: 对，
0: 当时去那个满山那边到一个朋友，
1: 是
0: 要坐船的。
1: 对，
0: 我记得那天傍晚的时候那个雾还真的很大，就在那个船上，在那个江面上，你会觉得犹如仙境
1: 啊。其实印象还蛮好的，
0: 对，蛮深的当时啊，又意境很美。但是你现在想想看，现在速度比以前快多了，以前要等的。
1: 那个时候在船上是不是特别想赋诗一首？
0: 像李白那样是吧？
1: 然后现在有桥了以后，长江大桥这个桥桥通了之后就更方便了哈，
0: 是的，是的，
1: 更快了。
0: 是的，我记得当时等这个船等了很长时间。
1: 对，但是有些码头那个轮渡还在。
0: 对
1: 不是主要方式了，可能就给当地老百姓哈，有的时候有一些货运啊或什么的用一下，但大部分的朋友们都是通过这个自驾车从大桥过了，
0: 对，
1: 方便，
0: 是的。
1: 好，我们再来听听这位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哈。你好，
2: 小时候我们是北京那个农村乡下，那个时候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去的话，最经典的应该在90年代的时候，是那种三轮车带轮子来的
1: 啊。
2: 然后上人的话在后面两排坐，特别颠，那时候又没有什么水泥或柏油路，
1: 对，
2: 那种土路，或者下雨，我可能是特别颠，经常进尿，
1: 对，
2: 尿特别深。后来如果到北京，从北京山下进县，到这个合肥市区的话，那个都是那种小的中巴车，就是四人那种中巴车跑，
1: 面的，
0: 对，
1: 面的，对吧？
2: 还有，我记得很小的时候，那还有什么公安局停车场，小时候经常走，现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1: 啊，好 好。我他讲那个，刚他讲那个小三轮，不就你刚刚讲那个吗？
0: 对
1: 呀、啊，小蹦蹦，我们就叫小蹦蹦。
0: 啊，你们叫小蹦蹦。
1: 为什么叫小蹦蹦嘛？就因为他在路上蹦蹦蹦，不停的蹦，所以我们给他起外号叫小蹦蹦。
0: 对，
1: 小三轮。
0: 我跟你讲，有的人晕车比较厉害的，不能坐那个小三轮的。哦，不能坐那个就是三轮车，真的就是会
1: 颠吐，
0: 真的会颠吐掉。
1: 对，
0: 对，而且我记得以前就是特别颠的位置，我都会用手紧紧的拉住，就是小三轮上面的那个、
1: 把手，
0: 那把手，对对，那个铁把手的那个位置。哎呦，特别。真的是儿时不太美好的出行记忆啊！
1: 对，那时候确实条件差，路况也不好嘛，所以小蹦蹦就是这么得来的哈。
0: 对，包括他说的面的，我印象都特别深。就以前从肥东到合肥来上学，
1: 对
0: 啊，就做那个小红面的，
1: 红的、黄的都有，
0: 啊、都有啊。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0: 好，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芜湖的二坝码头我也经常去啊。以前是不是经常在这个地方坐船？有没有一些这个特别难忘的回忆啊？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我们希望大家来说说，就听见您来说一说小时候的出行工具，小时候出行的方式和记忆，特别那个场景啊。你那个时候是什么年龄？是在上小学、上初中啊，或者是上什么这个高中之类的啊？就立马你就会。就是思绪，
1: 就是
0: 思绪奔涌。
1: 说说你的年龄，说说你回忆的这个交通工具是哪一年哈？
0: 对，
1: 大概是哪些年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下。因为我们的听众其实覆盖的年龄段很广，
0: 对，
1: 从00后到50后都有，
0: 50后 对,
1: 对，
0: 跨度很大，
1: 跨度很大，所以大家肯定的、这个回忆的场景是不一样的哈。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不管是50后还是00后，咱们对自个儿都得要更加的用心一点，对自己更好。好一点，因为我们发现很多朋友哈，真的是工作特别忙，然后经常忙着对家人好、对爱人好、对朋友好，但就唯独忘了对自己好一点啊。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只有爱好自己，才能更好的去爱别人。所以说呢，这个咱想想看，每天其实真的是劳碌啊。
1: 对。
0: 早出晚归，忙忙碌碌，白天有人靠着咖啡撑着，晚上有人说：“哎呀，靠一口气续命的啊。”
1: 对，尤其是现在正好赶上入秋换季了，早晚的温差又比较大，可能你会想到：“哎呦，给爸妈打电话提醒一下，添一件衣服啊，对吧？”但是自己有时候总是会忘，哎，拼一拼，扛一扛，身体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本钱。中秋快要到了，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念叨一句说：“中秋送晚。”晚宴健康共团圆，那么燕窝自古以来呢，就是温和滋补的上品，既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忙归忙，的确都很忙，都市人哈，我们对自己要好一点。燕之屋的燕窝也成为我们中秋送礼的佳品。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90.8的听众朋友推荐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是燕之屋特地给咱们90.8粉丝的中秋专属福利啊。
1: 对对对，
0: 而且呢，价格方面真的是这个机制啊，太少有了，大家一定得珍惜这个机会。就是原有买赠政策不变，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限时在加满额叠加礼，也就之前。

0: 一小瓶，然后也不用冷藏，也不用冷链，什么都不用哈，就直接随身带着。你这个感觉到哎呀状态不好的时候，吃一打开就能吃。如果你加班晚了，通勤路上早上赶时间没有来得及吃饭，都是随时打开就能吃的，既省事儿又养人。尤其是这款299的中秋礼盒，又配上了精美的礼品袋，红色大气耐看，拿在手里还沉甸甸的，特别上档次。无论是您自己吃，还是送爸妈、送客户、送同事都是格调拉满，锦上添花。
1: 对，我们的燕之屋中秋礼盒原价呢是576，现在只需要299，是多囤更加的优惠。
0: 对，
1: 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限时中秋叠加礼，像燕窝面膜呀、燕窝沐浴露啊、燕窝粥啊，这些精美好礼等着你带回家啊，
0: 对，
1: 让家人感受这种温暖。那么想要的呢，可以直接在我们90.8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现在就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发送过来，299现在就可以发送。
0: 好，发送过来看一看你收到的链接，看看这个燕窝，这款鲜炖燕窝是不是让您觉得很满意哈。我们说晚高峰再堵，也不能够堵住我们对自己的好。钱是赚不完的，但是你要记住，身体是自己个儿的哈，也是家里人的。风是凉的，燕是暖的，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今年中秋别忘了给自个儿也留一份。
1: 好，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呢，和大家聊一聊小时候的出行的这个记忆啊，出行的方式给你留下了什么样难忘的这个印象，有没有好玩的哈、或者你现在想起来，哎呀天哪，这个是很尴尬的这个回忆，或者很心酸的这个回忆，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说。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小时候初中啊，冬天很冷、我爸呢就没有骑车送我回去、我爸个子比较高，腿长、我个子不高，腿短、我爸就说腿短就迈快一点、到现在我走路的速度都很快。
0: 对，
1: 还有一点不得不说啊，长辈们的上学路，然后呢就在他们口中村里到小学的这个路，他说真的啊，这个一路的艰险，说堪比真的是过草地爬雪山。
0: 说长辈们的上学路，在他们的口中，从村里到小学的路哈、真的是比爬雪山过草地还要难，一路艰险。
1: 是的，
0: 哎呀，你别说哈，我觉得我那时候小学的小时候上初中那个时候下大雪，那时候可不，这雪都到膝盖，知道吗？那时候雪特别大，你记得？
1: 对对对，是。
0: 不像现在哈、下那么大的雪，学校就停课了，
1: 对，
0: 不存在。该上课上课，该晚自习上晚自习，早晨6点多起床去上早自习。我们那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早上是有早自习的，6点多就得天还没亮就得到学校，晚上是有晚自习的，一般是10点钟才放学。就那样的大雪天，也照样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回走，其实我那时候。而且回想起来也没觉得多苦，其实实际上是苦的哈，
1: 苦的。
0: 那到家以后，那棉裤、穿大棉裤，都湿透了，但是。就是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也没觉得苦，就觉得挺开心的。
1: 那时候生活条件啊，
0: 很艰苦，
1: 很艰苦，就是远远不如现在，就是大家都一样嘛，对吧？真没觉得苦哈、你现在想起来也是叫忆苦思甜了，对吧？
0: 对，
1: 苦尽甘来哈，
0: 对对对，
1: 就好好珍惜。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来给我们回忆一下小时候的这个出行的方式。
0: 这位朋友说摩的你们都忘了吗？怎么没人说摩的？
1: 摩的呀、
0: 摩的
1: 哦，摩的，我想起来了，摩的。
0: 对，他说小时候街上全是小三轮，
1: 对对对，
0: 老家的路呢就特别受罪，不好，就像刚刚讲的，蹦蹦蹦，
1: 对对对，石子
0: 会颠起来。对，他说印象最深的还是合肥的摩的，我经常赶时间，还是坐这个最方便。
1: 我记得有段时间在我们的县城当中有那个像碰碰车一样的
0: 碰碰车，
1: 有点就像那个碰碰车，不会碰 那是交通安全地嘛，肯定是不能碰的，就是那个像碰碰车的那个结构，上面有一个棚子，然后有一个人在前面骑，来，大家记不记得？
0: 那不就是小蹦蹦，不就是小三轮后边加个盖儿吗？
1: 好像就是。
0: 对啊，就是这个嘛。
1: 对，
0: 就叫小，就是小，我们说的小蹦蹦。
1: 但是我们后来那个说回老家那个蹦蹦，不是只能坐2个人，它可以坐一车人。
0: 那大一点的，
1: 对吗？大的嘛，大一点的小三轮，
0: 对，
1: 大三轮，
0: 对啊。然后那个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上初中的时候上学放学都是骑自行车，农村下雨，雨停了一个月路才能干，对吧？那会儿确实是哈，他说每天衣服都是泥点儿，那时候的自行车又非常简陋，它不像有那个泥挡，有些自行车可能就是时间太长泥挡也没了，就俩轮儿中间一杠，然后一脚蹬， 对吧？

0: 完了之后呢，那要下雨天的话，那个没有泥挡的话，那泥全甩在后背上，
1: 对，
0: 就回家以后你整个后背从上到下全是泥点子。
1: 嗯，哎呀，想想这个啊，你的出行方式究竟是公交车、自行车，是渡船，还是爸爸的二八大杠？我们欢迎不同年龄段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0: 哎呀，我小时候特别调皮，我那时候就是真的，我就是一个风一样的女子，你知道吗？
1: 女孩，当然只能说女孩。
0: 骑自行车，我骑特别快，脚都够不着脚蹬的那种，然后呢就出去玩嘛，就跟着同学们一块儿出去玩，然后就一直骑，大概从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脚跟够不着脚蹬骑的时候，你骑过吗？一鸣不会骑自行车，跟你说你没感觉。
1: 我跟你讲，我就是真的双十一路，
0: 对，
1: 双脚
0: 就是那个得就是整个人坐不到坐凳上，就是你手扶着那个把的时候，整个人骑重心全在前面，然后就靠这个惯性往前蹬，特别特别累，但我小时候我真的是我出去玩我就骑自行车都跑几十里路。
1: 哦，就你小时候我发现就是完全是男孩的性格哈，用我们合肥话说好
0: 皮小子。对，
1: 就是词啊，就是词。
0: 嗯，
1: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回忆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说了啊，
0: 他说我小时候在农村，然后不是有牛吗？我上学和放学、
1: 牛是吧？
0: 做的第一件事就放牛，然后说放牛很开心，然后牛也成了我小时候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说我在牛背上读过书，渡过河，走过泥泞的土地，牛是我的交通工具，也是我的学习伙伴，同时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现在想起来都特别怀念。
1: 哎呀，这个文字读的我们都挺感动的。牛，对，我们小时候就说牛啊，真的是太勤劳的一种代表了啊，吃的是草，然后呢不停的干活。
0: 我特别羡慕小时候有牛骑的朋友。
1: 哎，我回这个乡下爷爷奶奶家骑过，就是哎，我觉得特别高大，特别有安全感，
0: 我觉得特悠闲，你就骑在牛背上再来一横笛，
1: 你准备吹起来
0: 是
1: 吧？
0: 绝了。对，
2: 酿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置装，祝您九月。

0: 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6: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9: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2: 合家福一年一度夜宴狂欢返场啦！9月19日下午2点至晚上0点，应折10小时，全省200家超市联动参与，家门口就能享受千万资源狂欢爆品，一年仅此一天，定好闹钟准时开抢。
1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3: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
15: 4008-0000000。
1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即时信息。那目前呢，阎洛高速亳州北入口往洛阳方向匝道封闭施工，请洛阳方向的车辆从亳州东站进行绕行。提醒大家，施工呢是到9月19号的8点钟结束。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近日，蚌埠市应急管理局指导保险机构定制开发智慧风控平台，聚焦非煤矿山、金属冶炼等高风险作业场景，通过布设 AI 智能监控、红外传感器、声光警号等前端感知设备，实行24小时不间断智能值守。依托人工智能算法，平台自动识别违规作业等不安全行为，报警信号同步推送至 PC 端、移动端及现场声光警号。平台设置与市应急管理局对接的监管接口，打通政企数据通道，企业风险数据实时上报，预警信息同步共享。监管部门可远程调取现场视频，下达处置指令，实现企业风险防控与政府应急监管协同联动，为精准监管、事故溯源和责任认定提供数据保障。目前，该平台已实现蚌埠市非煤矿山企业全覆盖，累计发出风险提醒1056次，帮助企业减损数十万元。下一步，蚌埠市将加快推进金属冶炼企业全覆盖，持续织密重点行业智能安全防控网络。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塔吊施工升降机是重点工程核心特种设备，违规吊装即引发倾覆坠落事故。合肥市安防办提醒，作业前检查钢丝绳、吊钩等关键部件，大风等恶劣天气停止吊装，吊装区域设置警戒，禁止人员在吊物下方停留穿行，司机指挥人员持证上岗，统一指挥信号，严禁超载、斜拉歪吊，设备定期维保检验，带病设备不得投入施工。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18:04，合肥市区的周四的晚高峰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好，马上呢就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为您进行一个综合的梳理。您好，刘警官。
4: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正好我市的晚高峰啊基本上已经全面展开了，您现在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现在靠近南二环地面上，现在是合作化路这个位置啊，西往东的方向两车追尾，这会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现在西往东方向啊现在加的流量是相当大的，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再来看到长江西路国家桥西往东的方向，目前是一个饱和的状态，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合作化路国家桥南往北的方向，从望江路一直到五里墩的下桥口，包括这会的金寨路国家桥啊，从这会的望江路啊一直到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啊，现在加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了，不要随的变道，谨防车尾。那么南北一号国家桥目前是南往北的方向，靠近南二环的位置啊，以及这会的铜陵路国家桥的临泉路段北往南的方向啊，现在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这边也请大家注意了，控制好车距啊，谨慎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这会的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啊，从满山路下穿上金灯桥，包括这会的梅山路下穿西往东的方向，现在流量积压的相对集中。那么西一环的五里墩的上桥口，目前是北往南的方向啊，有小范围的排队积压。北一环的亳州路下穿西往东的方向，南二环除了刚刚事故以外啊，现在东往西的方向啊，现在是靠近同城路段，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密集的，这边也请大家留意了。那么西二环现在是南北双向，靠近黄山路段 是一个大流量的状态，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周边的像天之路或者是环境路来绕道行驶。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的长江西路的创新大道西往东的方向，可以说目前的西边来的流量尾部啊，已经陆续徘徊到了方兴大道这口匝道的位口。这边也请大家注意了，创新大道是西往南转弯的位置啊，现在交通流量是特别大的，这边也请大家注意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最后特别关注方兴大道目前靠近莲花路顺化桥面上，现在是东西双向积压的流量是比较大的，这边请各位啊，经过密集或者是道路比较拥堵的话，还是要注意保持好车距车速啊，文明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天气凉快了，很多朋友特别是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已经开始行动了，但是在他们心中其实还挺纠结的。为什么呢？因为装修是一个特别浩大的工程嘛，费时费力费钱，对吧？所以呢，他们也希望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能够为他们带来一些福利。那么告诉大家，匠人制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正在火热进行之中。送什么呢？第一个送空调，你们家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另外像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的这个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是浙派集成灶，包括像全屋的窗帘、灯饰这些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就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
1: 除此以外呢，还有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才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的装修的家装补贴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是0516556303，6556-0303。
0: 之前呢，就和大家聊到关于中秋佳节究竟选什么样的礼物啊？我这一说到礼物呢，大家可能心中啊就会有一些选择综合症，不知道什么礼物才能够这个体现自己的心意，体现自己的祝福。
1: 就是因为每年过节都会买礼物，但是买什么有的时候确实让人觉得挺头疼的，
0: 纠结啊。
1: 如果没想好的话，没关系，进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里边去看看，因为双节好礼专区已经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你看，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喜欢水果的朋友不要错过新鲜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前两天在办公室里开了一下，帮大家亲自品尝过了这个石榴，
0: 怎么样？
1: 确实非常好吃，
0: 哦，
1: 是那种软籽石榴，
0: 嗯，
1: 那汁水非常饱满，
0: 哦，
1: 然后呢
0: 又甜
1: 又甜，然后关键是色泽特别好，
0: 哎，
1: 这个石榴大家买一定不会觉得这个物超所值，一定是物超所值。
0: 对，
1: 另外爱酒的朋友，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已经给您备好了，包装体面大气，走亲访友都倍儿有面子。还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就可以满399，立刻给您减掉50块钱，有这样一个大额优惠券，
0: 是
1: 您可以先领券，然后再下单，多买多省。
0: 是的，那国庆假期啊，出游的朋友大家呢一定少不了去打卡拍照，是吧？有人说打卡拍照，衣服很重要，包包也很重要啊，适合自己的、好看的、有品质的，是不是还在纠结当中呢？今天呢，我们乐购908有一期这个 Coach 包合集，一次性的为大家安排明白了。我们数了一下，哇，将近30款，
1: 嗯，
0: 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呢都是经典耐看，双节礼遇。

0: 价格只需要599元起。另外呢，今天下单还可以参与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
1: 好，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可能有朋友说，哎呀，我本来就有选择综合症，你说我一款两款我还好一点，你一下给我弄30款，我怎么选？选不了，
0: 没关系啊，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或者是妈妈买的话，我们推荐热销款，就棕色老化水桶包，因为它特别优雅精致百搭嘛，喜欢大包的你可以直接买那个托特啊，超级能装。
1: 对，我觉得就是带孩子，尤其是家里有小宝的妈妈们，就买托特包，
0: 孩子的东西都可以放里面。
1: 对，因为可以放很多东西，方便。如果是男士给自个儿的媳妇儿买哈，然后或者年轻的小姐姐们自己买，推荐哈，叫菱格酒神包。然后呢，非常小小的一只，但是精英女性范儿立刻拉满了。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非常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也是非常的清新。
0: 是的，其实选扣池呢很简单，不用盲目的追星。款挑选对自己合适的包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是，
0: 对吧？你通勤你选托特，非常的实用能装。
1: 对
0: 啊，然后呢，你小个子你就选迷你的波士顿，特别乖巧减龄。出游呢可以选那个流浪包，非常随性，对，叫流浪包，随性能装啊。
1: 对，你看刚刚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蔻驰必眼入的经典爆款，无论是颜值、质感、实用性全部在线，价格呢还非常友好，很超值，背出去呢又洋气又有品味。你看。原价是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乐购商城双节礼遇只要多少呢？599元。活动期间呢，还可以参加商城满399减50元的活动。如果您国庆出游的话，特别想要一只百搭又耐看的包包，您不用到处去比，这里总有一款会适合您。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我觉得您先进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心仪的款式哈。买不买先不说，可以先看一下，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0: 对，怎么买其实很简单啊，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您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一下乐购908就可以轻松进入，您先去看一看，逛一逛究竟怎么样。
1: 对，也不用担心说，哎，我买了万一有什么问题包退啊，包退货不用担心啊，我们有这么一个叫什么购物险，包您后顾无忧的。
0: 是的，这是我们对您的承诺。还有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大闸蟹啊，确实
1: 这么快就回复大闸蟹了。
0: 对，我们还没说哈，大家已经形成这种默契和习惯了。大闸蟹很多朋友一直在发，说到这个大闸蟹啊，确实到了吃蟹的旺季，螃蟹的价格可以说是直线上升，提前囤蟹卡的人呢，其实就是提前用优惠的价格预定开湖的大闸蟹自由。
1: 对，因为开湖之后这个价格可能会高一些，
0: 是是是，
1: 所以现在买就比较划算。
0: 嗯，
1: 想要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大规格的金秋阳澄湖大闸蟹，公蟹是多少呢？4.5两，母蟹是3两，4对8只大闸蟹的蟹卡。
0: 那么4.5两大闸蟹呢，快有半斤重了，就绑起来比一个听装的可乐罐都要大啊，而且它是8只脚张开，比家里的盘子还要大一圈的那种。
1: 不是，那是解绑之后，松绑之后，螃蟹自由活动的时候。
0: 是的，是的，自由活动的时候，
1: 那盘子放不下是吧？
0: 是的，是的，就市场上可以说特别少见，而且呢，蒸熟了以后，你会发现那个壳是红彤彤的，然后呢，肉是雪白雪白的，黄是满满的，就一口下去超级满足，特别鲜。
1: 听你这么讲，就那个视觉效果就特别好，对吧？
0: 对啊，就自己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礼，非常有排面，关键味道非常的棒。而且大家提蟹的时候呢，还会随单赠送吃蟹的礼包。
1: 吃蟹要有仪式感嘛。
0: 是的，是的，有剪刀，有姜茶，有那个蟹醋还有紫苏，
1: 对，搭配着蟹肉一起吃特别有风味哈。大家可以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3个字儿大闸蟹，您先去看看对这个蟹满不满意。因为我们刚刚说了4.5两其实挺大的了，这个大闸蟹
0: 很稀缺的，
1: 大规格的。对
0: 对，
1: 就算买到100多块钱一只吧，得买8只至少得800多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的粉丝福利，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福利价只要388块钱。我跟您说哈，只有自己的养殖基地才会有这么低的价格，并且是中秋福利加码，现在买2单再赠送1张2.5两8只的全母蟹下 蟹卡相当于776块钱，直接到手3张蟹卡，是不是很划算？
0: 大闸蟹3个字，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继续为您直播今天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二零二六。今天我们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啊，和大家一路开聊。大家还记不记得小时候的出行工具、出行方式？是公交车，还是渡船啊？还有朋友在微信当中说还有牛啊，看来和牛之间也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跟我们回忆，他说12岁上初中开始，每天呢就是早上一趟，晚上一趟，每趟3公里，全靠两只腿。然后呢，平时天气好的时候呢，就是走小路，走土路，可能有的时候呢还稍微近一点，因为可以绕。结果呢，有一年大概他说记得是91年左右啊，发洪水，小路全部被淹了，根本没有办法走。然后走大路，结果大路也被淹了，然后就趟着水走。他说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偶尔啊，极偶尔会有一些骑自行车的大人带着我们去坐那个自行车。最怕的一件事呢，就是把脚伸进自行车的后轮里面。他说我自己被绞过好几次啊，鲜血直流。
1: 哎呀，那个是疼啊，我跟你说，没被绞过可能感觉不到，那被绞过的小伙伴真的是钻心的疼啊。
0: 是，哎呦。还有一位朋友说啊，他说我1981年到县城上中学，平时是大巴车，到了逢年过节加班车，就是卡车加一个棚子，
1: 加上个棚子当客运车，那就是货车嘛。货车就是加上个棚子，有
0: 个
1: 遮挡，
0: 棚子
1: 就是客运车了，就来直接拉人了。那时候不像现在哈，管理的非常严格，也很规范。而且我们现在车型也比较多，那时候哪有什么车呀？
0: 对呀、
1: 那大巴车不够用了，就直接把货车拉过来，然后加个棚子，就拉客了哈。
0: 对，当时也不做一些管理啊。
1: 那个时候
0: 不一样。
1: 对，确实是。
0: 整个环境啊，这个交通环境也不一样、
1: 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车啊，
0: 对呀、
1: 给你选，对吧？有车坐就不错了。
0: 是的，是。
1: 然后有一位朋友给了我们6个字儿，全是一样的：走路，走路，
0: 走路。
1: 你的交通工具就是。

0: 走路，不会骑车是吗？那你的人生少了很多快乐。我们小时候你知道有一辆自行车，那简直就像是
1: 飞起来了，可以骑飞起来、
0: 啊、我觉得特别快乐的，就那种御风而行的感觉，你知道吗？
1: 是的是的。哎，当然了，除了自行车以外啊，朋友说这个走路以外，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跟我们回忆一下其他的一些出行的方式，渡船，
0: 对，
1: 还是
0: 轮渡，
1: 轮渡还是什么哈？还有一位朋友说，小时候从合肥到上海，要坐整整一夜的火车。现在呢，高铁3个小时就到了，交通越来越快，但是那种在路上的感觉好像也变了。
0: 好。然后这位朋友说，左手把好把，右手把大梁，刹车脚点地。肥东到合肥算个啥？就没有刹车对吧？直接用靠脚刹嘛。然后左手把把把好把，右手把大梁。哎呀，你这技术可以哈。
1: 对呀、啊。啊。有时候下坡你能稳得住吗？但是真的下坡特别考验。
0: 哇，那下坡。
1: 有人说特别飒。就是说安全状态下特别飒啊、嗯，是吧？
0: 我看好多人就是有那种把那个双手一松，
1: 一松是
0: 就直接下去那种，就感觉像飞起来的，
1: 真的想飞起来。
0: 我不敢，我不敢。我看到男孩子小时候看到男孩子从那个长坡下来的时候，我其实心里特羡慕他们，但我女孩子还是胆子有点小，
1: 小一点，
0: 不太敢，我怕我摔，怕我摔下去。
1: 还有你不敢的事儿，我今天终于知道了。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回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走进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
2: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那么就在今天啊，浙江一租警房8888元一晚，迅速登上了这个热搜，我都没想到。
1: 你说要带我去看企鹅嘛？我觉得还行吧。
0: 啊，狮子也可以。
1: 长颈鹿、狮子、老虎什么都可以，怎么还推出租警房了？
0: 它就有了
1: 啊！
0: 哎，这个租警房是在浙江啊，
1: 所谓那么贵，
0: 对。浙江的金华一个牧场推出的所谓的猪警房呢，就是房间紧挨着猪圈，隔着玻璃就可以看见数百头的大猪小猪吃喝拉撒睡。一晚定价呢，刚才说了啊，8888，入住呢还送一头价值6888元的两头乌猪。
1: 哎呀，到底是送一头还是送两头？
0: 两头乌猪
1: 啊，送两头乌猪啊
0: 啊。
1: 哎呀，就是8888，然后2000块钱是住宿的费用，然后剩下的钱都是买猪的费用了呗。
0: 对，
1: 不是吗？买两只猪。
0: 两只猪、
1: 嗯、
0: 啊，刚才确实说了啊，这个包含住警房一天一晚的住宿，全年不限次数的免费入园。刚才说了啊，两头乌猪呢是6888。
1: 你看看吧，
0: 啊，它两头乌猪，它就是那个
1: 这个猪的名字叫
0: 两头乌。猪，对，
1: 因为它头是黑的，屁股是黑的，所以叫两头乌猪。然后呢，是一头两头乌猪。
0: 是的、啊、一头两头乌猪。
1: 就是我说送两头猪，送一头价值6888元的两头乌猪。这个猪呢，可以自己自由领养，也可以由公司宰杀，然后分解之后快递到家，一头能出100多斤肉，算下来的实际房费大概是2000块钱。就是说，我明白了，就是你订它这个住宿住警房的话。住宿费是2000块钱，剩下的钱等于你买猪了，不就是这个概念吗？
0: 就这个意思呀，
1: 买了一头猪，对吧？买了100斤猪肉。
0: 是的、
1: 嗯，
0: 这个年卡套餐呢，从去年的5月开始已经停售了。住警房呢，目前仅为此前购卡的顾客提供住宿的预约。当然有很多
1: 要
0: 预约的，
1: 很火，是不是？
2: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火的就是很多朋友在评论，说价格太高。然后呢，这里面的工作人员、运营总监就说了。猪警房不是牧场的主要收入来源，更大的意义是为了推广两头乌猪文化。就两头乌这个猪啊，其实很多朋友不知道啊，两头乌，哎，这个猪文化呢需要去推广。
1: 好，跟大家说说两头乌，你不知道，金华火腿你知道吗？吃过吗？爱吃吗？
0: 爱吃呀，
1: 对
0: 吧？很有名气啊。
1: 对呀，你看两头乌又叫金华猪，位列中国四大名猪之一，饲养周期长达12到14个月，它呢以皮薄骨细、肉质鲜美著称。你看看这个猪的价格。高，它是高的有道理的，
0: 对，
1: 就是咱那金华火腿一小块都好几百块钱呢，不
0: 是
1: 吗？
0: 是的，
1: 对吧？现在给你一头猪，16888，
0: 对，
1: 然后你乐不乐意？愿意体验吗？
0: 你会住吗？来，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当中实话实说啊。来，有网友就说了，他说小时候家里穷，平房边上就挨着猪圈，一开窗呢就可以看到猪，睡觉也可以闻到猪屎味。
1: 对，这是我最关心的，我想知道有味儿吗？
0: 我觉得应该隔绝得很好，因为它是不有玻璃嘛，你只会看到他们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应该不会闻到猪的味道。
1: 但是你知道人的大脑啊，在看到某些画面它自动会产生联想，就是那猪，就是猪的那个味儿，会不会就大脑当中就会联想起来？
0: 有可能，那这个肯定是有可能的啊。来，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你会住这样的猪警房？以前我们只听说过什么江警房啊、海警房啊，动物的，就是有一些那个三亚那边的，它有那个海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鱼，
1: 对
0: 吧？
1: 珍稀动物，
0: 第一次听说有猪警房啊，您会住吗？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1-6303。
4: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9: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4: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3: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4: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 Agent， 高效又省心。
1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18:30，欢迎大家继续停留我们的电波 FM 90.8，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的消息。好，随着降雨的到来，我明显的发现呢，这个温度啊是在不断下降的过程当中，有一点秋天的韵味了啊。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西部25到27度，江北的东部呢27到29度，江南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2到34度。目前合肥小雨，室外的温度20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

0: 这个秋天啊是装修的旺季啊，最近呢在纠结装修的朋友，大家要来关注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呢？匠人之装专属的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真的是有实实在在的福利给到大家。你比方说送空调，你们家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真的是特别豪气。另外像沙发大床在内，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的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以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就这点很重要，关乎大家的安全啊，防火的安全，消防的安全。它是遇火不延燃的，使用寿命会更长，所以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的一些朋友，现在呢到店预约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你们家的家装报修的清单。热线呢是051-6556-0303 好，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啊，说到一个今天的热搜，那就是浙江那边金华推出的珠景房。来听听我们听众朋友都怎么说啊？你好，
1: 珠景房，
0: 对
1: 呀、
0: 啊，
1: 我的天哪，我一开始还以为是珠江，结果还真的是珠，只能说那个现在的人是生活真好了，还居然能够。要去花钱去体验这种租景，这要跟我们这些农村长大的孩子，就基本上就是从小就是跟猪打交道的，屋子后面就是猪。
0: 现在世界是多元的，人们享受生活的方式也需要多元化哈，缤纷生活体验。好，再听听这位朋友，你好。
2: 路况路况，东一环由北往南，现在已经堵到这个长江路下滩、长江东大街、下滩桥这地方了。
0: 东一环排队到长江东大街的下穿的位置啊，经过这里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最好能够避开。
2: 这种租景房，可能只有城里人会租吧，乡下人。可能在西汉这一
3: 段。我家以前就养过猪，喂过那个老母猪，每到春产的那个老母猪生小猪的时候，我每天早上都起来接小猪仔，我看过老母猪生小猪，还有今年我家又逮了一条黑毛猪，我们今年的黑毛猪。
0: 好，就像刚刚有朋友说的一样，可能小时候在乡下度过的一些朋友，不想去体验猪景房，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和猪猪之间的沟通可能比较多，得去喂猪，至少能看到别人家养猪，对不对？好，18:3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高峰路况。
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我们要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给我们综合盘点一下啊，阴雨天天气当中，合肥市区的周四晚高峰现在的整体的通行的压力。你好，刘警官。
5: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们首先来关注两条事故信息啊。这会儿在金山路国家桥的西路上方，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两车之位占据的是最外侧的五车道。这会儿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但受此影响，现在南边的车辆依然徘徊在繁华大道桥面上，请大家还是要留意了。那么除此以外呢，二环的石台路这个位置啊，也就是靠近唯品会这个地面道路上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两车之位交警啊也已经抵达现场了。目前占据的是最绿色的一个车道，那么东边来的车友啊一定要注意。那么除此以外，长江西路国家桥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由靠近西二环的连接部啊，特别是从西边往北边转弯的匝道上面，现在积压的流量是相当密集啊。合作化路国家桥的环山路上方南往北的方向，应站路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从望江路到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现在积压的流量 都是相当大的，这边也请大家注意了，控制好车距啊，谨慎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这会的南一环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从满山路下转上金灯桥，这会西往东方向，那么刚刚撤除了交通事故啊，现在是从肥西路啊一直到这会的桐城路之间，现在积压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除此以外的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包括这会的西二环与南二环的连接部啊，现在是南北双向啊，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相当大的，这边也请大家尽量选择周边的像天真路或者是环境路来绕道行驶。那么城区的北边，尤其是这会的北二环，目前靠近嘉山路段，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以及这会的北二环的大房引路段西往东的方向啊，还是有小范围的排队环形。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的方兴大道，目前是靠近集贤路上化桥面上，那么有部分的抛洒物件占了最外侧一股车道，这会的相关工作人员正在工作，正在施救当中啊。这边也请从西边来的车友一定要注意，必须要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其他的路口路段，像长江路的银泰门前东往西的方向，长江路与金寨路交口东往西的方向，西友路与浅山路交口，以及西友路与集贤路交口，目前通行流量都不是特别乐观，这边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速啊，谨慎驾驶了。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好，18:39，欢迎大家继续停留我们的电波，畅通2026，继续陪伴在各位的左右。那么此时此刻呢，周四晚高峰整体的通行的情况，大家可以继续传递到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好，哪个路段呢？现在依然是大压力。哪些路段呢？现在已经高峰回落了。哪些路段呢？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哪些车主的行为，您必须要来吐槽一下，拍个砖啊，您都可以发过来。好，接下来时间呢，要请出这个时段的高峰观察员洪杰。洪杰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关键词是影子账号，这究竟是什么样的账号呢？
2: 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叫做影子账号。在互联网平台上，我们看过各种各样的账号，但您听说过影子账号吗？据媒体报道，上海市民韩先生近日刷到一条

重病求助视频，视频里的孩子卧病在床，身上插满了管子，哭着说难受。韩先生说看着特别揪心，当即就捐了款。不料这份善意却落入了不法分子精心布置的骗局。事后核查，他才恍然大悟，自己遭遇的是典型的影子账号骗捐陷阱。今年6月，中央网信办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明确将影子账号骗捐乱象列入重点整治突出问题。影子账号实际就是一种高仿账号，其抄袭病患本人或家属账号信息，批量复制搬运患者治病视频，假冒患者或家属名义骗取爱心捐款。一些病患家属发布治病视频，一方面是记录患者的治疗过程，留下影像纪念，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引起网民关注，借此获得流量收益或帮助。但没想到的是，这一做法居然也被一些人嗅到了所谓的商机，不惜抄袭搬运视频内容，假冒患者和家属骗捐。如今上海杨浦区检察院近日就已经办结了多起利用影子账号骗捐的案件，涉案被害人合计超1200人。值得注意的是，如此骗捐不但收割了社会爱心，也让当事人承受了沉重的压力。如有被冒用视频的患者家属，还要抽时间不停地澄清误会，承受无端指责，并因此对更新治病视频心存顾虑，不敢再公开孩子的治疗画面，担心再次被盗用。这意味着原本的记录和求助渠道也被变相堵死。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对于这种偷走公众善意、压垮病患家庭的影子账号，都必须加大打击力度。那么到底如何从源头上杜绝被冒用的可能性呢？首先要看到的是，社交媒体平台本身并不是专门的筹款平台，要去审核每一个带有求助和募捐性质的视频内容的真实性可能并不现实，但对于公开展示二维码和账户的行为，理应强化管控，建立必要的准入门槛。比如说，有建议就提出应当对开展筹款的个人信息进行登记备案，以免骗子人去楼空后难以追责。同时，这类影子账号本质上也是一种仿冒账号，有必要纳入相关的治理范畴。这类搬用视频、冒用患者名义骗捐的行为，与冒用公众人物形象带货等，其实并无二致。对此，平台处罚和司法惩戒都应该升级，以真正提升违法成本。而一些网络骗捐行为之所以禁而难绝，钻的可能就是单笔捐款额度往往不高，受骗者举报积极性相对不足的空子。那么处罚标准也应该考虑进行优化，以从制度上压缩这种侥幸心理。除此之外呢，对这类带有求助募捐性质的视频内容，也可以增加相应的辨析真实性的提醒，让用户在进行必要的求证之后再考虑是否捐款。而用户面对零零总总的求助内容，也有必要多留个心眼。有网友就科普，可以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同名求助帖，若看到多账号 IP 与住院地不同时，就要提高警惕，特别是对只搬运旧视频不更新日常的账号，一律不要捐款。掌握这些技巧应该说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我们也是期待，不管是一般募捐渠道，还是互联网的募捐渠道，以及大病保障体系能够更加的完善，相关平台的监管也能够更加细致，让这些不法的欺骗善意的影子账号在阳光和规则之下无所遁形。

0: 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8: 何家福一年一度夜宴狂欢返场啦！9月19日下午2点至晚上0点，应折10小时，全省200家超市联动参与，家门口就能享受千万资源狂欢爆品，一年仅此一天，定好闹钟准时开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18:47，各位听到依然是来自 FM90.8 畅通2026。刚刚我们热搜当中啊，说到一条新闻啊，浙江的金华推出了珠景房，就是，旅客呢可以在自己房屋的这个玻璃这个位置，非常清晰的看到这个几十头猪猪他们的吃喝拉撒睡。然后呢，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和共鸣啊！
1: 还送你一头猪，
0: 对，
1: 价值6888，
0: 一头两头乌猪，叫一头两头乌猪，究竟是一头还是两头？好，我们听听这位朋友怎么说啊？
2: 租赁房没有住过，但是住过牛，也不是住在牛棚里面，是牛棚倒了，牛没地方放了，放到我的卧室。那个时候我在7、8岁，
1: 哦，
2: 一个小男孩。晚上跟那个庞然大物在一间屋里面，那心里面是非常害怕的
1: 啊。
0: 嗯，跟牛住在同一间房，因为牛棚倒了，
1: 牛棚倒了，然后把牛牵到他卧室里去了。
0: 对，
1: 然后晚上看着这个庞然大物在自己旁边不敢睡了。
0: 对，特别牛的眼睛特别大。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瞪着你是吧？但牛其实还是
1: 很温顺的，
0: 对，很老实，很温顺的啊。好，今天我们的微信当中到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发大闸蟹啊，大闸蟹继续发，
1: 都想吃螃蟹了。
0: 对，是的是的。说到我们这个蟹卡，有朋友说真的品质特别的高啊，而且你看到了吃卡的这啊，不是吃卡的忘记
1: 吃
0: 卡卡是不能吃的，大家
1: 吃蟹
0: 吃蟹啊，买蟹
1: 卡吃蟹
0: 买蟹吃卡。
1: 对，好，来，还没有，其实现在螃蟹还没有上市嘛，因为还没有开捕，对吧？所以，那你提前买卡便宜啊。你等到开捕之后，可能价格就比较高了。然后呢，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为什么要让你提前囤蟹卡？就是提前用优惠的价格来预定开湖的大闸蟹自由。想要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大规格的金秋阳澄湖大闸蟹，公蟹是4.5两，母蟹是3两，一共有4对8只大闸蟹的蟹卡。
0: 对，想想看，就是4.5两这个大闸蟹快有半斤了，
1: 对呀，是，
0: 对吧？绑起来比一个听装的可乐罐还要大，如果把它给

0: 姜茶能够暖胃，然后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儿，大闸蟹三个字儿，你先去看看哈，看看收到的链接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相。4.5两的大闸蟹市场上真的很稀缺，就算你能买到的话估计也得100多块钱一只，
1: 对，
0: 买8只的话最少得800多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呢有粉丝福利，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福利价只要388元，因为只有自己有养殖基地，你才可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格，并且是中秋福利加码，现在买2单，再赠送1张2.5两8只的全母蟹蟹卡，相当于是776块钱，直接到手3张蟹卡，到手的是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再加上8只2.5两的全母蟹，2张超大蟹卡送人，1张全母蟹卡留着自己吃。您看看是不是既爱了别人又爱了自己？
1: 对，同时呢给大家承诺，咱们的大闸蟹呢，保证啊是正宗最好的这个品质，全部都是足斤足两。回家以后您发现有死蟹、残蟹，无黄的、无肉的、无膏的、缺秤的，咱们全部是包赔的。那最近呢，后台大闸蟹都是5单10单的抢购，哇，人气特别高，自己吃的、送客户的、走亲访友的都有。你想想看，一年就这么一次是吧，你吃咱们就吃大的，就吃品质好的，吃正宗的。关键我们这个机制价格非常划算，活动就2天啊，2天卖完直接下架，错过了您一定后悔。赶紧在90.8的官方微信当中直接回复3个字，大闸蟹，大闸蟹啊，回复过来。雨涵在笑我说，一鸣这个吃着吃着，你想着吃好吃的鲜香大闸蟹不识数了吗？
0: 对，就特别想吃大闸蟹啊，一定要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儿，你才能收到我们的链接。
1: 是，
0: 如果说哎不想买大闸蟹，说每年都吃啊，觉得这个换一种，那买什么呢？你给父母亲或者是给亲朋好友，我们在908乐购商城里边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物，您都可以选择。现在呢，双节好礼专区已经上线了，好物非常齐全，价格也很实在。刚刚说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精品月饼，还有张一元的茶叶礼盒，然后呢还有新鲜的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还有酒，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已经帮您备好了，都是礼盒装的，大气体面，您走亲访友呢也非常有面子。关键是它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之后您先买399就可以帮您领取这样一个满399帮您减50块钱的这样一个大额优惠券，先把这个券领了啊，然后呢先领券再下单，这样您多买多省，好物不用您等。
1: 另外呢，这个国庆长假出门的朋友肯定要去拍照打卡是吧，一款好看的包包非常的重要啊，如果您在纠结选包包，上一下乐购908商城，这已经有 Coach 包集合，一次性的为大家安排明白30款左右，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经典耐看，双节礼遇价格只需要599元起啊，太划算了，今天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
0: 好，来，如果您不知道买什么样的怎么买哈，接下来听好了，我们给您推荐一下，因为里边有30多款，有选择综合症的朋友确实会觉得很费劲哈。如果你给年长的一些女性朋友，或者给妈妈们买，给婆婆们买啊，推荐您热销款棕色老花水桶包，这个很实用，然后也很适合这些年长一点的姐姐们。优雅精致还很百搭，如果喜欢大包的，那闭眼入托特超级能装。
1: 另外呢我们还提醒大家哈，就是这个给媳妇儿买的话呢，买什么呢，就是那个菱格酒神包，特别年轻的媳妇儿啊，如果是那个精英女性特别喜欢的话呢，大家也可以买这个叫做菱格酒神包，还有这个皮质双肩包啊，你上班出差都可以背，特别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是属于特别清新的。
0: 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最怕选包了，不知道怎么选，其实如果你选Coach的话就是很简单，你不用去盲目的去追新款，其实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你看通勤你就买托特，实用能装，如果是小个子的话你就选迷你波士顿，非常乖巧也很减龄，如果出游的话就选流浪包，很随性也很能装，这些全是Coach闭眼入的经典爆款，无论是颜值、质感、实用性全部都在线，然后价格还非常的超值，背出去呢又很洋气也有品味，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 包，乐购908商城双

0: 节礼遇只要599块钱起，活动期间呢还能参加商城买399减50块钱的活动。国庆出游也好，或者是出去休闲度假也好，想要一只百搭又耐看的包包，您不用到处比价了，在我们908的商城里总会有一款适合你。来，拿起手机来下单，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您就可以进入到商城直接下单购买啦。
1: 好的，今天最后呢说一个新鲜事儿啊。最近的河南周口的陈女士和丈夫结婚以后啊，想到自己母亲离异了20多年，公公呢自从丧偶之后呢单身了20多年，夫妻两人就主动的撮合两位老人在一起组建了新家庭。如今呢亲妈摇身一变成了婆婆。是吧？陈女士说呢，家里没有婆媳矛盾，亲妈变成婆婆之后，自己呢想说啥就说啥，母女俩呢嫁给了父子俩，公公也笑称这是亲上加亲。
0: 哎呦，这讲亲妈变成婆婆，突然一下觉得疏远了，那不是说公公变爸爸吗？
1: 哎，对啊，
0: 更亲近了是吧？
1: 是的，虽然也会有一些热议，有人说称呼有点乱，
0: 对，
1: 但是称呼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一个孩子有爱他的爷爷，有爱他的奶奶，有爱他的姥姥，有爱他的姥爷，不管怎么喊，这些人都是他最爱的人。
0: 好，我们也了解到陈女士呢说她的母亲在女儿1岁多的时候呢就和前夫离婚了，此后呢一直是独自生活，她的公公呢则是在丈夫5个月大的时候原配因为意外去世，从此以后都没有再婚，两位老人各自单身的生活都已经超过20年了。
1: 对，是的，所以婚姻自由的核心啊，从来不只是谁和谁结婚，
0: 对，
1: 更是每个人在有权利在孤独当中寻找一种陪伴和慰藉。
0: 目前我们了解到两位老人在一起已经5年了，相处非常融洽，没有二心，这5年便是他们最好的答案。
1: 是的，好，结束这个时段的直播，稍后呢是乐瑶接力主持，明天的晚高峰再会。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
1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乐购908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4: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5: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08-0000000。
6: 您锁定的是
16: 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7: 908正点播报，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今天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3号机组投产发电，这是中国华能首个控股建设的大型压水堆核电机组，也是海南省首台投运的华龙1号核电机组。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今天上午省政府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根据安排，我省长护险制度将有序分步实施，2026年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有条件的市组织实施，2027年逐步扩大制度覆盖范围，2028年实现制度全覆盖，先期试点的安庆市3年内完成并轨衔接。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今天下午，日本内阁大臣认证仪式在位于东京的日本皇宫举行。改组后的高氏内阁正式成立，这是高氏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以上新闻来自央视网、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吉编辑，乐瑶播报。
1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7: 到了晚间的7点03分，夜幕降临，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的雨天道路湿滑，我们也提醒各位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么另外晚间行车还是要合理的运用车辆灯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张桂云。你好张桂云。
18: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澄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澄湖机场出口分流。宣城绕城高速宣城北入口往广德宁国方向临时封闭，利宁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郎溪东出口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7: 好，非常感谢张桂云。那么想要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实时查询。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16: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7: 刚刚为大家梳理的是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晚高峰的进展情况哦。目前虽然已经到了晚间的7点整了，可是也关注到了今天在合肥城区当中的晚高峰可能是受到了雨天路滑的影响，所以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进行全面的盘点。刘警官晚上好。
19: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仍然有部分路段还是一个忙碌的状态啊。那么首先来关注两条事故信息啊。这会儿啊，靠近长江新路的玉兰大道上方，现在是希望灯方向一起两车追尾啊。这边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了，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还是要注意了。那么除此以外，目前靠近朗西路高架桥与北京路上方，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也是一起交通事故，交警也已经抵达现场了。除此以外呢，方兴大道与金寨路立交桥面下面，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三车追尾，占据的是第一车道，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注意了。再来看到北二环的四里河桥面上，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也是一起两车追尾。那么目前交警啊也正在赶往现场途中，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那么雨天行车啊，那么事故的频发率还是比较高，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了。那么再来看到这会儿的合作号高架桥的黄山路上方南往北的方向，金寨路高架桥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包括这会儿的南北一号高架桥啊，靠近南一环的转弯位置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都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的，这边请大家注意保持好车距啊，谨慎驾驶了。那么再来看到环线方面，南一环尤其是金屯桥的西侧，从肥西路上金屯桥的匝道上面积压的流量相当密集，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辅道。北一环的博州路下穿西往东的方向，那么南二环目前靠近宁过路段西往东的方向啊，刚刚拆除交通事故的影响，这会儿积压的流量仍然在缓慢的消化当中。那么西二环这会儿的黄山路段南往北的方向啊，以及这会儿长江新路下穿北往南的方向，这两个节点积压的流量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路口路段还是要注意信号灯的提示或者是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7: 好，非常感谢刘警官。虽然已经到了七点整，但是我们刚才也是特别仔细的注意到了这个时间段合肥城区的部分主干道还是呈现了一个大流量的情况，而且在两个路段呢是有交通事故的打扰，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晚间行车呢，如果您在路面当中有想要向我们实时反馈的交通路况，您可以直接发送文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也关注到有很多的热心车友啊，在我们晚高峰行进的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提醒大家说，哎呀，这哪儿哪儿现在呢是车辆有点拥堵，哪儿哪儿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提醒大家晚间行车啊真的是要小心再小心。好，更多晚高峰的路况消息，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20: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2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用药恒伪药，切莫擅停损疗效。慢性病大多属于终身性进展性疾病，当患者身体舒适指标正常时，并不是疾病痊愈了，而是药物有效控制住了病情，一旦擅自停药，药物作用消退，原本被控制的病情会快速反弹，甚至造成不可逆的身体损伤。慢性病的治疗最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任何停药减药换药必须遵从医嘱，长期服药的慢病患者需定期复查，动态调整方案，同时配合生活方式干预，双管齐下控制慢病。
2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1: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和提醒，请服药。
2: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0: 爸，我回来了。
2: 哟，回来了，吃饭了吗？
0: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3: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好的，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1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好，我是主播乐瑶。昨天我还在穿短袖，但是今天早晨一睁眼呢，感觉啊，风里带的全是秋天的味道，再加上下了一场秋雨之后，真的是有一种一夜入秋，一场秋雨一场凉，这秋天感觉来的有点猝不及防啊。这两天这个暑气啊开始慢慢的收敛了，对不对？感觉晚上啊去散步的时候呢，这个风里面也有了那种清冽的温柔，那万物呢也从繁茂走向成熟，所以这段时间可能大家也会慢慢的去感觉到啊这个秋意渐冷。但是我觉得秋天本身它是一个最温柔最丰盛的好时节，而且秋天也是一年四季当中最懂收的一季啊。暑气渐收，所以呢这两天大家感觉到的天高云淡啊，有那种特别从容，然后特别淡定，然后有种秋高气爽的感觉。这两天全省呢是以多云到阴天为主，那么从14号开始呢，咱们安徽的江北局部和沿江江南，包括呢像昨天淮河北部和淮河以北的南部和江淮之间北部呢都出现了这个降水。今天沿淮到沿江也出现了小雨，其中江淮之间中西部部分地区呢还出现了中雨局部大雨。这两天啊，大家都是以这样的阴雨天气为伴了啊。18号江淮之间中西部，24到26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的这个时间段呢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温度方面也非常的舒适。未来10天全省最高温度普遍都不超过30度，仅江南南部局部地区呢是在32度左右。

0: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14，我们刚刚在刘警官播报晚间路况的时候呢，也特别要提醒大家，那么今天呢，因为受到了雨天路滑的影响啊，所以晚高峰相对于其他的天气来说呢，也会退去的更迟一些。目前在合肥城区的几条主干道是因为有交通事故的打扰，所以流量依旧是还是会有一点点急剧的情况，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晚间行车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后峰时段的天天热搜。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今天天天热搜第一条，我们来说一说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声纹的方式呢，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哎，怎么一说呢，最近啊，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民警郭涛教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我想问问各位，在一般听到电话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一般都是拿起手机以后，他喂，对不对？你会先说一句，对不对？好，但是呢，郭警官教大家说啊，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呢，先不要说话，心里默数1、2、3。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的话，我们也不要先主动的去说话，静等3秒之后，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挂断。明白了吗？就如果你接电话的话呢，先不要出声，先停个3秒。如果对方他也不讲话的话，你就把电话给挂掉。你想一想，如果真的是找你有什么事情的话呢，那肯定是他电这个电话一接通，他那边肯定要问，喂，你谁谁啊，那谁谁，我是谁谁，就他肯定会主动说话嘛，对不对？但是他如果说对方没有任何的声音的话呢，你过了3秒你不要说话，过了3秒他还是不说话，你就把这个电话给挂掉。他说，郭警官就说，如果接通之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我们同样不要出声，要立即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呢会捕捉我们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声纹，然后呢，声音就声音的声啊，克隆声纹，然后后面呢就是冒充本人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哇，太可怕了。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骗子啊，他利用 AI 可以干嘛，就是做哪些骗局。第一呢，他是可以克隆你的声音，在骗子拨通你的电话号码之后会刻意保持数秒沉默，然后呢你接了电话之后呢，哎，这个时候呢就诱使受害者发出喂哪位啊这样的这个声音，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然后呢实施诈骗，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就是骗子使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的K线利好消息，伪造网红专家视频，推送什么稳赚不赔的项目给受害人，诱导其转账或充值。哦，现在也可以用 AI 来做这个。那刚刚说了，这个它是冒充声纹，其实现在 AI 也可以来换脸。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现在刷视频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小程序就可以来做这个 AI 换脸视频，我觉得那个真的做得非常真实啊。但是如果说被不法分子用在了这些歪门邪道上面的话呢，他用来做诈骗啊，那是怎样的一种方法？骗子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者是视频内容，然后呢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亲友、领导、客户等，编造什么所谓什么车祸呀，或者是被抓急需用钱啊，或者是领导紧急安排付款啊等等，然后呢制作成这种就是 AI 换脸的视频之后来进行实施诈骗。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利用这个 AI 生成完美恋人形象，长期和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之后，以各类理由索要钱财，常以什么突发重病急需手续费呀，创业资金缺口需要周转呐，或者是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啊等等这样的借口啊来进行诈骗。所以郭警官提醒了，遇到 AI 诈骗圈套的话呢， 怎么样才能够尽量减少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呢？这五步一定要记好。第一呢，就是拒绝可疑请求。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忙对着手机爆出什么银行卡号啦、身份证号啊这样的一些所有的这些敏感信息的可疑请求，一律拒绝。第二就是立即止损，不点开或及时关闭可疑链接，尽快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与骗子过多纠缠，避免被进一步迷惑。哎，其实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真正接电话的已经很少了？我现在基本上陌生电话已经很少很少去接了。而且现在打陌生的这个电话呢，可能就是你就是如果真的是很熟的人，他可能也不会说去打你的这个电话啊。他可能直接给你发微信啊。所以现在基本上看到这个电话上面没有任何一些显示的陌生的号码，一般就不接啊。第三是什么呢？就快速核实，接到自称客服或者是亲友可疑来电之后，主动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者是亲友本人进行核实。就是他给你打完电话之后，你再给他打电话打过去，就是要进行核实一下，千万不要轻举妄动，避免落入这个诈骗的圈套。还有最后一个什么呢？就无论骗子以何种理由要求转账啦、扫码啦、充值啦，或者是这些所有和银行卡和钱有关系的异语，一律不宜理会啊，守住不转账的底线。最后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己被骗。

0: 或者是疑似被骗的话呢，立即拨打110或者是96110，就是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相关证据，详细向警方或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寻求帮助。
1: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2: 好可爱啊，
1: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2: 好舒服。
1: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
2: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3: 真好，刚才想
1: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好美啊，
3: 嘘，不要讲话。
1: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2: 没事了吧？
3: 谢谢你。
1: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我们天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啊，说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最近呢，来自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一则案件的判决，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2025年底，男子黄鹏，他和妻子呢驾车啊送孩子上学，妻子呢将皮卡车辆临时停靠在学校门口路边后呢下车送孩子入校。这个时候呢，饮酒后的黄鹏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等候，因为车辆的占道影响通行，路面巡逻的辅警通过车载喇叭喊话，督促车主啊尽快挪车驶离。这个黄鹏呢就迟迟不见妻子返回啊，他呢就自行下车进入驾驶室，驾车向前行驶30米之后掉头返回，依旧停靠在靠近路中线的位置。几分钟之后呢，面对再次挪车催促，黄鹏又驾车向前行驶了50米。短短8分钟内，黄鹏累计驾车行驶约100米。行驶过程当中还存在接打电话行为。巡逻人员察觉其神态异常，疑似酒驾，当即呢将车辆拦停核查。那么经过了呼气和血液检测呢，黄鹏血液乙醇含量呢是高达每100毫升当中含198.9毫克，远超醉驾标准。警方呢随即呢是以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后续啊检察院审查认为该案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较小，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交管部门依旧呢对于黄鹏做出了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黄鹏不服处罚结果，申请行政复议，当地市政府复议后呢维持原处罚决定。但是呢黄鹏始终认为自己无主观过错，挪车呢是响应执法人员的喊话指令，属于临时应急挪车，并不是说自主故意酒后驾车，所以将交管支队以及市政府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处罚及复议决定。法院审理后明确啊，执行喊人员的喊话督促挪车核心目的是消除占道带来的交通隐患，不等于许可当事人醉酒驾车。黄鹏呢是明知道酒后禁止驾驶机动车，完全可以等待妻子返回或求助现场执行人员协助挪车，并非必须自行醉驾挪车。其多次掉头反复占道停车的行为早已超出合理挪车范畴，足以体现酒精对其车辆操控路况判断能力的影响，存在明确道路安全隐患。那么法官呢也特别释明啊，说这个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相互独立，互不冲突，检察机关不予刑事追责，仅代表未达到刑事处罚标准，不能免除对应的交通行政违法责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则法律法规，那么醉酒驾驶机动车呢，即便不构成刑事犯罪，交管部门也可以依法作出吊销驾驶证的行政处罚。法院表明，黄鹏的行为将公共道路上不特定人群的生命财产安全置于风险之中，吊销驾照的处罚彰显了法律对于酒驾醉驾行为的零容忍态度。最终呢，法院认定涉案案涉处罚决定、复议决定事实清晰，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依法驳回黄鹏全部的诉讼请求。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再次提醒广大驾驶人，无论行驶距离远近，是否受人催促，酒后驾车均属违法，不存在什么所谓的什么短距离挪车免责的特殊情形，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0: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预告一下今天晚上7:40的直播安徽大小平联动直播，走进当涂大青山，古家后人信守约定，1200余年接力守护李白墓，第49代守墓人古长兴获评全国长信之星。节目探访李白文化园，讲述家族世代守诺的感人故事。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4分之1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8: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李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最高温度江北西部25到27度，江北东部27到29度，江南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2到34度。我们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小雨，室外温度19度，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
2: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3: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2: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3: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2: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3: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4: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2: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3: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2: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3: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2: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3: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4: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9008温馨提示，雨天开车保持车距最重要，同时跟车距离也要比晴天增加一些，这样即使前方车辆紧急制动，您也有充足的避让距离。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方倩。今晚我想先念一句诗作为开场：“客到但知留一醉，盘中只有水晶盐。”这句诗是李白写给他在当涂的一位名叫古兰心的朋友的，两人相交莫逆。李白晚年贫病交加，古兰心呢就把自家的宅基地捐了出来供诗仙终老，还留下了一句话，要子孙世世代代守好李白的墓。就这一句话，古家守了1200多年，传了整整49代。今晚我们要走进的就是古家的第49代守墓人古长鑫。在9月7日，他当选了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改委评选的2025年诚信之星。今晚直播安徽、
2: 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位于马鞍山市的当涂县。大家看我背后，太白祠。哎，我们在哪里啊？太白祠的后面就是我们李白墓。今天我想去跟各位说的就是关于李白墓的故事。李白呀，太著名了，我这里就不班门弄斧了，包括《蜀道难》，包括这个《静夜思》等等等等啊。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很多很多，不在这班门弄斧。我今天想讲的不是李白的故事，而是李白墓守墓人的故事。我们知道啊，我们中国古代非常讲究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信用一直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一个优秀品格。哎，古人讲究什么？一诺千金。同时呢，在李白墓这里发生着一个一诺千年的故事。之前啊，1000多年前，在这里有一户人家，当李白啊，在晚年的时候，他曾经去答应过一件事儿，说李白死了之后，去世之后，他要为他世代守墓。这一户人家姓古，当时这个老先生啊，叫做古兰心。一晃，1000多年过去了，具体来说，应该是1210多年，啊，过去了。现在，仍然，这一家的后人在这里去世代的守护着李白墓，而我身边就是古家第49代李白墓守护人古长鑫，古老师。
3: 嗯，主持人好。
2: 能看到吗？古老师就在这里，和之前49代先辈一样，一直守护在这里，为李白守墓，是不是？
3: 是的。
2: 好，古老师，那我们今天就深度的去跟各位一起去回溯一段这一段这个跨越千年的历史。
3: 好的。
2: 哎，顾老师，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能不能首先跟我们去讲述一下这个回溯到这个1200多年前，讲一下当时古家的先人和李白一些渊源的这个故事呢？
3: 在1000多年以前啊，诗仙李白是在公元725年25岁第一次到当涂，然后他最向往的，就是我们这一座青山，又被称为叫谢公山。他是在公元495年，从京城建刊，被贬到宣城任太守的谢峤，喜爱我们当涂的这处青山，就是我们古家村。嗯啊，青山这块的风景得到了谢峤的无比的喜爱。他赞美此处为山水之都。
2: 当时有一个人很著名的诗人叫做谢峤，
3: 谢峤，历史上称为叫小谢。李白是最崇拜他， 哎，然后诗仙李白来到当涂以后，就是奔着这个青山，又称为谢公山而来。嗯，因为谢峤在他这个宣城太守的任上，因为写诗被卷入到这个文字狱当中，在朝廷牢狱当中迫害致死，后人把青山为纪念谢峤的酷爱，他赞美山水多，又有他的住宅，所以把青山改名为叫谢公山。
2: 谢公山，嗯，李白非常喜欢这个谢公山。
3: 对，李白是人生偶像，就是谢峤，哎，就是中间小谢又青发嘛，嗯，所以李白对仰慕的谢峤，所以他来到当涂呢，他就来到了我们古家村登临这一座青山，就是谢公山，嗯，到谢公宅去睹物思人，对谢峤的那种临风怀谢公。
2: 嗯，然后他是怎么和我们古先生有发生？
3: 所以李白呢，来从我们古家村登临谢公山的时候呢，就遇到了我们古家村，就居住在青山脚下嘛。嗯，他从我们古家村途经登临谢公山，跟我们的祖先古兰星就相认识了。嗯，我们祖先呢对诗仙李白也非常的仰慕敬佩，知道他的这个名声，诗仙酒仙，所以我们祖先也是侍陪诗仙李白，就陪同诗仙李白左右游历当涂，登临谢公山，为他指引上山的道路。哎，
2: 作为这个当涂的这边的主客，
3: 对，
2: 对吧？
3: 本地的这个乡贤，嗯，然后就陪同诗仙李白登临谢公山，然后又在，侍陪李白在我们古家村饮酒，因为知道李白是酒仙嘛，就是给他要招待好，要淳朴的那种家风要体现出来。嗯，所以李白跟我们祖先在侍陪当中、交流当中，特别是饮酒。两人有共同的话语，后来李白在我们家居住了有两个月的时间，嗯，准备要离开的时候，写下了一首《题东西宫幽居》这首诗：“宅近青山同谢峤，门垂碧柳湿陶潜。好鸟迎春歌后院，飞花送酒舞前檐。客到当知留一醉，盘中只有水晶眼。”所以李白跟我们祖先有结下了这个深厚的至交的关系。
2: 这一首诗其实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古先生，嗯，跟他聚会的时候，
3: 云游、饮酒、交流，嗯，然后书写的这一首诗作。
2: 您看有没有感觉啊？就是这一刻，历史和我们现实就发生了这样的联系。我们身后啊有一块碑，我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啊，就是说这一块碑听说也非常非常的有来头。嗯，
3: 在公元762年，李白病重之时啊，诗仙李白在龙山，就在我们西区六里的龙山嘛，嗯，他是公元761年穷困潦倒来到当涂，投靠当涂新的县令李白，称他为叫从叔李阳冰。嗯，李阳冰呢同情李白的遭遇，把李白挽留在我们城南七里的龙山，而我们古家村在东，龙山在西，相隔之间的距离只有六里。那么我们祖先呢是知道李白在龙山居住以后，多次邀请李白到我们古家来做客，陪同李白多次登临谢公山，所以诗仙李白有最后的遗愿，他就想去世之后站在青山脚下与谢峤成为一代芳邻。哦，但是苦于没有土地啊，李白那时候又不是当涂人，又没有土地的分配，又穷困潦倒，又带有政治上面的那种不光彩的一面嘛，因为他是拥护永王，被卷入到永王谋反的胁从谋反嘛。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祖先就向李白承诺了，运把他居住的房屋的西面的几亩宅基地无偿捐赠于诗仙李白，让他在去世之后长眠于此，与谢峤成为，也就是谢公山成为一代芳邻。
2: 一代芳邻，嗯，
3: 因为谢峤跟李白之间要相差200多年嘛，
2: 所以说这一块墓上是不是就记录了当年我们古先生和李白这一段历史？
3: 在这一块墓碑上面呢，是题写了李白墓的东西南北的坐标。嗯，那是在我们祖先和李白，因为李白还没去世的时候，嗯，我们祖先就把这块地就捐赠给他。
2: 嗯，又就已经承诺给他了，
3: 已经承诺了。
2: 那个时候，嗯，就是这一怒，嗯，发生的这个后面的所有的，
3: 后面的所有的这些守护。嗯，所以我们祖先呢，不但承诺要捐宅基地给他作为墓地，第二个就是要告诫子孙后代世代守护，
2: 世代守护。嗯，哦，所以这上面啊，这一块墓好像当年应该是这一块这个碑啊，当年好像是唐代先有，后来又重新修了一下。
3: 这块碑是在 公元762年的冬月，李白在我们西区六里家中生病去世之后，他的儿子伯禽先把父亲李白葬于住宅的边上，叫龙山东路，为父亲尽孝守墓。这一守就是55年的那一年，就公元817年，时任安徽宣赦观察使范传镇，找到了李白的僧院，知道李白的遗愿是要葬于向东六里的，就是我们青山脚下的古家。所以范传镇还有当涂县的县令诸葛仲，李白的这个遗愿得以实现，把他的尸骨迁到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并。

0: 南宋，
1: 南宋年间，
0: 1242年，我们当初现称为叫太平州，太平州节制军马，这位官员叫孟典，来到李白墓拜谒诗仙李白，发现了范传镇为李白撰写的这块刻制的墓碑已经损坏了很多，他考虑到前人立碑的意思就是让后人对诗仙李白以及李白墓以及种种的这些事情的了解，但是这块碑如果要缺损的话，那后人就不得而知了，所以孟典就把范传镇的原文找到以后重新刻制了这一块，
1: 重新刻制了这一块，也就是说这一块上面的文字是唐代
0: 范传镇的文章，
1: 范传镇的文章，然后这一块碑呢包括这个整个的原貌啊，就是我们南宋时期的样子。当然我们这里有一个啊，经过千年的洗礼，这上面字迹已经已然有些斑驳，这里是我们
0: 1986年
1: 重新刻的一块，
0: 刻制了一块
1: 我们的这样的新碑，让我们这个文字得以流传，是不是？我们看到啊，这上面赫然是记录着当时我们这个谷家和李白他们的一些发生的一些联系。
0: 是的，在这块碑额呢是叫大唐翰林李公新墓碑，它是李翰林新墓碑是唐宣赦观察使范传镇之文也，就是范传镇的原文，只不过是到了这个南宋时期啊，所以当时孟典来刻的时候，他是唐吏嘛，求见可爱，其未能得其全也，为秦人立碑之意，所以表墓金木信可碑断破零落，仅成方尺。所以他把这个文章刻制了以后，在这个碑文当中，范传镇也写到了，他是，范传镇是生唐代，家子相寻，也是经过了3-4年的时间，找到了李白的僧侣，知道李白的，这个先祖志在青山，遗言载诏，寝食多故。定于东山东路，是地境而非本意。那么李白墓迁过来以后，它的东西南北的坐标就是东移古市为邻，
1: 大家能看到吗？这个就是出现了这个我们谷家老先生古市为邻，东移古市为邻，西去旧坟六里，南抵
0: 夜路300步，
1: 北野谢公山
0: 皆青山也。
1: 青山也，这里就是用这样的文字记录着这一段历史。
0: 是的，至今我们李白墓在公元817年正月23日从龙山迁到我们谷家，我们祖先谷兰心捐赠给诗仙李白的这个宅基地上，1210年依然在这个点上没有动过，一直由我们谷家历朝历代捐资维修并义务守护。
1: 大家能看到吗？就是平时啊，我们说一诺千金啊，这样的一些故事可能发生在我们的书本之上，我们去读这样的一些故事。
0: 这里呢就是一代诗仙李白的真身墓啊，这是全世界各地毫无争议的唯一的一座李白真身墓。那么在公元817年宣赦观察使范传镇找到了诗仙李白的僧侣，知道李白的遗愿，在公元817年的正月23日这一天，李白的尸骨得以从我们谷家村西去6里的龙山出战地迁移到我们谷家村我们祖先谷兰心捐赠于诗仙李白的这一块的宅基地上。那么从此以后，这座墓地是李白唯一的真身，也是经过1200多年的我们谷家参与捐资维修义务守护，到1979年交给我们丹徒县人民政府。那接下来的就是在1979年之后，就是我们丹徒县人民政府后来由我们马鞍山市安徽省由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财政拨款进行李白墓的扩建1985年李白墓园第一次扩建，用我们谷家的捐出来的宅基地包括农田30多亩，这是第一次的李白墓园的扩建。第二次呢是在1997年是我们谷家村的这个农田有50多亩，然后到2011年谷家的宅基地和农田又有50多亩，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整个李白文化园李白墓园占地面积是150余亩的国家级的四 A 景区。在2006年的6月份，国务院公布了李白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块碑刻上题写了叫唐明贤李太白之墓，
2: 是

0: 诗圣杜甫题写的书法，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字，它原拓就是拓字于杜甫的，
1: 就是
0: 字儿吗？
1: 杜甫在龙山李白去世之后，诗圣杜甫来龙山凭吊诗仙李白为他题写的《唐明贤李太白之墓》，一直从龙山迁移到公元八一七年迁过来，也没有改动。
0: 没有改动，还是诗圣杜甫题写，就是杜甫的书法，
1: 就是源自的字样，就是杜甫的书法。
0: 来，您看啊，哇，这个太了不起了。
1: 碑刻的上方呢，你看到这三种物体呢，是我们当地百姓为祝愿诗仙李白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三种美好的愿望。最高的就是官帽，因为诗仙李白一生把自己比喻是大鹏，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虽然到最后书写了《凌鹭歌》，大鹏飞兮振八翼。 中天吹兮力不济，在他的六十二岁的生命旅程当中，他的仕途受到了坎坷，可以说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但是我们后人祝愿李白到另外一个世界，能够实现他的在世的那种宏图大志，圆自己的仕官之梦。官帽的下方就是铜钱，其实李白不管从他的家庭也好，他的这个婚姻当中，以及他云游。
0: 祖国四番结交的一些朋友，他把钱币是看得很轻的，
1: 对，
0: 尽尽善尽，
1: 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0: 与爱同销万古愁。但是从李白58岁流放夜郎，59岁过了白帝城遇到大赦，一直到62岁穷困潦倒，这是诗仙李白晚年的那种凄凉的。 由于受到了这个，入木永王、永王谋反的这个政治的影响，所以李白晚年还是，非常的贫困，过得比较贫困。这也是我们当地百姓为祝愿诗仙李白到另外一个世界，非常的富有，不要像他晚年那么穷困潦倒，所以就给他竖了一个铜钱。但是，诗仙李白在世，他是以酒会天下的朋友，每到一个地方，朋友们都以酒来招待酒仙李白，所以酒仙。 是缺不是，不能缺少酒的，所以在这个钱币的两边都有翘角，中间是镂空的，
1: 镂空的，
0: 这是镂空的，这就是酒仙李白饮酒的器皿。李白35岁书写的《将进酒》里面就写到了：“人生得以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是酒仙饮酒的器皿，所以我们每年的清明节，过去我们古家。 从唐朝一直到现在，每年的这个清明节、除夕，都来到诗仙李白墓，先拜李白，后祭祖先，向墓上面撒酒祭拜。所以李白墓前面缺少的不是酒，我们祭台上面满是中外嘉宾来李白墓敬酒仙李白的酒。
1: 在这里啊，从来不会缺我们所谓的这个以前的这个酒香，来，我在这里就能感受到很多浓的酒香味扑鼻而来。所以我相信这个李白啊，确实，在这个我们去世之后，获得众人的这样的一个膜拜吧，他也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崇拜的话，也是李白自始。 之中，他的一个非常欣慰的地方，在这里呢，我必须来到我们当涂，我们必须给这个李白进行三鞠躬，好不好？来，真的是为什么我要，这个李白有这样的地位？我相信中国人他之所以。 传承了这么多的文化他每个人其实从小就接受到我们这样的教育，对，因为李白是跳不过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对不对？因为从小他的蒙学，我们的娃娃就开始学习李白的《静一思》嘛，《古览月行》，还有这个像《艺术三思》《黄鹤楼送孟浩然之管林万亭门山》，这些都是他的经典的作品，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了，一直他的。 这个教学的这个课本上都是李白的诗，是最为具有代表的这个传播我们中国的诗歌文化。那么，在我们每年的马鞍山市举办中外嘉宾参与的，从1989年到去年已经成功举办了37届的马鞍山。

0: 山李白诗歌节，中外嘉宾都齐聚我们李白的真身墓地，洒酒祭拜，吟唱诗仙李白的诗歌。
1: 哎，您看啊，这个旁边都有很多很多种植这样的一个松树，对吧？
0: 松柏，
1: 松柏，松柏。跟各位说啊，其实也是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孔子啊就有一句话，叫做“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您看，在这里，李白其实代表的其实就是我们这样一个文化的一个集聚吧，一个集聚吧。包括这个李白墓上啊，似乎还种着这一个
0: 彼岸花。
1: 彼岸花，
0: 对，哦，
1: 这个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彼岸花的意思就是，花和叶子是不相见的，就代表了，阴阳相隔。哦，
1: 那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遇到了一位老者，他今天从广东特意过来去祭拜我们李白大伯。

0: 你讲相机要几久？相机，手机，你不是就手机了？你那些那个，你讲大大的，不会挂失不掉。
1: 啊，伊个拜拜都安遐都是，有啊。
0: 啊，
1: 嘿。我讲就讲就快点，相机。
0: 那我拿两个给你。

0: 我是专程过来的啊。
1: 您是专程过来？
0: 对对对，
1: 从哪过来的？
0: 从广东汕头朝南区下山站。
1: 从广东汕头过来的。
0: 朝南区下山站。
1: 您今年多大了呀？
0: 今年43年，84吧。
1: 84岁啊？
0: 对呀、
1: 啊。哇，
0: 不多，
1: 不大，对吧？
0: 不
1: 还是壮年，是不是？
0: 不大，不大，不大，不多。
1: 哎，我想问问您啊，就是说，那您过来一定很远吧？
0: 汕头到这里来，坐去到多少里我不清楚。
1: 嗯，
0: 花这个火车票呢，就170多，再回走、嗯，转车到这里来，
1: 加卧铺，
0: 加卧铺就310多，是就快快车的140多，总共的差不多500块车费。
1: 那您过来之后啊？您怎么就想着这么长时间？
0: 什么？张开一点。
1: 您怎么想着这么长时间？就是说，坐火车过来，然后去祭拜李白乐墓呢？
0: 我是2017年啊，我2017年到现在刚刚4年。
1: 嗯，
0: 刚刚4年了。2017年，目前的2、3年了没来。
1: 嗯嗯。
0: 我2017、2018、2019，都目前啊就没来。
1: 嗯，
0: 到2024、2025，今年2026，
1: 嗯，
0: 一共来了6次，
1: 一共来了6次。
0: 6次，
1: 你为什么想去祭拜这个？
0: 这个是我的信仰啊，
1: 嗯、
0: 我的信仰、啊。
1: 您的信仰？
0: 哎、对呀、啊，我信他。
1: 嗯，
0: 他是一个好人，我信他。
1: 因为李白，您觉得李白是个好人？
0: 对呀、啊，信他。
1: 您信他？
0: 对，
1: 是不是？您从多什么时候就开始，这个
0: 从小就去信他了，
1: 从小就开始信。
0: 对呀、啊，
1: 您对他的这个诗词就是非常非常喜欢。
0: 他的作种最细数，
1: 嗯，
0: 他属于从被100个种都没，1000个、10000个种都没一个。
1: 嗯，所以你非常
0: 他是一个非常忠实的，
1: 嗯嗯，
0: 爱国爱民的啊，
1: 嗯，
0: 对吧？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就信仰于他。
1: 信仰他，
0: 崇拜他，
1: 好，
0: 一辈子是这样。
1: 嗯、
0: 我做少了是这样，在家的时候，我们家还要崇拜他，
1: 嗯、
0: 拜他。
1: 嗯、
0: 我创作里边还要礼拜庙，
1: 嗯，
0: 礼拜堂。那个堂就是我爸商量建的，带领大家把他建个堂子。以前是在老屋子里边。解放墙，解放墙，祖我爷爷，都爷爷，我们就信仰，
1: 嗯，
0: 李太伯，
1: 信仰李太伯，
0: 对对，
1: 您以后还会来祭拜他，
0: 他是行，以后我早都动过就来、
1: 嗯，您以后还会去祭拜他，对不对？
0: 对呀、啊，对呀、
1: 啊，对是吗？
0: 对呀、
1: 啊，哎，那老师，我刚才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您知不知道这边守护李太白的这个我们古家？古氏后人呢、啊？
0: 我2017年来，他在这里扫地。你站开点。
1: 嗯，
0: 这地方没什么东西，没什么东西。
1: 嗯，
0: 我2017年来后经过他，他带他的孙子来，才这么矮。
1: 嗯，
0: 第一次见了他2017年，2018年来我就背一个炉子来，做堂做香炉，在汕头在老家买一个炉子背过来，烘香。我第一次来只是插在上面，
1: 嗯，
0: 所以我就2017、2018就2年来，
1: 嗯，
0: 到母亲我就没来，
1: 嗯嗯，您怎么
0: 退后了我就来，
1: 嗯、
0: 早都动我就喜欢来，
1: 就喜欢来，
0: 都是啊。
1: 您觉得这个我们古氏后人古长兴先生，你怎么去评价？
0: 他是我甚至他一诺才呛两，不足一天的事。他讲给我听啊，我说尊重他，郭先生尊重他，
1: 嗯，
0: 说话算数，富贵躺下来要承担起来，
1: 说话算数，
0: 对，要说话算数。
1: 您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0: 对，最重要，周总就这样，要算数的。
1: 好的，好的，嗯，祝您身体健康。
0: 大家好，还能大家还能健康。
2: 今晚我们走进的谷家的第49代守墓人谷长兴，在9月7日，他当选了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改委评选的2025年诚信之星。其实啊，这份荣誉的背后呢，是谷家人刻在骨子里面的一辈一辈、日复一日的坚守，是他的这一份信义。那岁月流转呢，当年的旧宅已经变成了现在李白文化园，这个守墓的方式也发生了转变，但是这一份信义在这么多年间从来都没有中断过。好，那今晚的直播安徽呢，我们在电视端的直播哈，也是暂时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小评段呢，我们会继续请谷长兴带着大家一起去游李白文化园，来听一听他讲述那里的故事。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8: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1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9: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2: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乐购九零八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5: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1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1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五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8: 乐购908，
9: 乐购908，
8: 严选好物惠万家。
9: 乐购908
10: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9: 推荐。
11: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

0: 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4: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3: 电信5G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4: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乐购908，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6: 推荐。
9: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是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

0: 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呐、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长长。长，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1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3: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4: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3: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9: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

0: 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块钱，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块钱，跨境直发，每一只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CBB 的场馆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冻。它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的日常售价179块钱，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块钱，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喂，谁呀？
7: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6: 牛啊哥，可是祖国无郎中啊，没钱没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8: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6: 爸爸，救命啊。
8: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now understand。
1: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6: 推荐。
9: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5: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0: 乐购九零八，
11: 严选好物惠万家，
10: 乐购九零八，
11: 好物推荐，
12: 推荐，耶、
13: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0: 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场馆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冻。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3: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4: 霍英山引诱着秋野的两个小队，在小赤壁的山岭之间整整捉了一个小时的迷藏。终于霍英山的枪里没有子弹了，他感觉到全身至少有4个地方在同时冒血。就在秋野他们突然发现他们追踪的霍英山已经不见了踪影的时候，山顶上又突然传来了霍英山的喊声：
5: 狗日的鬼子，你们抓不住老子，来吧。
4: 秋野听出来了，霍英山的声音微弱了，他一定已经是精疲力尽了，一定是负伤了。秋野侧耳聆听，判明了方向，一挥手又带着部下冲了上去。为了抓获霍英山，秋野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个小时以前的两个小队共有40多人，被手榴弹炸死的，中了霍英山的机枪子弹的，还有掉进山崖摔死的，现在只剩下了26个人。霍英山负伤了，后背、肩膀、腰部以及没有瘸掉的那条腿全都中弹了，他再也跑不动了，他只能坐在山坡上骂娘了。他的手里还有1颗手榴弹，等着鬼子前来同归于尽。 但是突然他发现了山坡上有很多尸体，有鬼子的，也有自己人的。这是白天同邦腾小队作战的地方。霍英山的精神顿时来了，他爬到尸体中间，把尸体翻过来，找到了两颗手榴弹，再翻过一具尸体，又找到一颗手榴弹，这样他一共翻出了24颗手榴弹，有的是鬼子的手雷。他的眼泪都快激动出来了，他从尸体上扯下一件军装，把这些手榴弹包住驮在身上，然后爬到山头，靠着一棵树，一个一个地把手榴弹和手雷的后盖拧开，把拉火环全部套在右手的几个手指上。他坐在这些手榴弹的上面，这才开始用最后的力气喊话：
5: 日本鬼子，我操你姥姥的日本鬼子，来抓我呀，老子看你们有多大本事。
4: 秋野指挥着士兵冲了上来，可是就在离山头还有20米的时候，鬼子兵们不动了，在照明弹的光芒下面，他们看见了那棵弯弯曲曲的老松树，老松树的根部坐着一个人，那个人的脑袋已经耷拉下去了，可是嘴里还在喊：
5: 老子就是到了阴间也要掐死你们这些鬼子。
4: 秋野手一挥，
5: 上去抓活的。
4: 奇怪的是，士兵们没有一个动弹的，他们被老松树下面那个血肉模糊的人形吓坏了。秋野勃然大怒，抽出指挥刀架在一个机枪手的脖子上，
5: 射击。
4: 机枪响了起来，所有的枪都响了起来，他们不知道那个身体里被他们打进了多少子弹，但是那个身体还是坐着。秋野又挥了挥手，命令停止射击。他估计那具身体已经稀烂了，他想倘若那具身体外部没有一块好肉的话，就把那具身体的瘸腿卸下来向松冈交差。他甚至为自己这个突发而来的灵感而激动不已，因为按照松冈的要求，把霍英山的尸体弄回去显然不可能了。姑且不说尸体已经稀烂，那里面光子弹头估计就有上100发，如果仅仅是砍下首级，那就有点俗套，显得没有创意。那么卸下他的瘸腿实在是美妙的战利品，这不是一般的瘸腿，这可是一条曾经威慑了江淮半壁河山的非凡的瘸腿啊。秋野高举指挥刀吼了一声：
5: 上！
4: 鬼子们这才端着枪，战战兢兢，亦步亦趋地向大松树拢了过去。人确实是死了，大松树下面再也没有动静。秋野拨开士兵，掂着指挥刀走到了霍英山的尸体面前，他要亲手卸下霍英山的瘸腿。但是他无法断定哪一条腿本来就是瘸的，哪一条腿是后来打瘸的。他想要的当然是那一条本来就瘸的腿。他命令身边的中尉搭一把手，把霍英山的尸体翻过来。尸体刚刚翻过来，他就闻到了一股味道，紧接着他就晕了，好像还出现了幻觉。他还厉声地喝问了一句：
5: 怎么回事？为何起火？
4: 但是没有人回答他，所有的人都对尸体下面突然出现的一片焰火发呆。谁都没有想到要跑，当然想跑也来不及了。一阵天崩地裂的响声之后， 这座以后被称之为霍山的山头至少被削去了一米，秋野和他的26个部下全部都成了霍英山的殉葬品。这一次松冈联队出城，黄协军表现的是异乎寻常的卖力，宫临济已经把各团中队上以上的军官全部收买了，务必要同天珠山抗日武装血战到底，报仇雪恨。宫临济也算了一笔账，松冈联队加上宪兵大队和亲善团战斗力至少相当于国军两个师，当初陆安州失陷的时候，松冈联队一路所向披靡，就说明了这一点。松冈现在能够信任的中国人极少，除了从满洲国带来的董干石，陆安州里只有方索瓦，还有就是他宫临济了。他的小算盘是打完这一仗再回到陆安州，他要把夏侯书城的古井坊、王月凤以及其他亲善政府官员的家都抄个底儿朝天。夏侯书城已经被确认就是当初国民政府派来的专员兼警备司令沈轩元，据说这个家族有几百年经商的历史，金钱肯定是少不了的。宫临济估计虽然夏侯书城可能用了一部分购买枪支装备，但更多的一定是藏起来了。陆安州内的富豪藏起细软的还多的是。过去松冈坚持要搞什么揽子怀柔亲善，硬是压制皇军和皇协军发财，现在好了，怀柔亲善在松冈眼睛里变成了臭狗屎。要不是时间紧迫，松冈恨不得一把火把陆安州烧了。向小赤壁开进的时候，宫临济曾经试探地问过松冈往后陆安州怎么办，松冈笑容可掬地说，好办，好好打仗，陆安州的一切都是你的，包括洞里的老鼠。宫临济把松冈大佐的这话向部队传达了，部队一片嗷嗷叫。天哪，真把陆安州交给他，让他搜刮三天，士兵们都能娶上小妾。松冈对于皇协军部队表现出来的冲天斗志感到十分满意，所以在这次战斗中没有在皇协军的背后布置督战队。攻下东河口南侧铜锣寨之后，松冈计划在这里布置一个日军大队，宫临济自告奋勇请求由皇协军来驻守，松冈痛快地批准了。因为松冈手里的日军兵力毕竟有限，一天一夜已经消耗掉400多人了。宫临济的手下现在还有逐步收拢的一个团领两个营，占据铜锣寨之后，曾经一度去向不明的翟向贵也回来了，又带回来一个营。此时宫临济已经知道长相之反水，大骂长相之忘恩负义，家仇不报，恨得牙痒痒。可是就在宫临济发誓要抓住长相之抽筋剥皮的时候，长相之却出现在了铜锣寨，情况顿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长相之给宫临济带来了一封信，信是宫老秀才用血写的。宫老秀才在信里揭露了鬼子企图杀害皇协军眷属，嫁祸天珠山抗日武装的阴谋，劝诫儿子悬崖勒马共赴国难。宫临济看完信疑疑惑惑地问长相之，这是真的？难道老父亲他还真的活着？长相之又拿出了一张照片，那上面是皇协军眷属的合影， 宫老秀才的身边是身穿国军军服、佩戴

新四军臂章的夏侯书成、沈轩辕。常相知同时还带来了沈轩辕的亲笔信，上面只有几句话：我以新四军陆安州特别军事委员会书记和抗日统战总指挥，国民政府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的名义，向所有皇协军官兵宣布：第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视你们为同胞，视你们同我们一样为炎黄子孙，你们的眷属就是我们的亲人，保护他们的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们不会把我们的亲人交给日本侵略者随意凌辱。第二，现在你们正面临着一个为国家民族立功的绝好机会，我们欢迎你们反戈一击，绝对保证人身安全和今后的出路。龚林记的眼泪哗地流了出来，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老父亲没有死掉，却又在夏侯书成、沈轩辕的手里，这我们到底跟谁走啊？马辅金已经受到松冈密嘱，这时候站了出来：“大哥，咱们手上可都有抗日武装的血债，可不能听他们的。”但是其他的军官如翟向贵、朱家平等人却在争先恐后地传看那张照片，照片上大家的亲眷都活得好好的，照片上还有一行字：“欢迎亲人回到抗日队伍。”军官们是喜形于色，议论纷纷，而且越议论越倾向于反正。马辅金一看情况不对，拔腿就要往山下跑，他想去向松冈报告。常相知眼疾手快，一枪打个正着，马辅金当场毙命。龚林记一看马辅金死了，一边跺脚一边埋怨常相知：“哎呀，怎么能开枪呢？怎么能杀自己弟兄呢？”常相知说：“大哥，你糊涂，这个马辅金已经被松冈收买了，在你身边监视你，打完这一仗回到陆安州，皇协军一师就是马辅金的了，你还在这跟他称兄道弟呢。”龚林记可怜巴巴地看着军官们：“怎么办呢？你们大家伙拿个主意啊。”翟向贵说：“大哥，你要是还跟着鬼子走，那呢，咱们不伤和气，你走你的阳关道，我可是要开溜了，我老婆孩子可在抗日武装手里头呢。”其他的军官也一起劝：“大哥呀，反正吧，不能给鬼子当狗了，咱可是有老有小啊。”龚林记还是拿不定主意，哭天嚎地，禁不住众军官一片反正的吼声，最后说：“那好吧，那部队就交给常老弟指挥，是死是活全看弟兄们的造化了。”皇协军集体反正，这是松冈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对于这支皇协军，他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当初成立亲善政府，完全是出于战略考虑的笼络人心的把戏。可是皇协军就不一样了，皇协军是全副武装的部队。自从传来天珠山抗日武装杀害皇协军眷属的消息，他心头的一块石头就落了地，又给皇协军配备了30挺轻重机枪，并且给军官加了饷，士兵的伙食也基本上跟皇军相同。这一次之所以倾巢出动离开陆安州，就是因为手里攥着皇协军这张王牌。皇协军同皇军作战一败涂地，但是皇协军同中国军队作战是有经验的，而如今的皇协军已经成了一支哀兵部队，军官们同抗日武装

0: 庄不共戴天，可是怎么说反水就反水了呢？这黄协军一反水，松冈联队的整个背部就暴露在抗日武装的枪口之下，何况黄协军的枪口也指着皇军呢。更何况由于皇军要集中精力作战，皇军的辎重都托付给了黄协军，弹药、粮食、药品全都完了。当铜锣寨的枪声响起，明明白白地向皇军袭来的时候，松冈几乎昏厥了，他的脑子里只剩下了一句话：时也，命也。松冈大声叫着：
1: 这不可能，一定是弄错了。袁信军，请赶快去同工林局接洽，一定是弄错了。
0: 袁信说：太君，请您冷静一点。松冈瘫坐在了地上。
1: 不可能，不可能，一定是弄错了，错了。东干师君，您是中国人，请问你们……
0: 这个时候袁信的口气焦躁了起来，说：
1: 太君，你冷静点，我们需要赶快想出对策，马上采取行动。
0: 黄协军反戈一击，战场情况大变，彭一峰的部队也开始攻击了，松冈联队腹背受敌。战斗进行不到半个小时，彭一峰的部队就夺取了两处制高点，而长相之指挥的黄协军就像睡醒而又饥饿的猛虎，疯了一样的向皇军进攻。转眼之间，松冈联队浴血奋战一天一夜扭转的局势又变成了颓势。这个时候，松冈才醒过梦来。对于中国人，袁信中佐其实比他看得更清楚。然而，他不能在袁信面前有所流露，不能让这个中佐参谋长太得意。他还有最后一张王牌，那就是方索瓦的自卫队。尽管他连方索瓦也不再充分信任了，但是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他只能选择侥幸。方索瓦是对中国政治绝望了的人，也许方索瓦更希望颠覆这个国家，对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还抱有幻想，那么就只有这一条路了。松冈终于向方索瓦发了电报，命令方索瓦火速救降。现在方索瓦的真实身份已经在自卫团公开了，事实上，自卫团的官兵早就心领神会了，一听说要智取松冈，群情激昂。方索瓦率领的一支将近200人的自卫团，赶到小赤壁松冈联队不足1平方公里的防御地段的时候，松冈联队仅仅剩下了不到700人。松冈一看见方索瓦，悲喜交加。他目光呆滞地看着方索瓦。方桑，你是来杀我的吗？你们中国人都站到一起，都在抗日了，我朋友没有了。方索瓦说：哪儿的话，松冈先生待我恩重如山，我怎么会忘记呢？太君放心，我这就给太君保驾，回到桃花坞，太君就回到了家。松冈已经不自信了，扭头问袁信：我们可以跟着方桑撤退吗？袁信脸色阴沉地盯着方索瓦，上下打量，又把目光投向方索瓦的身后，咔嚓一声抽出了指挥刀。方索瓦迎着袁信的目光，满脸困惑。袁信僵持了一会儿，终于放回了指挥刀，突然弯腰给方索瓦鞠了一躬。
1: 放上。松冈长官交给您，请多关照。
0: 松冈不解地看着袁信。
1: 袁信君，难道你不打算同我们一起突围吗？
0: 袁信说：“
1: 长官，敌人正在缩小包围圈，形成铁壁合围态势。一旦突围，敌人一定紧追不舍，很难摆脱。请把部队交给我，由方桑和田口泽桑保护您突围，我们在这里掩护。”
0: 松冈的目光从丰泽、田口泽、浅冈和临时被指定为秋野大队大队长的吉村少佐等人脸上扫过。丰泽等人，包括身边的几个卫官，还包括铁杆汉奸亲善团团长董干石，也一起垂下脑袋。
1: 长官，请把部队交给袁信太君指挥，我们誓死保卫太君突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4: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3: 在小赤壁包围圈里，方索瓦让人给松冈牵来一匹马，然后指挥自卫团和田狗泽宪兵大队残部约100余日军展开战斗队形。方索瓦登鞍大呼：
4: 天珠山抗日武装弟兄们，我方索瓦向你们借道了，山不转水转，识时务的放我一马，来日必有重谢，挡我路的死路一条。
3: 说完，他抱起机关枪，一马当先冲向山隘。松冈见状，寸步不离地跟了上去。自卫团和浅冈残部会在一处，300多条枪一致对外，子弹像飞蝗一样泼向两边，掩护方索瓦和松冈突出了小赤壁，没有遭到顽强的抵抗，只有一些凌乱的枪声和炮声。方索瓦走了，松冈也走了，袁信望着蜂拥而去的突围部队，闭上了眼睛，聆听着战场的动静，良久才从眼角落出两颗硕大的泪珠。丰泽惊问：
5: 阁下，你怎么了？
3: 袁信缓缓地回过头来：
5: 松冈阁下这一去，凶多吉少，生死茫茫。
3: 丰泽问：
5: 为什么？难道方索瓦

0: 原信不说话，回过头来看着逐渐聚集起来的部队。浅刚也瞪大了眼睛。
1: 中佐阁下，既然方索瓦不可靠，那为什么不让我们一起突围？
0: 原信说，松冈阁下已经丧失了理智，必须让他离开，否则他会把我们这支部队全部拖进地狱。方索瓦是他一手栽培的盟友，是福是祸，只能听天由命了。说完，原信再次抽出了指挥刀，举在胸前，目光鹰隼一般的在众军官脸上扫过。
1: 诸位，受松冈阁下的委托，现在我是松冈联队最高指挥官，请服从我的命令。现在局势已经很清楚了，敌人这次围歼我军采用的是连环滚动战术，小包围圈滚动成大包围圈，此包围圈滚动成彼包围圈。敌人的火力和战术是劣势，但是人多势众是他的优势，因此他们的企图使用一部分兵力拖住我们东奔西跑，在运动中杀伤我们，而主力则以逸待劳，包围放开再包围，直至我军筋疲力尽弹尽粮绝。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敌人已经在小赤壁至桃花坞之间布置了强大的火力，无论方索瓦有没有背叛皇军，那么这一次都将引导皇军部队进入敌人重兵地带，如果我们全部突围，就有可能全军覆没。现在的处境是，走到哪里都是战场，都是包围圈，因此我决定不动，不主动出去让他们伏击。只要我们再坚持半天，石原次郎将军派来的援军一定会赶到，陆安州还是我们的，而陆安州的抗日武装则元气耗尽。诸位同意我的分析吗？
0: 吉村说，
1: 中佐阁下总算让我们明白，早就应该看出这些问题。那好，既然各位同意我的分析，现在请听我的命令，固守小赤壁，吉村军在东南四号高地，丰泽军在看花楼展开，东干石军在主峰北侧展开，炮队在主峰西侧展开，浅冈军随我在二号阵地，敌人大举进攻之前构筑工事，固守待援，敌人不来进攻，务必不要轻举妄动。
0: 大蜀山的战斗进入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林用树重伤后撤离战场，劳玉军殉国，唐春秋手下两个建制团和相当于一个团的旅部直属兵力先后投入阵地，反复易手，还打了两次白刃战，每次打白刃战部队就有后退的趋势。唐春秋组织了两次军官敢死队，既参战又督战，并且当着众多军官的面给赵三元下了一道命令，让民兵在阵地后方500米处埋设地雷，地雷线正面长3公里。此举就是破釜沉舟，把退路断掉，只给部队一条出路，死守，死也只能死在阵地上。赵三元当然不会真的执行这道命令，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地雷，有地雷他早就弄到鬼子后方去了，但是他把声势造得很大，真的像是在阵地后方埋了许多地雷。部队没有退路了，第11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之后，唐春秋集合连以上军官训话，当场毙了2个逃兵，又把临阵脱逃的23个逃兵交给他们所在营连的军官。唐春秋说， 只要你们跟着你们的长官走，就不杀你们。长官逃，你们可以杀长官。你们每个人给我坚持在阵地上不跑。打完这一仗，愿意留下的当官，不愿意留下的发路费。经过几次动员，剩下不到1000人的队伍又重新编排，加上赵三元指挥的1500民兵，构成坚强的防线。敌人的增援部队仍然没有能够越过这道血肉天堑。西线围歼松冈联队主战场的战斗进入到了焦灼状态。按照沈轩元的总体设想，待方索瓦引诱日军突出小赤壁之后，殷少发的敢死队半路与一马平川的马庄伏击，方索瓦的自卫团杀回马枪，中心开花，彭一峰的大部队从右后左三个方向包抄，从而一举歼灭。但是松冈仅带领100多人的队伍出逃，而残敌主力出人意料地留在了小赤壁固守待援，这使得沈轩元的计划再次没有能够完全实现。此时彭一峰手里的兵力集结起来能够战斗的仅剩下了一个团，连抗敌巨射都用上了。田红叶在喊话的时候被击中阵亡，罗宇在抢救伤员途中身负重伤，而在小赤壁的山林中至少尚有一个加强大队的日军，并且改变战术，构筑工事，居高临下固守待援。大蜀山的战斗已经坚持了一天一夜，足足比预定计划多打了一夜。如果再这样僵持，全部围歼松冈联队的计划就不可能圆满实现，将会至少放弃1/4的敌人，而且从战果上看，敌我损失相当。此时，沈轩元的手里已经没有一兵一卒了。唯一有可能扭转战局的是，一，彭一峰部死打硬拼；二，就是殷少发能够速战速决；三，就看黄金年的亲善团反正工作如何了。东河口指挥部里，头部绑着绷带的彭一峰不时地观看怀表，一遍又一遍地询问总指挥是否有命令向小赤壁总攻何时发起。刘敬堂一直守在电台旁边，一次又一次地回答，没有。部队伤亡过半，霍英山死了，李广正死了，许承哲死了，田红叶死了，冯存满死了，彭一峰觉得自己已经麻木了。作为一个指挥员，一个同样被誉为军政双优的指挥员，他是坚强的，对于这场战斗的残酷性事前也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一天一夜下来，那么多熟悉的音容笑貌就此从眼前消失了，他还是有点承受不住。他想让部队吃点饭，吃饱喝足，养精蓄锐，准备对顽敌发起最后的攻击，但是没饭可吃。沈轩元亲自来到了东河口，彭一峰见到沈轩元，举手敬了个礼，首长，太残酷了，部队伤亡太大。沈轩元铁青着脸，彭一峰同志，请你坚强一些，如果你承受不住了，那就换人指挥。彭一峰愣住了，抬起头来看着沈轩元，流血不流泪，死人不丢人，我们损失惨重，敌人的损失更沉

0: 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振作起来，接受命令。彭一峰打了个激灵，站直了。已经一天一夜了，小赤壁的石头都烧红了。日军充其量不过几百人，他的粮食、水、弹药不可能维持太长。两个方案，一个是继续围困，让其坐以待毙，但是这样大蜀山、唐春秋那边压力太大；二是速战速决，这样七支队又要付出沉重代价。彭一峰同志，你是七支队的最高指挥员，你说怎么办？我们七支队，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不能把压力推到友军身上。我们拼光了算。好，有你这个决心，那我就告诉你，我不能让你拼光。传我的命令，方索瓦自卫团和殷少发敢死队歼灭松冈所属部队之后，火速东进，增援大蜀山。并请罗本先组织第三批民兵参加战斗，直接增援小赤壁。再请彭一峰同志派一个参谋、一部电台跟我上小赤壁主峰。彭一峰大吃一惊：“
1: 首长，你说什么？您要上主峰，跟鬼子谈判？”
0: 龙文辉说：“啊，已经侦查清楚了。”这个小赤壁主峰北侧是董干石的亲善团，还有300多人。沈轩元说：“是的，这是最后一股仍然帮着日本人打中国人的中国人。什么狗屁满中国，他们是中国东北人。这股力量拿下来，战局一下子就变过来了，至少可以少牺牲几百人。
1: 那要去也不用首长亲自去啊，我去。”
0: 龙文辉也说：“
2: 我请求把这个任务交给我。”
0: 沈轩元说：“不要这么紧张，你们去不行，光你七支队哪能劝降啊？我是国民政府官员，国军警备司令，新四军陆安州特别军事委员会书记，哪面都是权威。况且我在任伪陆安州市长的时候，曾经与董干石多次谋面，我说话，他心里踏实。”彭一峰还在犹豫，沈轩元发火了：“
2: 不商量了，这是命令，赶快执行。”
0: 龙文辉说：“
2: 那首长亲自去，我也跟着你去。”
0: 沈轩元扬起脸想了一下：“也行，我就在那里指挥总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接替我完成此项任务。我就不信所有的中国人都抗日了，他们还执迷不悟，我谅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彭一峰说：“
2: 首长，我坚决反对你。”住口！彭一峰同志，请你记住，你是我的代理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要确保部队高度集中。
0: 在松冈的感觉中，这段路程委实太漫长了，像是奔驰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天上白云簇簇，他梦寐以求的晴天终于出现了。太阳露脸了，照在松冈的脸上。松冈觉得对这久违了的太阳已经有些不习惯了，居然连连打了几个喷嚏。之后，松冈突然勒住了缰绳，瘦马陡然立起，一声嘶鸣，前蹄落在了地面上。枪声似乎已经远去，身后已经没有了队伍，只有方索瓦和20多个自卫团士兵。这些士兵都用一种嘲弄的眼光看着他。松冈像是明白了什么，他的部队已经被引到了一个更加凶险的伏击圈里。 松冈的表情就在这一瞬间出现了急剧的变化，然后他就平静了。他扭过头去看着方索瓦，方索瓦也微笑着正在看他。松冈问：
2: 方先生，我的部队为什么没有跟上来？
0: 他们正在为天皇陛下效忠呢。松冈的身体摇晃了一下，但是很快又稳住了。
2: 方先生，你准备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
0: 自然是你应该去的地方。松冈老泪纵横。
2: 方先生，你我相识一场，即使忘年交，也是跨国交。个人生死已不足惜，请善待存活下来的皇军士兵。
0: 请太君放心，桃花坞的民众受王道乐土的思想熏染多时，深感大日本帝国之先进文明，对皇军感情深厚，家家单食胡浆，准备慰劳皇军呢。松冈仍然心存最后一缕幻想。
2: 方先生，如果战争结束，我一定举荐你统治卢安州，当卢安州的名副其实的市长。那时候我还会邀请你到日本。你还没有结婚，我非常想把我的妹妹介绍给你，我们两家世代相亲相爱。
0: 承蒙松冈太君厚爱，倘若家父得知松冈太君此番深情厚谊，九泉之下不知作何感想。
2: 方先生，请给我一碗热茶，我口渴得很。
0: 宴席已经准备好了，我想请松冈太君去一个地方吃饭，那里还有一个老朋友在等着您。
2: 谁？什么人？
0: 见了面就知道了，请吧，松冈先生。松冈疑疑惑惑地看着方索瓦，想说什么，但是什么也没有说出来。突然之间，几个汉子一拥而上，把松冈扯下马来，卸去了他的手枪和战刀，把他的手脚捆了起来，然后扔在了马背上。松冈哇哇大叫：
2: 你们要干什么？方先生，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太君，桃花坞的老百姓知道鬼子来了，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把菜刀，要是不采取这样的保护措施，松冈大佐一跨进桃花坞就会变成肉泥。
2: 松冈像杀猪一样的叫了起来：方索瓦，原来你也是皇军的叛徒，我给你枪，给你钱，给你地盘，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我的部队还在战斗，你们统统死了算了。
0: 你的部队还在战斗，回过头去看看吧。松冈扭过头去凝视来路，这个时候他的目光锐利而悠长，听觉也前所未有的灵敏起来。远处隐隐约约的枪声已经稀疏了，但是他听见了滚动的雷鸣。他刚刚逃脱的那块地方，小赤壁方向，东河口方向，硝烟弥漫，漫山遍野，人头攒动，刀枪林立，喊声震天，似乎方圆十几公里都是呐喊声，犹如滚滚而来的潮水。滚滚的潮水咆哮着，以泰山压顶之势翻着巨

0: 臭虫一样的。请放开我，让我体面的死。你们这样太卑鄙了。方索瓦喝了一声，把他的日本臭嘴给我堵上。一个自卫团士兵走上前来，伸手把一块肮脏的麻布塞进了松冈的嘴里。方索瓦带松冈去的地方是方运初的墓地。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0: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1: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0: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 嗯，宝贝真棒。
0: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2: 不对。
1: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2: 也不对。
1: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2: 特别不对。
1: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2: 对。
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2: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3: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

0: 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五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0: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米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

0: 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算了，回家吧。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2: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

不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九零点八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

0: 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交通908，我是主播达伦，关注一下目前全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

0: 好，下面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杨婷，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事故方面信息。沪武高速武汉往岳西方向584公里加181米处，位于明堂山隧道内，安庆市越丘县境内，一辆货车爆胎后导致侧翻，占据左侧车道，右侧车道可以通行。受事故影响，大别山南四公山入口往岳西方向临时封闭。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2: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3: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2: 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3: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2: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3: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4: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2: 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3: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2: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3: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2: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3: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4: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5: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它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它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

0: 脑中大熊猫的正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7: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8: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9: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0: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1: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7: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2: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3: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昨天呢，我省西部部分地区啊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今天江淮之间中西部仍然有小雨。9月24号到26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时段呢，我省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
12: 而未来十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仅江南南部的局部在32度以上，最低气温只有17到21度。而且呢，近期啊，我省早晚的凉意明显，所以如果是早出晚归的各位朋友们，注意及时添衣，谨防感冒。
13: 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逐日预报。今天呢，全省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中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
12: 那明天周六，全省是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局部有小雨。
13: 20号到22号，也就是周日到下周二，全省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
12: 那今天一早，我们看到其实呢道路湿滑，这到目前为止啊，可能有些地方还在下着小雨。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早晨啊，合肥市的北一环转上西一环的这个位置呢，也就是在合肥市的西医馆、殡仪馆这一路段是出现了一处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接近肥西北路这一路段。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从北一环转上西医环的，前方呢已经是通行不畅了。是不是在西医环由北往南有事故发生？908的各位听友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帮我们看一下。
13: 再来看一下合肥市南二环的通行情况。现在呢，老堵点啊，由东向西方向，徽州大道的位置有一个堵点，队尾呢排到了东二环。在南二环的路面上，东向西方向，从徽州大道一直到东二环的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
12: 是的，今天早晨啊，因为这个道路湿滑，我们看到现在郎溪路高架桥7点刚过的时候，也已经是产生了堵点。这是从巢湖南路这一路段，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长江东路。可以说啊，今天的城市出行的早高峰呢，已经是在蓄势待发。好，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各位车友呢继续在

0: 908的微信上和我们保持路况的互动和交流。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 国内方面，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夏粮入仓超1亿吨，秋粮收购准备就绪。
1: 省内方面，安徽制造连跨2亿。
0: 安徽省2028年实现制度全覆盖，重度失能护理费可报销。
1: 国际方面，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美方称此举为敌对行动。
1: 908锐评论，浙江绍兴西湖社区有不少老人用塑料捆扎袋编织网兜，曾经只卖6元一只，无人问津。当地社区联动高校创新设计，对传统的网兜进行爆改，如今呢能卖一只几十上百元。同样通过创新破圈重生的，还有重庆巫溪的棕边记忆，河北滦南的鸡毛掸子。那关于老手艺破圈，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来关注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止到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经达到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
1: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经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经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0: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过1000个。
1: 155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眼下完善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中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8月份，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
1: 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
0: 市场监管总局在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这里是沈阳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虽然时间过去了15分钟啊，但是看到整个城市早先出行的状态呢，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的西一环由北向南，在殡仪馆这一路段呢，现在连上北一环的这处堵点呢，现在已经是堵实了啊，而且呢已经是堵过了肥西北路。所以各位车友呢，如果从北一环转上西一环，现在整体的流量已经开始变得非常大了。
1: 好，再来看到合肥市南一环，南一环依然的是有堵点啊，这个堵点是从玉溪路高架开始，一直堵到了金寨路，由东向西方向，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0: 还有呢，就是玉溪路高架现在是由东向西进城方向，在广德路这一位置啊，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而看到目前队尾呢，其实已经是排过了中油坊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玉溪路由东向西进城方向，那现在整体的流量啊已经是出现拥堵情况。还有就是合肥市的北二环，那下着小雨啊，我们看到现在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也开始变得忙碌了起来。这是在凤槐路这一路段呢是有堵点，队尾已经排过了蒙城北路，而且呢这处的堵点形成啊，相对于它的反方向，就由西往东来说啊，其实呢流量是大了不少。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又是有事故发生呢？908的各位听友可以把今天您行驶在路面上所看到的通行情况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告诉我们。好，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巢湖之畔，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7万平方米的展区内，来自于全球的制造业企业代表正在忙碌筹备。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即将于9月20号至23号在这里举行。江淮之誉，14-15期间，安徽规上工业营收由3.8万亿元增至5.9万亿元，连跨2个万亿台阶。由全国第12位晋至全国第5位，历史性迈入全国工业大省行列，在全球制造业版图中的位势愈发突出。
1: 昨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我省将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建立适应安徽省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形成保险长期护理基本需求的独立社会保险制度安排。 切实减轻重度失能家庭照护负担，助力银发经济发展。据介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或资金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

0: 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人人参保、互助共济的方式，对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的参保人接受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所发生的费用予以报销。长期护理保险参保覆盖全民，包括用人单位及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未就业城乡居民等，打破城乡身份职业保障壁垒，做到城乡一体、全民覆盖、应保尽保。市级统筹起步，在全省规范的政策框架下，各统筹地区实行制度政策统一、基金统收统支、管理服务一体。根据安排，我省长护险制度将有序分步实施。2026年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有条件的市组织实施。2027年逐步扩大制度覆盖范围。2028年实现制度全覆盖。先期试点的安庆市三年内完成并轨衔接。
1: 在昨天晚间，2026安徽省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我省阜阳市灵泉县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宣读药品安全倡议书、药品安全科普宣传节目表演、药品安全领域典型案例展示等环节。现场还举行了健康科技体验和健康咨询、药品安全知识互动问答等活动，吸引群众积极参与。据介绍，2026年安徽省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期间，全省药品监管系统将围绕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主题，集中开展法律法规主题宣贯、监管工作成果展示、惠企利民政策宣讲、科普知识宣传教育、药品安全知识答题以及系列开放日、志愿服务、公益培训等活动，旨在进一步增进公众对于药品监管工作的理解与支持，提高公众的药品安全科学素养，营造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关注908锐评论。浙江绍兴西湖社区有不少老人用塑料捆扎袋编织兜篮，曾经呢只卖6块钱一只，无人问津。当地社区联动高校创新设计，对传统的兜篮进行爆改，如今呢这一只啊能卖上几十甚至上百元。同样通过创新破圈重生的，还有重庆巫溪的棕编技艺，河北滦南的鸡毛掸子。那关于老手艺破圈，我们来听一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点评。
3: 曾几何时，与老手艺有关的新闻总会带有濒临失传、无人问津这样的悲情色彩，然而绍兴等地的实践却告诉我们，老手艺要活下去、要破圈，就不能够靠卖惨，而应靠卖心。要卖心，就要敢于让年轻人操刀设计。绍兴西湖兜篮曾经每只卖6元，却还无人问津。但经过高校设计专业学生们的一番爆改，多巴胺的配色、托特包的款式、卡通图案等那些年轻人熟悉的审美语言被嫁接到了这些老手艺上，产品瞬间就从土味菜篮变身为时尚包包。可见老手艺缺的不是技艺，而是懂市场、懂经营的人。要卖心，还要学会让短视频讲故事。巫溪棕编的转折点就源于一位年轻人随手发的一条短视频，几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了200万。滦南鸡毛掸子的首条视频也斩获了60多万的播放量，这说明老手艺本身就自带流量，只是以前没人找到通往流量的那条路。可见在互联网时代，老手艺的传播逻辑已经从赶集叫卖变成了内容引流。要卖心，还要让场景可体验。滦南张麻湾村不仅卖胆子，还推出了记忆体验、乡村观光、研学课堂。老手艺从货架上的商品变成了年轻人能够参与的文化体验，从一次性交易变成了持续性的文旅消费。这种老手艺加研学加观光的模式，让老手艺价值链条被拉长了，也让传承有了新载体。当然，卖心背后肯定也少不了利益机制的重新设计。当老手艺人从被帮扶的对象变成了利益的分享者时，老手艺就不再只是需要保护的非遗，而是能够造血的新产业。老手艺真正的困境从来就不在时代，而在思维的僵化。绍兴等地的实践表明，只有与时俱进、 持续卖新，老手艺才能够破圈重生。这不是对传统的背叛，而恰恰是对传统最好的致敬。
1: 近日有网友发帖吐槽，浙江师范大学研一新生网上报到系统强制采集父母信息，其中父亲信息和母亲信息栏各需要填写12项，包括了身份证号、宗教信仰、工作单位、平均月收入等，且均为必填项，无法跳过，引发了查户口的质疑。针对此事，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4: 研究生报到竟然要填父母单位和收入，高校信息采集的边界在哪里？近日有网友发帖吐槽，浙江师范大学研一新生网上报到系统强制采集父母信息，报到系统一打开，父亲信息栏12项，母亲信息栏12项，身份证件号、宗教信仰、工作单位、平均月收入，每一项都是必填，无法跳过。学生的反应很直接，这是报到还是查户口？采集信息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边界在哪儿。个人信息保护法写得很清楚，最小必要跟目的直接相关，父母的身份证号、宗教信仰、月收入跟研究生报到注册有什么直接关系？就算学校想了解家庭经济状况，方便困难认定，也该单独走自愿申报，而不是塞进所有人都得填的报到流程。不填就不能报到，这叫自愿吗？这叫变相强制。法律上的自愿得真有选择，没有选择的自愿只是修辞。更值得说的是，这些必填项落到具体学生身上是有重量的。一个单亲家庭的学生面对父亲信息12个必填项怎么填？一个父母务农或者家庭收入微薄的学生在工作单位、平均月收入这些栏目前心里什么滋味？学校可能没这个意思，但信息一旦集中存储，权限一旦管理不严，风险就摆在那儿。表单上的每一个必填项都可能在某个学生心里变成一道隐形的门槛。近些年学校信息采集出的乱子不少，山东东营一中采集家长车辆品牌和购车价格被教育局责令停止，数据全部删除。云南祥云县幼儿园要求提供工资流水，48小时内被叫停。陕西商洛商州区中小学用共享文档收集家长职务，检察院发出检查建议。可这些案例从幼儿园到中小学都有明确监管主体，高校呢？教育部2022年就明文严禁中小学采集家长职务和收入，对高校却没有专门禁令。中小学有人管，大学没人问，这个监管落差才是问题反复出现的原因。校方态度也印证了这一点，事件发酵后没回应，舆论起来了，才默默把工作单位地址、月收入改成选填。浙江师范大学这次改了，下一个学校呢？下一个没曝光的采集表呢？如果每一次整改都要靠舆论来推，那信息保护的防线就形同虚设。中小学被叫停的必填，高校不该继续必填下去，监管的真空地带该用制度补上。任何面向学生的信息采集系统，在设计和上线之前必须通过合规审查，逐项论证采集依据，有争议的必填项有必要向学生公开说明采集目的。大学生是成年人，但他们的父母不是学校的资源，把想采变成该采，把必填变成非必要不填，这才是真功夫。说到底，管理的便利不能以学生的隐私为代价。
5: 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9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秋风来 白皙，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2: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1: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2: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1: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2: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1: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江江北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沿淮到沿江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的偏东风今天是2到3级，最高温度江北西部23到25摄氏度，江北东部25到27摄氏度，江南北部28到30摄氏度，江南南部31到33摄氏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7到19摄氏度，沿江地区20到22摄氏度，其他地区19到21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阴天，室外温度18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
1: 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即将迎来双节，那走亲访友选什么会比较好呢？下面呢将会有请的是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您详细的介绍。欢姐你好。
14: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特别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元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俗话说啊，路有人参，水有海参，秋食海参滋补养生，但更重要的是海参的挑选，因为品质决定了它的滋补价值。而九月开海后呢，便进入了秋捕季，头船海参就在此时新鲜上岸了。由于海参啊夏眠时间长，生长时间更充分，肉质更肥厚，口感更劲道，营养成分更高，所以在秋日食补的选择上，更多人选择了秋捕的海参进行调养。中秋佳节即将到来，给家人长辈送这样一份滋补健康也更有新意。为此啊，我们是历时了3到4个月的时间，深入了解各种海参品种，筛选了几十种海参，最终为大家精心挑选了这款秋捕大连鲜食疗参，免煮免泡发，开袋即食，不但品质好，吃起来还省心省力。鲜活的海参捕捞，液氮急速冷冻，身刺挺拔，腹足 粗壮，肉质肥厚，内筋白皙，保持了新鲜海参的原始风味和 Q 弹的口感。我们给大家把价格砍到了最低，源头直供嘛。秋补大连活参，冷链包邮，乐购908商城，礼遇双节特惠，一斤到手只需299块钱，是8到10头，每个是9到10厘米啊，一袋是500克，一头呢就是1两多一点。现在下单更有限时拍二发三，买2斤到手3斤的优惠活动，加量不加价，只需598块钱，还能再参加商城满399块钱立减50元的优惠活动，到手价只需548块钱。另外，我们还送蘸料和精美的礼盒。因为冷链成本高，建议大家买3斤，合下来1斤还不到200块钱，一头也就是一杯奶茶的钱。海参啊，是少有的四季温补、阴阳双补的食物之一，适宜全年进补。正所谓海参吃对，营养翻倍。这么优惠的价格，这么好的品质，还配有精美的礼盒，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赶紧与身边的人一起尝鲜这份来自深海的美味，给家人长辈送这样一份滋补健康也更有新意。好货不等人，数量有限，有眼光的您一定要抓紧时间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5: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6: 近日，蚌埠市应急管理局指导保险机构定制开发智慧风控平台，聚焦非煤矿山、金属冶炼等高风险作业场景，通过布设 AI 智能监控、红外传感器、声光警号等前端感知设备，实行24小时不间断智能值守，依托人工智能算法，平台自动识别违规作业等不安全行为，报警信号同步推送至 PC 端、移动端及现场声光警号。平台设置与市应急管理局对接的监管接口，打通政企数据通道，企业风险数据实时上报，预警信息同步共享，监管部门可远程调取现场视频，下达处置指令，实现企业风险防控与政府应急监管协同联动，为精准监管、事故溯源和责任认定提供数据保障。目前，该平台已实现蚌埠市非煤矿山企业全覆盖，累计发出风险提醒1056次，帮助企业减损数十万元。下一步，蚌埠市将加快推进金属冶炼企业全覆盖，持续织密重点行业智能安全防控网络。
15: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好，我们稍后来连线姚警官。好，
1: 姚警官你好。
17: 请问警警官，刚才经过北二环四七向东方向，路过龙一路国家的位置的时候，车流量是非常大的。然后呢，路上下着小雨，然后路些汽车产生的雨雾非常这档事件，大家适当暂停车速，感谢车灯。
1: 好，感谢我们这位听友提供的路况信息啊，说的是目前合肥市的北二环，那之前在铜陵路这一路段它是经过了啊，流量很大，但是没有事故发生。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呢，今天早晨啊可是下着小雨，车辆呢在高架桥上产生了雨雾，对于视线啊是有影响的，所以他也建议呢适当的放慢车速。好，更多路况信息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1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7点半早高峰已经正式开启，今天是周五，加之呢又是阴雨天气，道路湿滑，道路上事故多发，这个影响不少路段的通行。目前需要您留意的是京站路高架，假如合作化路高架的匝道处呢，有一辆这个车辆呢是发生了侧翻的事故，目前是占据了一股车道，现场呢这个拖车和交警都在现场处理。对后方车辆造成的影响较大，尾部延续到了绕城高速附近， 所以压力比较明显，大家呢可以提前选择其他路段来通行。目前事故处理呢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大家要保持足够耐心，或者是提前安排好你的出行路线。那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出城沿线的车流是延续了整条高架，从五里墩到休宁路路段等压力都比较明显。长江西路高架东往西出城，在青阳路到西二环上方，尤其往东进城方向，前山路到五里墩下口处都存在环形积压。那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附近，铜陵路高架南往北从灵泉路到和平路路段有稍微情况。郎溪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从新安江路到长湖南路之间有积压。另外呢，铜陵路高架北往南在转入满高架的匝道入口处呢发生了两车相碰的

0: 事故，也占据了一股半车道，行车时要提前选择靠最左侧或者是靠右侧的车道通行。和玉路高架桥和阜阳北路高架有部分缓行的压力，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西一环北往南延线的全段都存在饱和车辆，尾部较长，仍然建议选择辅道或周边路段通行。北一环东向西、阜阳路下穿有部分积压。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东西双向、大房引路到蒙城路路段，另外由西往东嘉山路路段和新蚌埠路路段有部分缓行车辆。那西二环北往南延线的整个路段进入到饱和时段，从清溪路到集贤路路段沿线全段存在饱和车流，尾部较长，仍然建议选择其他路段通行。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流量较大，从马鞍山路到宿松路路段，再往前从东至路到集贤路路段有稍微情况，由西往东目前来看通行秩序良好。市区的主干路段随着早高峰的持续，车流也有明显上涨的趋势，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好，欢迎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7: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那么在七点半之后呢，我们要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桥。
8: 908908，金寨路从西五路路口上来，由南往北方向是啥情况？堵得不行不行的。
7: 好，跟我们说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从西五路上来哈，现在由南往北方向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也有听众朋友问说，合肥市金寨路高架转合作化路高架是非常堵，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呢？嗯、我们看到现在呢队尾已经是堵到了合肥正大广场的位置，民主广场正大广场的附近啊，由南向北方向。一直堵到了南二环，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1: 对，我们看了一下，就这个整个堵点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金寨路高架转上合作化路高架的这个匝道桥的位置。这个位置呢，我们怀疑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啊，结果导致后方呢现在金寨路高架由南向北，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排到民主广场了。908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金寨路高架桥由南向北进城方向呢，前方的这段的流量是特别大。那如果您从那儿经过，前方的这个事故情况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告诉我们。
7: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长江西路的通勤情况。有车友告诉我们说，908908现在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桥由西向东方向靠近西二环出口500米的位置呢，有几辆车连环追尾的交通事故发生，路过的这个车友啊，咱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变道避让，这些车辆是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
1: 对，今天早晨啊，因为下着雨，而且呢道路比较湿滑，如果呢是在高架桥上行驶的时候，千万记得一定要和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
7: 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
1: 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将会在本月的25号完工亮相。
7: 目前国庆期间的火车票已经正式发售，记者在购票平台搜索发现，截至昨天，北京到郑州、兰州到西安、成都到重庆、南京到武汉、深圳到长沙等多条热门线路10月1号的车票已经售罄。北京到长沙、上海到广州、广州到重庆、西安到贵阳、哈尔滨到济南等长线游热门区间的车票也较为紧俏。
1: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7: 最近准备在一线城市租房的王成发现了一个新的选项，酒店系长租公寓，平台写着月租1500元起，主打拎包入住。记者注意到，继华住会上线了旅居频道，推出大量月租房源之后，近日锦江酒店也推出了邻居公寓，聚焦都市白领群体的长租需求。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9: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1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4: 何家福一年一度夜宴狂欢返场啦！9月19日下午2点至晚上0点，应折10小时，全省200家超市联动参与，家门口就能享受千万资源狂欢爆品，一年仅此一天，定好闹钟准时开抢。
8: 08，金寨路由南向北方向堵车，是因为往合作化路和往速松路拐的那个上桥口那边堵车。过了那个上桥口，基本上往北去就不堵车了，主要就是那两个地方堵车。
15: 908，刚刚路过这个路段，刚听到那个交警同志也说是在这个匝道，其实不是匝道入口处，而是从这个金寨路转上合作化路高架这一段的中段，也就是在两个路交口的金寨路的正上方，所以这个地方要把那个侧翻的车拖走的话估计要很久，整个匝道都堵实了，然后再往后延续的话，刚刚也听到了，延续到正大广场，所以附近的车的话尽量的是靠左上高架，然后一直靠左走金寨路，然后其他道口分流。
1: 好，刚才那是有多位听友反映的是，目前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桥由南向北在转上合作化路高架的这个匝道的中段，其实准确的位置就是在同庆楼花园酒店的正上方的这个位置呢，是有车辆侧翻。刚才我们也说，这个可能整个的侧翻的车辆拖移呢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们看到现在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正大广场。尽管呢，我们说你上了高架以后呢，可以选择从左道通行，但是现在呢，金寨路高架由南向北整体的这个流量真的是非常大，所以我们强烈的建议啊，908的各位车友，尤其呢是沿着金寨南路高架一路向北进城方向的车辆，还是选择呢提前下道啊，提前选择在明珠广场这个位置啊，就走地面道路。那走地面道路以后呢，选择可以走金寨路地面，或者是选择从周边来进行绕行分流。目前金寨路高架，这是从合作化路高架的这个匝道桥的位置，一直到正大广场这一段，整体呢已经是全线都排满了。
7: 好，我们再来看到同 陵路高架，今天早间铜陵路高架呢也是有一个堵点的哈，南向北方向，南向北方向是从巢湖南路开始一直到陵泉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其他道路来绕行。
1: 好，刚才还有听众在说9089088，今天早晨啊，合肥市的方兴大道通勤的情况怎么样？今天早晨方兴大道到目前为止啊，整个通勤呢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只是在由东向西方向，我们看到从青鸾路的位置队尾呢是排到金台高速，是由东往西方向。908的各位听友，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啊，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再来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时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于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得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
7: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1: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告诉媒体，他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需要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势，以期结束这场冲突。
7: 伊朗一民兵组织宣布组建1000个抵抗营，据报道目前已经有超过3100万人报名登记，军事训练计划于下周开始，从德黑兰开始，内容涵盖安全维护、侦察情报、小型无人机操作及急救等等。
1: 当地时间17号，伊朗方面消息称，在当天上午的10点钟，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的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这次的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
7: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预计于9月23号抵达美国，计划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并于9月25号前返回以色列。报道援引一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称，此次访问的安保安排中，美国特勤局的参与程度不同寻常。预计美国特勤局人员将从内塔尼亚胡抵达起全程参与安保，直至他离境。
1: 根据美国媒体最新消息，沙特除了继续抢修一处受损的主要输油管线之外，还通过阿曼一侧水域增加了经霍尔木兹海峡海运原油出口的供应。此举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市场对于中东地区原油出口受阻的担忧。国际油价在17号美国交易时段延续跌势，纽约油价盘中一度跌破每桶100美元的整数关口。
7: 尼日利亚翁多州政府17号表示，该州居民饮用当地酿造的酒精饮料之后，疑似中毒事件持续蔓延，死亡人数已升至48人。
1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7: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6: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7: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好，再来关注的是新闻先锋。男子醉酒之后倒在出租屋外的走廊上死亡，家属称房东未及时处理，错过最佳救治时间，向房东索赔20余万。家属向房东索赔的理由是什么？那么这样的主张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呢？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18: 马某和女友租住在杜先生位于广东惠州大亚湾经开区的出租屋。2025年8月的某天，马某在出租屋外的走廊上倒地，房东杜先生大概在2个小时之后到达现场，并拨打了110和120。当120急救人员到场之后啊，经急救无效，当场确认马某已经死亡，死亡原因排除暴力打击。据房东杜先生提供的事发走廊的监控录像显示，事发前5天左右的时间里，马某在每天的早、中、晚及夜间凌晨各个时段都有到走廊拿取酒瓶饮酒的行为，期间他的衣着没有变化。马某死亡之后啊，他的家属认为杜先生作为出租房管理人，对公共区域负有管理义务。马某在出租房的走廊饮酒身故，期间杜先生有多次机会及时救助马某，但是他均未及时处理， 导致马某错过最佳救治时间，应该对马某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责任，提出了近21万元的赔偿要求。而房东杜先生称，马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死亡前有频繁喝酒的行为，因自身酗酒导致自身死亡，应该由其自身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不应该牵连到其他人。双方协商不成，马某的家属将杜先生起诉到了法院。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之后认为，一般侵权责任的成立啊，需要同时满足存在

0: 侵权行为，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发生损害后果，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杜先生对死者马某不负有合同义务，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也没有主观过错，其出租以及日常管理行为与死者马某死亡的后果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死者马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明知过量饮酒会严重危害自身生命健康，其自愿饮酒并陷入醉酒状态属于自欠风险的自主行为，醉酒引发的身体异常及生命危险系其个人行为直接造成，该风险具有明显的个人性、突发性与隐蔽性，并非出租人能够预见。马某自身行为是导致损害后果发生的直接根本原因，家属要求杜先生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一审驳回了马某家属的诉讼请求。都是成年人了啊，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要把自身的安危寄托在别人有没有及时伸出援手，还有别人有没有注意观察这上面，自己的生命自己都不爱惜，指望别人，这怕是想多了。
1: 好，再来看下一条。临近中秋啊，今年的月饼市场呢是新品密集上市，各种猎奇口味争奇斗艳。比如说，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最近推出了臭豆腐鲜肉月饼。
2: 像我手上的这款那个臭豆腐鲜肉月饼，它的表皮是黑色的，是里面加入了墨鱼粉。喜欢臭豆腐的人呢，很喜欢这个味道。我们也那个把臭豆腐的一个香气呢减弱了，迎合现在的年轻人，包括老年人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口味。
3: 卖的还可以，一天大概4000个左右吧。年轻人为主，大部分都是来尝尝鲜啊，还有回头客也蛮多。
4: 那你自己尝过这个味道吗？
3: 尝过，很好吃的，皮外面皮很酥的，里面很香的。
4: 那有那种臭豆腐臭味吗？
3: 有。
4: 有，
3: 但是我蛮喜欢吃臭豆腐，但是我觉得挺好吃的。
5: 在排队现场的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消费者，其中汪女士表示非常期待，自己就是奔着臭豆腐鲜肉月饼来的。这几天呢，在社交平台上很火，去年推出的辣酱油月饼呢，她也买过，但是呢，也有中年消费者王先生表示无法接受臭豆腐鲜肉月饼。
1: 是的，908的各位听友，您能不能接受在月饼里边还放上臭豆腐和鲜肉呢？专家表示，这些猎奇口味的月饼啊，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社交货币和年轻化的表达。他们打破了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通过脑洞制造话题，满足了年轻消费者尝鲜打卡分享的心理需求。不过猎奇口味的月饼它同样也是一把双刃剑，很容易会陷入为博眼球不顾是否好吃等争议，也会导致品牌一起陷入信任危机，纯噱头款还可能会因为没有标注致敏源、养生概念虚标等等啊，引发一系列的合规问题。好，这里上回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呢，因为由金寨路高架转上合作路高架的这个事故的影响，那目前金寨路高架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石门路。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7: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置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就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 0303-6556-0303。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2: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4: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